0: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清风道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Premier Toyota、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2: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下午1点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宝冠奇。今天是9月11日啊，现在是晚上8点多。如果你现在刚好在 downtown Toronto， 特别是在 King Street West 附近呢，你应该已经感觉到这座城市跟一个星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始了，而且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啊， Royal Thompson Hall 附近应该已经非常热闹了。因为再过一个半小时左右呢，晚上9点半 Blackpink Lisa 的纪录片 Always La Lisa 就会在那里举行世界首映啊。所以今天我不想一步一步的跟大家介绍今年 TIFF 有什么电影，因为之前已经有大概包含过了啊，昨天已经聊到了一些，那今天那我反而想带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TIFF。 当全世界的电影人来到多伦多以后，这10天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如果你住在 Toronto 很久呢，有时候反而会忘记 TIFF 到底有多大。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King Street 就是 King Street， Royal Thompson Hall 就是我们平常经过可能也不会特别看一眼啊， Yorkville 呢就是去吃饭逛街的地方。但是每到了9月份，这些非常熟悉的地方会突然变成国际电影产业的中心，演员、导演、producer 啊、发行者、记者、摄影师、影评人从世界各地飞到多伦多，酒店开始爆满 ，King Street 开始封路，餐厅开始出现各种 private party。酒店门口开始站着拿相机的人，你甚至会看到有人什么都不做，就在一个酒店门口等6个小时以上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说某个明星住在那里，这就是 TIFF 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说这个戛纳电影节当然是更加的 bling bling 啊，然后这个有海呀、有就是法国浪漫那种色彩。那威尼斯呢，有水城。有船，有非常漂亮的红毯。但是多伦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电影节直接进入城市，它不是发生在一个跟普通人隔开的地方，你可能只是下班啊，坐 TTC 到 King Station 出来买杯咖啡，然后突然发现，哎，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哎，再看一下，原来前面正在走红地毯呢。所以每年 TIFF 开始之后呢 ，Toronto 都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啊，叫做 Celebrity Spotting。大家开始猜，哦，谁已经到这个多伦多了？谁住在哪个酒店里？晚上会去哪里吃饭？哪个 party 有明星？TIFF 期间最容易出现明星的区域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猜得到啊，就是一个就是 Yorkville， 另外一个呢就是King Street West， 就是我们的这个娱乐 district， 像是 Four Seasons 啊、四季酒店啊、Park Hyatt 啊，然后这些 Yorkville 的酒店，每年电影节期间呢都会受到很多关注。King West 一带的酒店呢，餐厅 private events 呢也会非常多，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几十个人守在酒店门口，他们不一定知道里面到底是谁，可能就是有一个人说，哦，我听说谁谁谁住在这里啊，比方说 Eva， 这个，然后消息在 Twitter 啊、Instagram、TikTok 上传开了，最后大家全部都来了。而且 TIFF 的明星跟奥斯卡还有这个金球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奥斯卡的明星呢距离普通观众非常远，但是 TIFF 真的有可能你跟他在同一个红绿灯等过马路，这也是为什么每年多伦多都会突然出现很多，哦，我刚刚在 Yorkville 看到谁谁谁这种故事。不过我做 TIFF 媒体这么多年以后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反而是普通观众看到的 TIFF 跟媒体看到的 TIFF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大家看到的是红毯、明星、礼服、首映、 after party， 但是媒体的 TIFF 是什么？就是 email还是 email， screening 还是 screenings， 你每天会收到非常多 PR email， 比方说，哦，你十点半有空吗？哦，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做采访十分钟的采访，而不是十五分钟的采访？然后是说，哦，我们的这个明星的 availability 有变化，或者是说 location to follow。有时候你一个采访一个月以前已经是 request 了，一直没有消息，然后突然电影首映前一天告诉你，哦，明天十点半可以吗？或者是说，一直以为你要做采访的，到最后一刻就说，哦，我们这个有所改变，取消了。然后你就要马上重新安排所有东西，所以 TIFF 对于媒体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十天啊。你的 calendar 看起来排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改变，比方说演员飞机 delay 啦，啊，前一个采访超时啦， talent 突然有另外一个 commitment 啦，采访从十五分钟变成十分钟了，或者是你一直等了采访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安排。所以大家看到红毯上媒体好像很轻松的说，哦，嗨， how are you， 或者是说能够跟明星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其实很多人可能包括我在内啊，就是在两三个小时以前啊，可能还在疯狂的发 email。 另外一个我觉得普通观众不一定知道的事情呢，是一个最后只有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明星采访背后的准备时间可能比采访本身长很多很多。你先要看电影了，然后查演员以前讲过什么，看其他记者最近问了什么，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要问跟所有人一样的问题，因为一个演员来到 TIFF 啊，一天可能接受20-30甚至更多采访，如果每个人都问你对于这个电影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呀，或者说类似的这个很 general 的问题的话，到了第15次演员自己应该都已经可以自动回答了。所以我自己这几年越来越觉得啊，采访真正有意思的不是说你问了多少问题，而是有没有一个问题让对方诶停一下或者想一下，然后告诉你一个他今天还没有跟其他记者讲过的东西。像是我前几天采访 Song Kang 的时候，就是速度与激情里面的 Han， 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大家认识他是因为速度与激情里面他演的这个 Han 这个角色，但是这一次呢，他带着他自己导演编剧还有主演的电影 Drifter，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没有很想一直问这个，其实我一个问题都没有问到关于速度与激情的，有几个问题他真的是停下来想了一下再回答。对我来说那才是 TIFF 采访最好玩的时刻，不是说，哦，我采访到了一个明星，而是说有十分钟他真的是愿意静下来跟你聊天。还有另外一个普通观众几乎看不到的 TIFF 就是钱。 我们平时说 film festival 电影节啊，很容易把它想得很浪漫哦，电影啊、艺术啊、导演啊、梦想，当然这些都有。但是电影同时也是一个生意，一个 business。一部电影可能需要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才能完成。拍完以后谁发行？是 Netflix 买吗？ Amazon 买吗？哪个国家可以买版权？能不能进入电影院？下一部电影的钱从哪里来？这些事情都可能在 TIFF 期间谈。而今年2026年这件事情尤其重要，因为像是我们之前说过，今年 TIFF 第一次推出了 TIFF the market， 所以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去年2025年 TIFF 庆祝50周年，我觉得可以形容是说2025年是在庆祝 TIFF 过去50年做了什么，而2026年开始在问未来50年 TIFF 想变成什么。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他希望多伦多同时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国际电影交易中心。今年的 market 吸引了数千名的industry 的人来到多伦多，这些人里面很多或者说基本上是你完全不会认识的，没有人找他们签名，他们走在 King Street 也不会有人找他们拍照，但是他们可能才是电影节里面真正决定哦，这部电影以后你能不能在加拿大电影院看到的人。有时候一部电影在 TIFF 放完以后突然得到非常好的 reaction，第二天它的这个国际发行就可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小时的电影，甚至更多或者更少，背后其实可能是导演五年、七年甚至十年的生活。这也带出 TIFF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 Hollywood 这么重视多伦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原因啊，因为 TIFF 刚好处在award season， 所以每年的电影行业都会观察哦，多伦多的观众喜欢什么，特别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TIFF People's Choice Award， 像是历史上有很多 People's Choice Award 得主后来一路走到奥斯卡啊，包括了很多很多电影，所以每年 TIFF 结束以后Hollywood 都会看一个问题哦，多伦多今年选了谁？当然不是代表是说赢了多伦多的 People's Choice 就一定拿奥斯卡，但是多伦多观众已经很多次提前告诉好莱坞，这部电影会有很多人喜欢。我觉得 TIFF 跟戛纳电影节的最大的不同之一也在这里，因为戛纳电影节是非常高规格的，我们不是说 TIFF 不高规格，而是它更加的是有一些距离的，而多伦多则是有非常强的 public audience 文化啊，你可以买票，你可以坐进去，导演可能就在你面前，演员可能在电影结束以后出来 Q&A， 而且多伦多又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城市，所以一部韩国电影来到这里，电影院里面真的有韩国观众，一部华语电影现场有听得懂普通话广东话的观众啊，印度电影会有印度观众，法国电影也会有这个我们的法国的观众，法国尤其是魁北克他们这些讲法语的这些人。那所以一部电影来到多伦多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小型世界观众。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filmmaker 喜欢 TIFF， 因为这里不是只有影评人告诉你哦你的电影好不好，你会真正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几百个人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安静，什么时候哭，最后有没有站起来鼓掌，那个反应是装不出来的啊。另外每年也会有人问我是说啊 TIFF 是不是越来越贵，是不是一定要买几百张的几百块钱一张的这个 premiere ticket， 就是首映会的票才好玩。其实不一定，如果你最大的目标就是哦，我要跟某个明星坐在同一个电影院看世界首映，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贵啊，100多加币一张票，而且票非常难抢。但是如果你真正喜欢电影，我反而一直建议不要只盯世界首映，很多电影都有第二场第三场，演员可能不在，可能没有红毯，但是电影是完全一样的电影，而且电影节期间还有免费的 public programming， 甚至你什么票都不用买，你晚上过了十点钟之后，十点钟我昨天查了这个schedule， 每天晚上十点钟在 King Street 那一带就会有这个免费的放映电影， 不一定是最新的电影，但是呢每天晚上都有免费的电影可以看。我就算是不想那么晚看这个 public 的 screening， 也可以看看红毯啊，看看那些拿着牌子等明星的人啊，看看世界各地的媒体啊，你已经可以感受到 TIFF 了。现在是晚上8点多，我们坐在这个 radio studio 里面讲话的时候呢，当场另外一边 TIFF 还在继续。像是今天下午 girl group 电影 girl group 已经举行了 world premiere， 而再过一大概一个多小时啊 ，Roald Thompson 后会迎来今晚最受关注的首映之一 ，Always La Lisa， Blackpink 的 Lisa 会成为今晚 Toronto 最大的焦点之一。可能现在已经有粉丝在外面等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个小时，媒体已经架好了 camera， 摄影师在找位置， PR 在确认最后的时间，后台有人在问诶 talent 到了吗，而多伦多其他地方还有人在电影院里面看一部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小电影。也许没有明星，没有红毯，没有人在外面尖叫，但是很有可能几年以后，那才是我们回头看2026年 TIFF 的时候真正记住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几天经过当趟啊，可以稍微慢一点看看周围，因为 TIFF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今年谁来了，也不是我有没有看到 Lisa 啊，而是每年是只有这10天多伦多会暂时变成世界电影产业的一个 meeting point， 一个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导演可能跟一个奥斯卡 winner 啊住在同一家酒店，一个普通的多伦多观众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批看到一部未来奥斯卡 best picture 的人，一个只有10分钟的采访可能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明星跟荧幕上完全不一样的一面，而一部现在还没有拍出来的电影可能就在今天下午多伦多的某一张桌子上啊，因为两个人见了一面正式开始了。我觉得这才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迷人的地方，电影节不是只有在荧幕上发生了2个小时，整个多伦多在这10天里面其实都是电影的一部分。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你别太意外，像个。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ental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正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1: 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3: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着好吸引哦！
3: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1: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特别的有意思，基本上呢就是这个贴主啊找来一个番薯啊，还有一瓶这个塑料罐啊，塑料瓶吧，就喝水的那种，然后把这个喝水的塑料瓶呢剪成一半，里面放水，再把这个大番薯放进去在这个水上面，诶，结果呢第二张照片就是这个番薯长出来了好多好多叶子，你别说这叶子还挺漂亮的，有点像是这个绿色植物外面超市卖的那样子。后来大家这个网友都有在跟着这个帖啊发自家种出来的这个啊水培的东西，有的是拿这个番薯，有的是拿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还有什么这样那样子的菜都出来了。后来我就看看其实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到底叫什么，后来我再查一下这样子的培育方法到底叫什么，诶，结果我就看了，就叫做水培蔬菜，就是顾名思义嘛，用水培育蔬菜，属于无土栽培，那通过营养液呢为其提供水分、养分、氧气的，有别于传统土壤栽培形式下进行栽培的蔬菜。当然了，我们并不一定是说栽种出来就一定是为了吃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为了培养一个兴致。那刚刚说到有很多其他的蔬菜啊或者是一些东西还可以做水培的，其实最容易的一种呢就是水培生菜了啊。生菜呢其实你只要找一个较大的容器就可以了，比如用剪刀将这个大瓶的可乐的瓶子剪一半，诶，就可以充当这个容器了。 步骤呢，就是先将生菜的根部切下来，可以保留一些小叶子啊，然后往容器里面放一点水，将菜根呢放在容器中，让大半个根部都没在水中，不用换水啊，就是需要确保菜心根部有吸到水，并且经常给它晒晒太阳，大概三四天啊，你就能看到有小嫩叶哎长出来了。每次采摘叶子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保留根部就可以了。我自己确实是有试过，确实是长出来了，你就觉得会觉得说哎，生命真的好神奇啊，就给一点水人家就发芽了。但是我后来就舍不得吃，就好像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就特别难得的感觉啊。还有一样就是啊，大蒜啊，水培大蒜，其实这个也很容易，就是建议在选择大蒜的时候呢，你尽量选择形状饱满、个头大的大蒜，这样子呢更有利于水培，并且推荐选择透明的大玻璃瓶作为容器。在剥蒜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剥到蒜头，蒜头要留着底部的鳞茎盘，这个鳞茎盘是以后大蒜长根的地方，如果没有呢就无法生根长叶。步骤呢就是将蒜种整齐地摆放在容器内，底部朝下，然后往容器里面加水，让水没过大蒜底部即可。在三天左右啊，就能看到绿色芽叶出来，大约三天不用换水啊，只需要适量地往容器里面加点水。在当大蒜生根之后，可以隔一两天换一次水。当大蒜生长到中后期的时候，再隔五到七天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啊，顺便清洗一下根部，要是发现有腐烂的蒜瓣呢，一定要及时清除啊。一般三十天左右，大蒜就水培成功了。还有的就是我们做菜喜欢，中国人做菜喜欢用的香菜啊。香菜是厨房常见的调味品，虽然用量不大啊，但是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你像是炒菜啊，吃面的时候都喜欢用香菜借个味儿。另外呢，香菜不容易保存，放进冰箱几天就烂了，所以呢，水培香菜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香菜与其他蔬菜不同啊，香菜的茎叶呢支撑力小，适合大面积的种植。水培香菜之前呢，要把香菜根的沙土洗干净，在根部向上七厘米左右处切断，把几颗香菜同时插进一个水杯里面，可以避免香菜烂根。水培香菜呢，每一天换一次水。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胡萝卜。没错啊，胡萝卜也可以水培。将胡萝卜从根部切下三厘米左右，用清水处理干净，然后你再找一个干净的矿泉水瓶作为容器，或者是随便什么容器啊。它的步骤呢，就是将胡萝卜根放进容器中，大概每隔三到四天就换一次水，以防出现这个水质污染的情况。然后在水培胡萝卜的时候呢，要让胡萝卜适当的晒晒太阳，不过啊，不要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注意了，放在阳台或者是有散射光的位置会更好，耐心等待几天啊，胡萝卜就会生根发芽。嗯，怎么样？觉得是不是水培蔬菜好像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挺简单的啊。如果意外能种出生菜出来，你也一定可以的。因为可想而知啊，我从小到大，从这个草莓啊，各种各样的花儿，各种各样的这个番茄，在家里面想要种的，就那种小盆栽种啊，从来没有种成功过。但是呢，这个水培生菜，哎，我还真的成功了。你也在家试一试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1: 你错了，车市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享 Golf Club 仅由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哦。
1: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车市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5: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4: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5: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6: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楼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Ford Honda
7: 性节冷暖
10: 干杯生日快乐
11: 干杯
10: 今天真是开心呐、
12: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0: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3: 8点养生活
14: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2020年11月中旬，加拿大贾斯伯国家公园的马林湖路上亮起了一块电子路牌，黑底黄字，写着一句英语和一句法语，意思就是请勿让驼鹿舔你的车。一位游客拍下照片发到了推特上，迅速走红。CNN、纽约时报、NPR 排着队采访公园发言人史蒂夫杨。有记者问他，驼鹿的舌头到底有多长？他说，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听起来像是咱们加拿大人在开玩笑，但他不是。4年前，加拿大洛基山脉的一个停车场，一对夫妇遇上了一头年轻的公驼鹿，驼鹿从车头舔到车尾，又从车尾舔到车头，前后大约45分钟，鹿角不时磕在车身上，发出砰砰的声响。车主 Teresa Millen 事后对记者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他的眼神很善良，没有一丝攻击性。虽说善良，不过大部分在路上遇到驼鹿的人可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儿，要么堵车，要么撞上。一头成年公驼鹿肩高可达2.1米，这意味着它的肩膀跟成年男人的头顶齐平，脑袋还要再往上伸半米，体重则是500到700公斤，腿比绝大多数轿车的引擎盖还要高，汽车保险杠一扫到腿，整个躯干随即像一面倒塌的墙壁砸向车顶， 美国缅因州十几年间积累了7000多起驼鹿撞车记录，统计发现在车速相同的情况下，撞驼鹿的致死率比撞白尾鹿高出 13.4 倍。在加拿大、瑞典、芬兰这些驼鹿密集的北方国家，每年合计有上万起驼鹿撞车事故。所以问题来了，一头半吨重的野生动物为什么要冒着被撞死的风险趴在沥青路面上舔来舔去？答案简单的出奇，吃盐，更准确的来说是吃钠。北方冬天往路面撒的融雪盐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春天融雪把它冲进路边的低洼地，形成一个个浅浅的盐水坑。魁北克的研究人员实测过这些水坑的含钠量，平均值是1/1890。那么驼鹿平时吃的东西里有多少钠呢？1973年生物学家彼得·乔丹和他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合作者加里·贝洛夫斯基在苏必利尔湖中央的艾尔岛国家公园做了一件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情，他们采集了驼鹿吃的每一种植物，逐一测定钠的含量。颤阳、酯化、花秋，所有陆生木本植物的钠含量全部在10%上下。他们同时算出一头300-400公斤的成年驼鹿每年需要大概232克钠，就相当于1斤多的食盐里面含的钠。根据科学家的推算，如果只靠啃树枝，一头驼鹿一年吃进去的钠只够全年需求量的大概6%，而吃的再多也白搭，树枝里就是没钠。那么剩下的94%的缺口从哪获得呢？乔丹和贝洛夫斯基接着测了同一条水系里的水生植物，黄睡莲含钠9375%，是树枝的将近1000倍。一种叫水绵的藻类甚至达到了14600%。为什么差这么多？因为陆地上的植物不需要钠，根本不攒它，体内那点含量跟土壤一样低。可是水生植物整天泡在湖底的淤泥和水里，那些水含钠，植物也就跟着吸进去了，所以驼鹿才要泡在水里吃草。他们把整个脑袋塞进湖底的淤泥里，啃睡莲根茎，闭着眼睛憋气1/2分钟到近1分钟，毕竟那是整片森林里唯一够用的钠来源。乔丹团队估算，水生植物供给了驼鹿全年钠摄入的88%，而这个窗口每年只开放大概108天，从6月初到9月中。冰封的湖面和枯死的水草意味着其余7个多月驼鹿只能靠节省过活。那么为什么北方森林里的钠这么少？简单来说，原因就是两个字，冰川。驼鹿生活的北方森林，比如咱们加拿大、北欧还有中国的大兴安岭，有一个共同点，大约10000年前整片土地被几公里厚的冰盖碾过，冰川把表层的岩石和土壤连根铲走，剩下来的新土又酸又薄，存不住盐分，每下一场雨，土里那点钠就被冲掉一些。这些地方又离海很远，海风带来的盐分到不了这么深的内陆，几千年下来，整片森林从土壤到植物钠含量都低得可怜。所以驼鹿几十万年来的生存策略就是想尽办法凑那94%的钠缺口。泡在水里啃睡莲是代价最高的一招，要花掉整个夏天30%以上的觅食的时间，还要面对狼和溺水的风险。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唯一有用的办法。然后人类开始往路上撒盐。1938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第一次试用道路除冰盐。到1941年，美国全国年用量也不过5000吨。之后每5年翻一番，如今美国一年撒大约2000万吨的盐，加拿大大约是500万吨。 魁北克175号公路的某些路段，一公里路面一个冬天就要倒下去约100吨的盐。春天融雪之后，这些盐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个地方，流进路边水沟、低洼地和排水涵洞出口，形成常年不干的盐水坑。刚才咱们说了，这些盐水坑的钠浓度平均达到1/890。对驼鹿来说，不用潜水，不用跋涉几公里到矿泉，走上个200米就到，那么驼鹿自然就会上公路。2008年，魁北克的研究者给47头驼鹿带上了 GPS 项圈，追踪了95000多次定位。平时驼鹿会刻意避开公路，但是每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少数个体的走法会突然变掉，一步跨出300到500米，方向高度集中，直奔某个特定的盐水坑。一开始也许是偶然，但是时间拉长后，我们会发现这些驼鹿是有记忆、有目的地的突袭，年年回来，回到同一个点，公鹿最先到，母鹿随后，带着崽儿的母鹿最晚。在俄罗斯远东，有人记录到一头驼鹿一天来同一个田点4次，每次停留8到48分钟，风雨无阻。每年五月的安大略阿岗昆省立公园，这件事儿也成了固定节目。60号公路横穿公园56公里，冬天撒的盐被融雪冲进路边的水沟，驼鹿成群结队下来喝咸汤。公园管理方管这叫做 Moose Jam， 驼鹿堵车。先是一辆车停下来看，然后两辆三辆，很快排起10几20辆。公园把这个现象写进了春季导览手册，建议五月清晨沿60号公路慢慢开一段。但是同一条公路每年有超过30头驼鹿被车撞死。2024年5月的一个凌晨，一辆车撞驼鹿后冲出路面撞树，驾驶员被直升飞机送医，赶去支援的救护车在途中又撞上了另一头驼鹿，对，又一头。贾斯伯本地导游乔·尤里曾在一天中在马林湖路上数到13头驼鹿，其中一头干脆躺在路中间。他对记者说了那句后来传的最广的话：我不想这么说，但路上的盐对驼鹿差不多就是毒品。生态学家管这叫生态陷阱，意思很简单，一条管用了几十万年的本能突然不管用了，不是本能出了问题，是周围的世界变了。对于驼鹿来说，闻到盐味儿就赶紧去吃，这从来都是对的，奈何在盐的旁边多了一样要命的东西，时速80公里的汽车。驼鹿的本能知道狼来了要跑，闻到水的味道知道这里可能有盐，但是却不知道这2道白光逼过来就等于死。数据也支持这个判断，魁北克的研究发现，路边盐水坑使驼鹿撞车概率提高了约80%。驼鹿没有做错什么，有盐就去吃，这条本能几十万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岔子，只是最近这不到100年间，盐出现的地方变了。好消息是，有人已经试过怎么解决，而且办法相当直接。2007年，魁北克的研究者选了12个路边盐水坑，把其中7个排干，用石块填平，剩下5个做对照。结果很明显，排干后驼鹿的夜间来访量下降了90%。在班夫国家公园82公里的围栏，配合44个野生动物通道，把有蹄类撞车降低了约80%。瑞典E6公路的记录则更干脆，建围栏之前每年2.7起驼鹿碰撞，建成之后0起。技术上没有什么难的，每个方案都有10年以上的追踪数据，难得的是推广。要知道，我们加拿大有超过100万公里的公路穿过驼鹿的栖息地，围栏和通道的造价 真的不低，而排干盐水坑这种稍微省钱一点的办法，至今也只在魁北克的一小段试验路段上做过。当然，驼鹿也不是唯一为了找盐跑到人类地盘上的动物。北美豪猪为了盐啃穿汽车刹车油管，啃烂旱厕木板，啃光汉字进过的斧柄，露营的人早上起来发现登山靴被啃得只剩下鞋底。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山羊因为半岛缺少天然盐源，学会了沿着步道跟踪登山者，专门等人找地方撒尿然后冲过去舔。公园为此立了个牌子，请在步道50码以外小便。2010年一头公山羊顶死了一名登山者，之后公园花了2年时间用直升机把325头山羊空运到了有天然盐源的北卡斯卡特山脉。明尼苏达州路边的一种野花玛丽金因为路盐污染，含钠量比草原上高了16倍，在上面产卵的帝王蝶幼虫钠摄入过量，存活率下降了将近1/3。整个动物界都在为一种植物懒得存储的元素钠拼命。顺便说一句，如果驼鹿过来舔车了，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给出的官方建议是请按喇叭然后慢慢走开。他没说的是万一那头驼鹿不听喇叭怎么办，根据历史经验，他大概率是不会听的。
14: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刚才聊到了驼鹿为了生存，为了追寻那一点点钠而做出来的种种在人类看来并不智并不聪明的行为，甚至在公路上被车撞死，这可能就是生存的代价吧。事实上，地球上的生物生命力其实是非常顽强的，即便是在万米深的大洋深处也存在着巨大的生命绿洲。之前咱们中国的奋斗者载人潜水器在太平洋西北部近万米深的深邃海沟中就发现了大量大量双壳类软体动物以及其他的动物。除了大洋深处之外，即使是看起来极为干旱的沙漠中，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物种。例如在美国死亡谷中就生存着一些沙漠鱼，它们与世隔绝了6万年的时间。当然，这些沙漠鱼并不是直接生活在沙漠的沙堆里头，而是生活在一个狭小的魔鬼洞地下水那里。这种沙漠鱼的名字就叫魔鬼冻江，也就是魔江。由于沙漠鱼生活的地方是死亡谷地带，这里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地方之一，所以这些沙漠鱼也是世界上生存环境最极端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只生活在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的魔鬼洞地下洞穴中，在其他的水域是找不到的，因此沙漠鱼也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物种之一。其实沙漠鱼原本也是很普通的鱼类，在冰河时代它们广泛存在于各个水域，只是后来死亡谷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最终仅剩下这一小部分沙漠鱼，它们被困在死亡谷的魔鬼洞

0: 这个魔鬼洞。由于地下水的消失，所以魔鬼洞这里的水域和外界的水域彻底隔绝，于是生活在魔鬼洞中的沙漠鱼就与世隔绝了几万年的时间，最终慢慢演化成了现在独有的物种魔鲛。在魔鬼洞里没有太多生物，只有沙漠鱼等少量物种能够生存，其实也间接说明了魔鬼洞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众所周知，死亡谷是世界上最炎热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常年降水量非常少，温度非常高，夏天有时候温度会超过55摄氏度，一般的生物都是没法在这里生存的，而沙漠鱼的适应能力极强。魔鬼洞水温常年维持在33到34摄氏度，其他的鱼类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么高温的水域中生存，但是魔鬼鱼却生活了几万年。而且这个魔鬼洞在很深的地方，光照比较少，水体里面的溶氧含量非常低，所以这里的藻类也没法很好的生长，一般的鱼类在这里就会面临食物短缺、缺氧等种种问题。而沙漠鱼之所以能在环境恶劣的魔鬼洞里生存这么长时间，和它们本身的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沙漠鱼很小，和咱们人类大拇指指尖差不多那么大而已，它们不需要摄入太多的养分就能存活，能量消耗比较低。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与世隔绝了60000年的物种，沙漠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物种之一。而现在沙漠鱼的数量也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只有20条而已，如果不加以保护的话，说不定沙漠鱼的数量还会越来越少，最后说不定就会灭绝。在自然情况下，沙漠鱼自己是很难繁衍后代的，因此它们的寿命比较短，只有12个月左右而已，而且一年也只能繁殖一次，繁殖的时候产卵量也相当少。所以就有不少人好奇，既然魔鬼洞的环境很恶劣，而魔鬼洞是沙漠鱼现在唯一的栖息地，那么这个栖息地万一遭到破坏，沙漠鱼就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为什么不把这些沙漠鱼转移到其他水域呢？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我之蜜糖，彼之砒霜。对于普通的鱼来说，魔鬼洞或许是禁区，但是对于沙漠鱼来说，这里其实是天堂，因为它们与世隔绝了很久，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转移到其他环境看起来更优越的水域，实际上对于沙漠鱼来说却可能是禁区。比如转移到其他的水域，水温、水中含氧量都不一样，沙漠鱼可能就没法适应，甚至会死亡。之前有人给这些沙漠鱼建造了一些新的栖息地，参考魔鬼洞的水温、水中含氧量、光照等条件，克隆了一些新的水域。原本以为将沙漠鱼转移到这些新水域中，它们也可以很好的生存，却没有想到转移出来之后，这些沙漠鱼的表情慢慢出现了变化。这个情况就说明啊，沙漠鱼想要保持原来的样子，也就只能让它们继续留在魔鬼洞中。而我们人类现在能做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保护好魔鬼洞的环境，不要去破坏那里的自然环境，这样的话，这种极为稀少的沙漠鱼可能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1: 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张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0: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0: 金黄餐厅、
2: 清风到家、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um Toyota
0: 荣华月饼、
2: 唐夏烧腊、
0: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0: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陆福海鲜酒家、
0: Warden 英歌魂、
2: 坤记竹生面、
0: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1: 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3: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在空中早晚9点和大家相会，9月11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哈。那其实雨薇昨天的节目里面也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关于这个911的这个事件，还有我们加拿大甘德小镇的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这个故事哈。昨天晚上我抽空又看了一遍哈那个电影，再次的重温了那个电影。这个世界相信还是会有人呢会在最危急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别人，在熟悉的城市或是陌生的国度，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人性的光芒呢在闪耀。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来分享一下哈，这个飞机餐啊，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飞机上的这个食物不好吃哈，其实在我们家航上现在不是好不好吃，好像这个食物也是要付费的哈，也是要提前买，反正每个航线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国内哈这个出行的高峰呢也马上来到，因为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所以付费的飞机餐再次引发了关注。根据这个网友们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图文显示，什么烟熏三文鱼、鳕鱼煲仔饭、海鲜鱼子酱拼盘等等的美味哈，在各大的航司已经上线了。这里的航司包括像什么川航啊、国航、东航、南航等等，都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形成一个品类多元的餐食的体系。因为可能免费的，大家真是有些人哈，对吃的东西有点要求的，就吃不下去。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像国外的航司哈，好多这些的白人饭，你是没办法有什么选择呢？而且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航线，国外的航线都已经是要付费的哈。就算是吃那种你不想下咽的白人饭呢，你还是要付费哈。现在国内这个付费飞机餐的价格在10多元到数百元不等，其中国航推出的海鲜鱼子酱拼盘一份是344元， 鳕鱼煲仔饭，一份是234元，也有比较亲民的快餐，像东航推出的鸡肉三明治19元，全麦照烧鸡肉堡29元。现在国内的这些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祥鹏航空等等都布局了付费的餐食的这个赛道，消费者对于付费飞机餐的口味大都呢持肯定的态度。有网友说，这个味道比想象中好很多耶，量也很大，烟熏三文鱼加分，而自从打开付费餐的大门根本停不下来。那当然就是这个所有的评论应该都还是有两极化的这种趋势，有网友也吐槽说价格太贵了，以及部分的糕点呢这个不健康。那航司背后呢为什么要推付费飞机餐，就是在降本增效。其实国内出行呢还蛮多的这些的方式出行的，特别是高铁那么的好，有些人就是说高铁甚至是抢了这个航司的这个生意。这个航时成本在航司里面整体的运营成本里面占比虽然不足 5%， 但是支出总额却在持续的攀升。所以国内这个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大约是25到30元每份，那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在传统的免费配餐的这个模式下，有旅客是直接不吃或仅仅少量的食用，所以其实你这个食材冷链人工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而在付费餐食的模式下，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的餐食，航司可以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的配置，从而减少无效的配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的产出比，同时呢是增加收益。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付费飞机餐的兴起折射出民航服务正从标准化统一的供给走向这个分层化按需供给。然后其实这个付费餐既是拓展营收入的新渠道，其实也是一场的服务竞争力的比拼。其实这个餐食我就有看到很多人赞赏我家乡四川川航的这个餐食，川航的餐食说非常的好，以前都是免费的嘛，那现在会不会川航又升级一些比较高档的川菜这个我还没有这个消息的来源。但是呢这些付费餐它就是地域美食的比拼啊，亲子套餐、高端定制轮番亮相，你总有一些的这个客户是愿意为此买单的。只是说呢这个免费的飞机餐呢还会继续的存在，但如果你订了这个餐，你的那个座位上的免费飞机餐就取消了。只是现在很多呢还是愿意吃免费饭的这个而且对飞机上的美食没什么要求，我个人就没有什么要求。飞机上我说那就是最长20个小时，最短呢1-2个小时，对吧？我有什么样的要求呢？那么一点点的这些的取舍我宁愿飞机安全一点，你别给我搞些这些太多的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其实在飞机上还不太愿意吃太多，吃太多我可能要去洗手间，which is我真的不太愿意在飞机上呢走进走出的。所以其实每个这个消费者旅客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航司在推飞机餐的同时，就推这个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实际上呢可能你如果说用通过变相的这个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行为。以后回去呢看看你的那个订的机票在这个餐食上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你要看清楚。其实高铁它本身就没有餐食的这样的一个免费餐食的安排，所以大家习惯在高铁上吃什么我都要点，但是我点我自己喜欢的，对不对？高铁的这个盖浇饭其实还是挺好吃的，可能有很多人真的就会去坐这个高铁了。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这个节目的安排方面，一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在美国有两类的人群呢进入房地产的市场，我们来看看哪两类的这个人群。然后同时呢这个在今天周五还会听到来自博诚地产出门和大家分享一周的地产前沿的信息。那加拿大现在在贸易战里面，我们会不会向现实低头？ 最近呢，加拿大和亚洲的这个贸易的来往就多了一些哈。然后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节目里面分享呢，加拿大有哪些其实可以和亚洲的贸易呢紧密结合的。今天呢，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的是，以自己为师。啊，什么叫以自己为师呢？我们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向别人学习吗？哈，哎，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们来看看哈，就是有人创业，那创业的项目啊是什么呢？而且这种创业的模式能够复制吗？哈，挺有意思的。这一位的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John Lees 呢，他是一位年轻的这个 CEO， 目前才33岁哈。他自己在高中的时期呢，他就做过房地产的经纪人。时隔15年，手握多个哈佛大学学位的他，正在说服全美最受信赖的消费品牌之一，将他的品牌的影响力呢带进这个房地产的市场。这个房地产市场做什么？因为这个市场里面很大嘛，这个产业链上有那么多的这个细分的这个领域哈，细分领域，那就是要做一个呢一个房产的估值的一个工具哈。他之前曾经在汽车领域做过一些的这个估值技术的公司，然后现在新的这个全美11个州正式上线的一个新的估值的一个房产啊，叫 Kelly Blue Book Homes 呢，是一个评估的工具，所以他希望说呢，在现今的房地产市场上呢，用他自己的独有的这个估值的方式呢，给大家带来既准确又比较容易解读、缺乏可信度的这个房产的评估的一个平台。他说，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评估的工具呢，既不准确又难以解读，更缺乏可信度，而且买卖房屋是人生里面蛮重大的财务决策，这个我非常的赞成哈。消费者迫切需要更好的工具。其实加拿大的这个 appraiser 的这个行业呢，很庞大。这个 appraiser 他都基本上公司呢 individually 各自呢跟不同的这个借贷方，也就是所谓的 lender 建立了不同的这个关系。他们在估值上的这一种的这个最后出来的数据呢，是要跟自己合作的 lender 的这个 guideline 挂钩的。你既不能估得更低，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时下的房地产市场，你不能估得太高，因为这个估得太高对于 lender 来讲呢，它是一个风险的会增大。所以你会发现，你最近做，不管是在银行做 A 类银行，还是到去 B 类，甚至你去私贷，你发现没有，这个估值哈，它都压得很低。这个估值，做贷款的 appraisal 的这个 report， 并不代表你自己的房子就只值那个钱，那个是一个在市场上低于普遍的销售价格差不多15%到20%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这个价格，但是借贷方希望压得低一些呢，他们在比如说我给你，你可以卖70万的房子哈，假设那在这个 lender 这里他给你估个60万，对吧，估60万之后呢，他可能60万里面再给你贷60万的80%，或者有些的私贷给你贷65%，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借款方他借出钱的这个风险呢，他就有了一层的这个护城河的这个感觉哈。但是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要做贷款的你们来讲呢，就觉得非常的不 fair， 不公平。你自己如果估值不到位的话，你要拿出多的这个钱去填中间的这个 gap， 对吧哈。那这一个呢，就是 John Lees 呢，他做美国的这个估值的平台呢，他是瞄准了现在进入美国房地产的两类的美国人群这两类人的这个需求截然不同。第一类被房地产的研究人员称为是追孙族，也就是为了离孙辈更近而搬迁的退休人群。然后这个婴儿潮一代的这一种的类别已经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最大的买房和卖房群体，分别占购房交易的 42% 和售房交易的 55%。 第二类的群体呢没有一个通用的称谓这一位的这个 founder CEO 将他们称为是首次卖房者，也就是当年购房资金有限，如今住空间捉襟见肘的迁徙一代。 他们曾因高房贷利率而被迫购买小户型的住宅，现在呢他们已经是家里面人口多了一些，所以房屋呢没办法呢这个小户型容纳扩大的家庭规模，所以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他们不得不搬家，但他们从未卖过房，整个过程哈繁琐复杂，到处都是容易踩坑的这个隐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这位 CEO 还挺有这个眼光的，他把他的这个估值的这个平台呢，房屋估值平台，看准这两类的在同一时间进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两类人群，这个追孙族，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哈。第二类的首次的买房者。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稍后再见。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5: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继续的在周五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哈。那这个出门每周五呢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呢很多有用的、非常的有这个前瞻性的地产的前沿信息。今天继续的邀请到出门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出门你好。
6: 一位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5: 最近这一周有些什么样的可大家分享的呢？
6: 是的，因为这个周正好是刚刚过完 Labor Day 嘛，长周末。那么从每年的我们这叫就算是 Busy Season 就正式的到来了。那今年其实是延续了过去这几年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卖家就会变得明显的变多，但是买家呢可能增加的并不高。那我也是观察了这一周的上市和卖房的数据。那今年的这个长周末来的比去年要晚嘛，所以我们看到就今年的这个房地产的整体的库存的爬升比去年晚一些啊，但是爬升的速度一点都不慢。那尤其是 condo 的新上市房源的速度啊，这个是略高于去年的，这个比较跟今年是比较反常。因为今年你看前面几乎每一个月份我们新上市的房源数量在 condo 里面都是明显低于去年的，但是这个过了长周末以后有大量的 condo 突然上市啊，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反常。因为我们现在期望看到的就是上市量能够相对来说的是越来越少的，今年比去年少一些。我希望明年可能由于现在交房的也会越来越少嘛，那么可能看到新就是 condo 这一块的房源的上市房源的变化应该是越来越少，但是就是这一周这个上市房源比较多。那 freehold 那边呢跟去年基本上是类似的，是类似的。那由于现在这个新上市房源下降的速度在减缓啊，这个声音在说绕口，就是说今年我们的新上市房源比去年要少，但是最近呢这个少的这个差距在萎缩。那么这个对我觉得对市场来讲呢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我们期待看到的是它的新上市房源会越来越少，因为现在销量我们是很难往上有突破。那你只期待说上市的少一点，竞争小一点，卖家能相对卖房容易一些，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呢这个 虽然今年有一定的这种好转，但是非常的有限。而且呢，我们看到在九月初的时候，这个 active listing 就是总的库存，那 freehold 的我们今年反正一直是夹在2024到2025年之间嘛。那 condo 的总库存在夏天的时候是一度是低于2024年的水平，但是到了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这个又回复到了2024年的这个水平，主要就是成交量偏小嘛，它虽然你上市变少了，但是因为你成交量小，所以这个库存呢很难跟2024年拉开距离。那如果今年在年底之前没有办法跟2024年拉开距离，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未来的年底之前几个月，我们会看到它跟2024年这个总库存的差距拉大，你这样才能够保证说明年如果继续拉大，那可能后年 condo 也许会见底。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的这个现象也只是明年或者后年市场才能止跌，那按照目前的这些数据来的话，下跌是一个趋势，就仍然是没有到底的。那另外这周我觉得一个比较不好的新闻，那其实你刚才在我们开场前你的这个新闻里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家，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他在这个9月16号的这个决议他应该是不加息。但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油价的这个快速的攀升啊，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一度突破了$100每桶，那么当然昨天又掉下来一些，但是整个的就是在利率的期货市场，那么它预计的现在就是九月十号加息的概率是70%，这个是不是经济学家的预测，这个是市场的压注。但我觉得呢，因为经济学家预测它有一定 delay， 因为这个大幅的攀升就是发生在基本上昨天嘛，那么可能就是经济学家的这个 polling 还没有，
5: 对
6: 它还没有完全的反映在这个里面。那么现在就是说市场预测，年底之前加一次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年底之前加两次息的概率都已经冲到40%了啊，那。

0: 看到，一度这个美国的10年期国债已经冲到5了，这个非常高，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4嘛，就整整涨了1%。那么我们加拿大的5年期国债也是一样，我们今年最低点的时候大概是在2.6几，那现在是3.6。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去拿一个5年的一个固定利率的房贷的话，那么在跟今年年初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哎，就是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整整涨了1%。这个，而且就是说，就在过去这几周，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上升。那么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就是你单纯把这个事情拿出来看，你可能并感觉不到说，那这对市场有什么影响？但是当你去把它 overlap 到我们现在一个本来就不好的市场，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我们多伦多来讲，就是连续的从22年到现在，连续的23、24、26，现在已经4年半快5年的这样的一个低迷的市场。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因为美国我们确实看到今年2026年，它的市场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就是可能要往下走的这样的迹象。那么你在这种大环境下，你突然间如果有一次加息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对整个的，就是美国的经济也好，还是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也好，那就是一个打击，那对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始。那好在今天的我们早上看到美国的最新的通胀数据还算符合预期，所以没有 surprise。那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国债的利率稍微回落一点点，但是回落的也不大。那么周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加拿大的，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就是8月的通胀数据怎么样嘛？现在目前，由于美国的这个预计加息的概率的一个大幅提升，搞得我们加拿大这边的加息概率也上去了一些。所以我现在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的期待，可能和经济学家一样，就是期待加拿大，至少加拿大年底之前不要有加息啊。就是我们加拿大不像美国，我们相对来说经济是更弱一点的啊。那现在这个，但是这个就是一方面，我们美国的这个关税战是愈演愈烈，而美国和伊朗那边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消停嘛。那这样的话，现在市场还是充满了各种的相对偏负面的东西，这也就是我在节目里反复之前提到，就是说，Trump 一天不下台，我估计这些事情可能就很难有起色，因为他打破了很多美国的政治上的一些传统的，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一些传统的规矩啊，很多的 convention 被他推翻了，那也就是说增加了整个的地缘政治的一个不确定性，是这个是非常大的杀伤力，因为一旦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的话，那么是所有人都要去买单的。对于金融市场来讲，各种市场来讲，它实际上需要一定的可预测性。当你把任何一个市场的这种可预测性你去拿掉的话，那么就是可预测性变少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风险的增加嘛。那风险一旦增加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对这种，就比如说利率方面，那你实际上你就需要更高的回报，你才敢去做这件事嘛。那对于像房地产这种严重依赖借贷的这种环境来讲的话，当不可预测性增加，那么信贷就会有收紧嘛。那么信贷有收紧，对于像房地产这样的市场，实际上就会有打击。这就为什么我说即使我们从长期来看，即使房地产市场在长期来讲的话是可以去 hedge 可以对冲通胀，那么应在这个很长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价格应该是上涨，但是为什么未来我们说房价的上涨可能会非常的乏力，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就是由于现在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风险在不断的加大。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就全球的借贷的这个成本就会上升，那么它其实会打压全球的经济。那你看，我们如果看主流的这些国家的他们的利率水平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利率水平。你比如说美国，它在降息以后，降了一定息以后就开始停滞嘛，这几年它一直是停滞状态。那么欧盟已经在加息了，欧盟实际上 从2026年初开始，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和英国的利率现在都是3.75，但是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美国有一次向上的加息，而欧盟已经从2%加到了这个2.5%了，那这是今年的事情。那么现在像其他这些国家，你比如日本，我们现在看到也承受很大的这个加息的，而且日本还不一样，就是日本加息它会牵动全球的经济，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人们一直在用日本当这个吸血包嘛，就是说不停地去借日本的国债嘛。那么一旦日本的这个它的利率上升，它会造成全球的一个金融荒，因为大家一直是在去跟日本这边去借钱，因为它利率很低，然后呢把它放到了全球的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一旦它这边的利率上升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可能是反转嘛？那这些等等等等，都是在为全球的这个下一步的经济不稳定啊，在打基础。那么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在你的前面的新闻里面有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他们这种 stress test，大家在想这种 worst case scenario，那就是说如果2027年股市遇到问题的话啊，那么就是下降的。那你想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变成了房债股。这种多重杀，你看不是三杀了，还如果这样的话，那包括比如黄金市场，包括比特币等等等等，都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全球，你现在的未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就是说，从投资角度来讲，这个系统性的风险，不光只是房子，我觉得是这种全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增加，就是由于全球的啊这种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啊，包括整个的就去全球化的这种造成的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啊，那么这都是未来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投资上面，就大家的好日子可能像以前那种，这种前面的20年，就大家可能投点什么都能赚钱的日子，可能现在就是暂时过去了。
1: 好的，朱们，咱们就说个比较俗的话，勒紧裤腰带吧。现在哈，我们就是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勒紧，
1: 要
0: 就
1: 有
0: 是注意自己的开销嘛，对吧？就是如果说既然不好赚钱了，那大家就是说，哎，至少让自己的开销能够先稳定嘛。
1: 这个节流开源，这个双向我们前进哈。这个既不能够只是开源，也不能够只是节流，我们大家一起要节流开源，一起做。好的，谢谢出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啊继续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0: 下次见。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很快分享一篇的文章哈，这个文章的作者叫 Barrett Binley 啊，他是谁呢？他是咱们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区域主任，常住在新加坡，曾经长期的担任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的高级政策顾问。他写了一篇的专栏文章说呢，这个接下来加拿大在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的和美国的这种的dilemma 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呢？答案就是亚洲哈。过去40年，加拿大商界一直秉持一种的信念，就是美国市场准入始终是常量而非变量。如今啊，无论关税是否长期的存在呢，这个假设已经不再成立了。所以，加拿大把目光投向亚洲，那么前提就是加拿大和亚洲双方能够消除对彼此的认知的盲区啊。我觉得这个说得特别的好，因为我们看看本地的很多的媒体哈，我们说到亚洲，或者是我们就说亚洲里面的中国哈，我们在说到中国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一定要去报道呢中国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就所有的媒体它拿出来的这一个衡量中国的东西呢，先是把这个负面的这出来哈。对亚洲也是同样的如此，所以说呢，接下来应该得把这个彼此的认知盲区呢给大家呢摆出来，转向亚洲是聚焦务实可行的领域。那这位的专家说呢，他们估计，这个今年美国占加拿大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65%呢，是低于2024年的约77%。然后没有任何单一市场能够替代美国市场，但是这意味着加拿大企业呢，要打入同时开拓多个规模较小的这个市场。 幸运的是，其实加拿大拓展亚洲市场的基础呢已经是打好了，日本和韩国是眼下的首选的目标，两国购买力雄厚，法制健全，且和加拿大早已建立成熟的这个贸易的经贸纽带。目前加日加韩之间的大部分的贸易已经或即将实现了这个零关税，然后在加拿大对亚洲的出口里面，能源一马当先，而来自亚洲的这个投资则成为关键的推手。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的项目获得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韩国天然气公社、三菱和中国石油的投资，目前已经向亚洲多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然后呢，这个其他有望从转向亚洲战略中获益的，包括了农食产品、林产品、铝、机械设备以及数字交付服务。对于这些行业而言，东南亚是重要的增长的市场。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这个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合作协定的成员国，其中这个越南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马来西亚在工业产品和加工食品领域蕴含商机，新加坡不仅是理想的区域的总部基地，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的这个成熟的终端市场。不过呢，就是真正的壁垒在于双方的认知的这个匮乏。73%的加拿大人对韩国知之甚少，或者是一无所知，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持同样看法的比例高达82%和90%啊。所以说呢，这个一直可能有点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现在呢要扶低要做小了，希望加拿大的政客和贸易的专家们能够真心实地的去了解亚洲国家，特别是去了解中国。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1: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0: 哇，听着好吸引哦！
1: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0: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ing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6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6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0: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人人都知啦，那价钱肯定贵。
0: 你错了， Churchill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0: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ford Honda
4: 性节冷暖。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9月10号是教师节。教师节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1200多年前啊，韩愈在诗说里面就讲了这个教师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三个角色，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那时所推崇的是自孔子时代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老师呢通过所思所悟形成一家之言，弟子学习并传播老师的思想学说，弟子在对道的学习中辨别人生方向，逐渐心智成明，消除疑惑啊。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教师这样的一个有着光环的这个职业，逐渐的在社会上呢，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一个变更啊，那都是一个可以说受到尊敬的一个职位啊。那么刚刚过去的教师节是国内的第42个中国教师节。我看到这个库里啊，库瑞他去中国北京请呢，这两天在做直播，就有记者问他哈，恰好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教师节，你对教师这个职业你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为什么记者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的妈妈就是老师，库瑞对老师非常的尊敬，甚至说他妈妈现在还在教书育人，所以这个教师节是一个对老师一个全社会的一种广泛尊重的一个特殊的节日。除了把老师当作我们的老师，把比我们在人生的履历上，在专业知识上比我们懂得更多的我们当作是老师，其实有没有想过呢，以自己为师呢？这就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的文章，以自己为师。因为我们知道有句话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我们要懂得从其他人的身上去学习，然后把他们的一些好的拿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哈。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以自己为师，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自我成长的。还有现在有些人跟我说，就真的就任何的事儿都问这个 ChatGPT， 就把 ChatGPT 也当作自己的这个mentoring， 把它当作自己的老师哈。在有很多的文化人看来，实际上呢他们说呢师者自私，好，或者说是师者自师，你可以把自己呢当做自己的这个老师。 无诗，从此路上便没有了山峰；有诗，从此路上变成了山峰。所以说这个把自己当作老师，以自己为师，这是一个呢比较独特的这个观点。然后在今天呢，我就来分享有一些的这个文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推崇呢？以己为师呢？老子这个《道德经》里面"道法自然"的"然"字，其实在古代是那个左边有火字边的燃烧的"燃"。道法自然一部分意思就是道法自然，我心光明。这个道法自然中的道呢，有人就更喜欢的这个自然，就是自己啊要先燃烧自己。所以说呢，这个世界上蛮复杂的一些的关系，是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识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这个认知。世界就在那儿，而人的这个认知呢，每个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哈。那么人类意识世界的一切文化、宗教、哲学、科学、医学、设计、建筑，都是从自然里面呢汲取到的这个智慧，也是人类意识的这个认知。所以说呢，西方有一句谚语是一切的伟大都源于好奇，东方有句治理就是万发皆识，识就是知识的识。那如果头一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那中间不断壮大的就是这个自己的力量，就是你自己的所有的好奇心，到最后你可能就因为这个好奇心去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然后你就拥有了知识。所以我们可能习惯了以他人为师，却忘记了以自己为师，习惯了我们头悬梁锥刺股来考取功名，为了爹娘，为了我们的乡亲，甚至为了我们这个自己可能想要去成就爹娘的这个他们的想法，却忘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可能就是我们也习惯了这个士农工商价值观，却忘记了我们真真正正哈，自己也许根本就不想做农，也不想做商，也不想做工，我们就是想做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师者自师，所以这个认知呢逐渐就变成了习以为常。当然几千年来都拥抱有的教条，有的就是以前的老师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他们所分享的教条啊，尊师敬师崇师。渐渐的也许有些人呢他还有自己的这个思想，但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尊师敬师崇师，你在尊你在敬你在崇的之后，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呢？所以其实今天这篇文章呢他就是想要大家记住呢，你也可以永远是你自己的这个老师哈。他认为中国目前一些顶尖的设计哲学家和文化人历史缺乏的就是师者自师的舆论环境和治学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师从哪位的泰斗，那你一生都是这位泰斗的徒子徒孙，只能够举着泰斗的理论大旗坚持顽抗到底。如果你另有新论，或者与泰斗的理论背道而驰，那么你就是企图，人人皆可诛之。所以你看这个金大师书里面描写江湖名门正派中和徒之间的战争，现在还在中国不少的大学里面不断的上演。师徒之间哈，就你不可能是把老师的这些的理论来推翻，师徒你就徒就是一定要是以老师为师。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他就提出来，倒不是说我们不要尊师，我们不要去给老师贴金啊，我们不要呢尊师重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而是

这个不同，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高的东西相撞，你可能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个才是自我。自己我们常常忘了还有一种力量叫同，和另一种更高级的力量叫非同凡响，就是像乔布斯、像马斯克，把人类史上不同凡响的这些罗列出来，他们最终呢推出了苹果电脑，然后也推出了这个特斯拉。就他们这些人带领着我们向前冲的人呢，他们就是严重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人，也是一个以自己为师的人。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刻的去把自己，也要重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理念，外寻我们去获取知识，从不同的人的身上呢去寻找更多的这些各种的这些他们的知识，内观呢让我们获取力量，就是我们在获取别人的这个优点知识的同时，别忘了自己，因为我们向内看的时候，我们和自己对话，我们也能够从自己的身上获得力量。没有人可以指导你走最强者的路，只有你自己。以兴趣为师，以发现为师，以寻找为师，以感知为师。你看这些兴趣、发现、寻找、感知、触摸等等，批判等等，思辨啊等等，那都是其实你自己的角度。所以说呢，你是不是应该在我们尊师重道的时候哈、你让自己给自己做一些老师，指导自己，让自己的力量呢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为与众不同和不同凡响啊。这个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在教师节之后分享这一篇的文章，我相信哈、这个是它有一定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很多的路呢，不是说哪个老师可以给我们指点哈、我们走过人生的路，慢慢的走过，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不是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我们都遇到最好的自己，遇到不被自己讨厌的自己。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啊。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的财富生活早晚九点空中相伴的节目。又是一个周末来了，我们好好的休息，其实也是很忙碌的周末。下周一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谢谢大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0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2: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ex 梦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音乐家李兰，
1: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那音乐的尽头是什么呢？是节奏。来听一首很有魔性的歌，哎，特别上头啊！歌曲的名字叫做《Boom Boom Ba》。歌曲里面有一些看不懂的词儿，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是非洲的某种土著语言，也可能只是一些没有明确意义的唱。具体是什么，可能不重要。那让身体去回应节奏，让心随音乐跳动。因为音乐和节奏是人类最直接和感性的情感表达。
7: 音乐

您听到的这首 Boom Boom Ba 演唱者是 Métis， 他们是一支融合了非洲凯尔特灵魂和电子音乐元素的一个二人音乐组合，成立于法国图卢兹。成员呢是包括来自科特迪瓦的歌手兼编舞 Ada 和爱尔兰音乐人 Scully。 那这个组合的名称啊，Métis 在法语当中呢，就是意思混血，也是象征着他们音乐风格的多元融合。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涵盖了从非洲节奏到电子氛围的多种元素，也是体现了他们对全球音乐文化的热情和探索。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此时此刻的你，如果使用手机 APP 听节目，手机在手，究竟你是在看着手机呢，还是手机在看着你呢？你是不是也会有一种曾经想要逃离既定轨道的冲动？不是说要逃避人生，而是想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方向。当世界太嘈杂，不妨把脚步放慢一点，听听心里真正的声音。

英伦摇滚里藏着的夏日中曲 The Death of You and Me。 演唱的呢 Noel Gallagher's High Flying Birds 是一支英国摇滚乐队，2010年成立于曼彻斯特，是前 Oasis 乐队的吉他手。那他们呢是在 Oasis 解散之后开启的个人音乐项目。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仍然觉得它是一首有魔力的歌，你听着啊，可能会让你的嘴角微微上扬，来自 Levy 的 Lucky for me。

Lucky for me， 四季轮转，荣枯有时。在并不完美的人生里，有一个人愿意接住你的琐碎，包容你的喧闹，理解你的沉默，或许就是最大的幸运吧。 Levy， 他1999年4月23日出生于冰岛，父亲呢是冰岛人，妈妈是中国人，他成长于一个深厚的音乐家庭，母亲是冰岛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家，那外祖父啊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他四岁学钢琴，八岁学大提琴，十五岁呢就是以大提琴独奏家身份和冰岛交响乐团同台演出。2014年他参加冰岛达人秀进入决赛，之后呢又以最年轻选手身份闯入冰岛好声音半决赛。2018年从雷克雅未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去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2021年以总统奖学金毕业，现在呢是在洛杉矶，他身兼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和多乐器演奏家，以大提琴、钢琴和吉他构建出融合了爵士、古典和流行的独特声响，被乐界称为是现代爵士。他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成功把爵士和古典音乐引入年轻一代的视野，成为了当今全球流媒体播放量最高的爵士艺人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格莱美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奖得主。他的演出足迹遍及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悉尼歌剧院、麦迪逊广场花园等世界顶尖场馆，并且和伦敦爱乐乐团、冰岛交响乐团等著名乐团合作，被《时代》杂志形容为超凡脱俗的艺术家。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Heebie-Jeebies。 Heebie-Jeebies 在英文里面是一个很形象的俚语，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紧张不安，心里面七上八下，像是有蚂蚁在爬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坐上了旋转木马，为同一个人欢喜又惆怅，但是怎么也转不出那个圈儿。那这一首 Heebie-Jeebies 我觉得也是特别上头的，他的歌词呢写的就是一个被爱情下了蛊的人，哎，这心爱的女孩让他坐立不安，他把这种状态呢叫做霉运诅咒啊。一方面呢他说自己 can't get well， 好不了了，一方面啊又在人家门口猛按门铃，甚至放话说按到你们家的门铃都坏掉。整首歌呢节奏是飞快的，又跳又闹的，就是那种又爱又拿你没办法的心情，全被塞到了这个古怪又上头的歌曲里面。 Heebie-Jeebies。

0: Heebie-jeebies， 他把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好像中了邪一样，浑身不自在，可是又停不下来的状态，用这一个词儿讲清楚了。演唱者 George Bernard， 他生于美国密西根州，常年呢活跃于安娜堡，是密西根根源摇滚和蓝调乐坛的重要人物。他自学学吉他，14岁呢是在当地场馆演出，之后呢大概超过有40年呢都是该场地音乐场景的一个核心人物。他的音乐风格横跨蓝调、摇滚比利、摇滚爵士和冲浪音乐，是以精湛的吉他技艺和沉稳真挚的嗓音著称。去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好音乐。
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2: 我忍不住了，我要
3: 要
2: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3: 我也要。现在来 Donnell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 0.90 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2: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3: 太聪明了，我也要。
2: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3: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nnelly North Lexus 啦。
4: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5: 当然是500 Parkside 了，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4: 哇，听着好吸引哦。
5: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4: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6: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4: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哦。
4: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音乐家李兰，
0: 感谢您在广告过后依然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为您播放的这些歌曲呢，不局限于国语音乐。同时呢，我也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创作者、演唱者稍以介绍。来到第二时段，首先想为您带来的这一首呢，是法国最伟大的音乐诗人乔治·布拉桑 （George Brassens） 他写的一首非常动人的作品。这首歌写的不是爱情，而是雪中送炭的恩情。而且呢，整首歌的灵魂啊，是那件极其朴素的四根火柴。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布拉桑在歌里面呢，向三个人表达了感谢。第一个人呢，就是歌名里的那个人，是奥弗涅人。在叙述者人生最寒冷的时候，所有体面人都对他关上了大门，只有这个奥弗涅人二话不说，给了他四根火柴 生火取暖。第二个呢是女店主，因为在她肚子饿的时候，当所有好心人都看着她挨饿取乐，而只有这位女店主默默地给了她四块面包。第三个呢是陌生人，当她被警察带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嘲笑她，只有这个陌生人给了她一个善意的微笑。那这首歌我之所以说它很动人，是因为这四根火柴、四块面包和一个微笑，在当时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带来的温暖不止暖了身体，至今还在他心里面燃烧。他唱，在我灵魂里他仍然像篝火一样燃烧着。那整首歌最重要的一笔是在结尾的，他为这三个人许下了一个很重的愿望，那就是等到他们离世的那一天，愿送葬的人带他们穿过云端，直达永恒的天父那里。

0: 结合刚才为您介绍这首音乐作品所讲述的内容，再听过演唱者这样打动人心的演绎，真的，这首作品致世间所有的温柔与善良。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曾经的一个不经意的善意，会不会刚好成为了某一个人悬崖边的一根绳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对每一个陌生人保持微笑。你递出的那一点光，也许正好落在某个人最暗的夜里。演唱者、创作者：乔治·布拉桑
1: ，George Brassens。
0: 1921年10月22日出生于法国南部港口城市塞特，1981年离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从小呢就创作诗歌和音乐，二战期间被强制送到德国的劳动营，后来呢借着休假之机逃回法国，在巴黎一处简陋的居所当中隐居长达22年。那这一段经历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人生态度。1952年，他在巴黎蒙马特的咖啡馆被发掘，由此开启音乐生涯。他的表演风格呢很朴素，通常呢只是以人声和吉他再配以低音提琴，却凭借和声上的精妙构思，还有歌词当中的文学厚度，独树一帜。1967年，他荣获法兰西学院诗歌大奖，被公认为是法国战后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为人低调内敛，很少出现在电视啊或者访谈当中，他宁愿让作品本身说话。当然，他的音乐呢超越了法国国界，对后世的创作歌手产生了深远影响。那接下来的这一位演唱者在台湾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来听的是胡德夫翻唱的《哦，是遗憾》，Oh my, what a shame。

所有遗憾都被轻轻地揉到了歌声里。花开有期，相聚无缘，人世沉浮大概就这样了，也不用去追了。春风有春风的去处，我们也有我们的归途。胡德夫1950年出生于台湾台东，父亲呢是卑南族人，母亲是台湾族头目之女。他从小呢在台东大武山嘉兰部落长大，后来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大二的时候呢，因为橄榄球旧伤引发脑震荡之后呢，就休学了。1971年起，他在台北咖啡馆驻唱，成为了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先驱，被誉为是台湾民谣之父。2005年，50岁的他才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以沧桑质朴的嗓音和钢琴伴奏震动乐坛，之后就获得金曲奖的肯定。他的音乐呢，主要是围绕乡愁、土地，还有生命源头，嗓音宽厚深沉，被余光中形容为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言语古稀还是持续创作演出，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连接土地和灵魂的重要标志。再来听一首复古小调，也是一场猫鼠游戏， Doris Day 的 A Guy is a Guy。

最高明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主动者未必是主导者，最好的诱饵啊，或许就是恰如其分的停留。他以为自己呢在靠近，其实每一步都在他预设的格子里落子。Doris Day 1922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2019年辞世，享年97岁。他最初啊是以爵士大乐队歌手的身份崭露头角的，凭借着清亮温暖还有极具亲和力的嗓音，迅速成为了当时乐坛最受瞩目的女生之一。之后啊，他把事业的重心转向好莱坞，在荧幕上呢塑造了一系列的阳光、乐观、独立又不失温柔的女性形象，成为了20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文化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之一，被媒体和观众呢就亲切地称为是美国甜心。她的公众形象呢始终如一啊，就是那种明亮健康，无论是歌唱啊还是表演啊，都传递出一种令人安心的真诚和愉悦感。可是呢，他的个人生活却远比荧幕形象要复杂。他经历了多次的婚姻和情感波折，晚年深居简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公益事业。Doris Day 的艺术生涯跨越了爵士大乐队时代、好莱坞黄金时代和电视普及初期。那他的声音和形象不仅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流行女声和荧幕女性气质的理解。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1: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1: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4: 音乐家李兰，
5: 当旋律响起，希望您能从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继续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松弛感拉满的爵士女声，也是你周末前的微醺时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op。 这世界的标准太多了，可是人生又不是高考试卷，它更像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有人偏爱工笔的细腻，执着于勾勒每一处精致，有人钟情泼墨的洒脱，任由色彩在宣纸上肆意流淌。那你说，如果所有人都画得一模一样，这世界该多无趣儿啊。演唱者 Liz Wright 是美国千禧后具代表性的爵士歌手，1980年1月22日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呢受教堂琴师影响接触音乐，早期呢是唱赞美诗，大学呢就读于乔治亚州立大学声乐系。99年在亚特兰大爵士音乐节上凭借着 Amazing Grace 崭露头角，2002年签约 Verve Records。他拥有的这副成熟撩人的声线，唱腔融合了福音、R&B 等风格，擅长爵士、R&B 音乐，对蓝调灵魂乐唱法也是驾轻就熟。Liz Wright。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出自科恩兄弟导演的电影《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演唱者呢也是这部剧的主演 Tim Nelson。他1964年5月11日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犹太裔。他毕业于布朗大学古典学专业，后来呢去到了茱莉亚学院接受戏剧训练。他最初呢是以演员、导演和剧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在独立电影、主流商业片和戏剧舞台都有建树。与此同时，他也身具歌手身份，嗓音很是质朴真挚，曾经参与蓝草和民谣风格的音乐录制以及现场演出。他演唱的作品呢还收录于一张获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的原声带当中。今年年初呢，他还受邀在纳什维尔大奥普里剧院登台献唱。那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Cool Water， 我相信会让你的周末的幸福感加倍。

检察官，他叫 Billy， 就是那种无畏的犯罪斗士、政治内幕人士，迟早要当市长的人物。但是到了星期五晚上呢，哎，领带一脱，换上珍珠和钻石， Billy 就变成了 Betty， 一个精致又老练的舞池女王。她能把整个舞厅啊跳得沸腾起来。她其实是个男孩，只是你看不出来，而且没人在意。那这首歌呢，用这个名字啊 ，Billy Bobby Betty， 就是说那个周末夜晚闪闪发亮的人。他把一段关系的本质写得很清楚，不是什么爱情，也不是友情，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因为健康的混合而丰富，更别说多有意思了。好，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 Billy 和 Betty， 就把一个人的两面，还有周围人选择不追问、不评判、只享受的这种关系的状态，放到这首很俏皮的歌里。

这首有意思的歌呢，演唱者是 Pink Martini， 这是一支风格多元的乐队，融合了爵士、拉丁、流行、古典、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以丰富的编曲和国际化的音乐视野著称。那乐队的音乐呢，兼具复古的韵味和现代活力，常常还融入不同语言的演唱，氛围是浪漫又富有感染力，凭借独特的跨界风格收获了广泛关注。 Pink Martini。好了，今天的音乐家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祝您周末愉快，我是你的朋友丽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嚟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嚟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我忍唔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1: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啦。
6: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7: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6: 哇，听落好吸引、啊。
7: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曼谷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嚟睇下啦！
6: 咁正，一定要去睇下先，话唔定就揾到我嘅理想新屋啦！
8: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旧唱片

0: 快回到来《岁月流星》第223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了。一如以往，在下半部我们会有东西合璧的环节，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今天这个东西合璧的环节真是卖大包了。首先介绍的就是来自 BG's 的一首 First of May， 而欧瑞强就将它用广东话改编成为萤火。这支改编自 First of May 的广东版本萤火，同样是收录在欧瑞强的一套双 CD 集里面，同一旋律两种情怀。提起 BG's， 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对乐队。在欧西兰歌曲的乐坛上，如果要说哪一支乐队在创作力和市场的魅力上能够跟 Beatles 相提并论的呢，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会说是 BG's。 有一个现象， BG's 的歌曲很多都是被翻唱甚至乎改编成为中文的版本。好像这首 First of May， 过来说在香港已经是不止一位歌手将它翻唱了。我们又听下欧瑞强怎样将这首 First of May 改编成广东版，听下他的演绎。

0: 的火渗在我的心窝。
1: 在听过欧瑞强演绎的这一首《萤火》，来自 BG's 的 First Mate 之后呢，是时候等 Albert 告诉大家这个秘密，怎样能够将你的声音保养好呢？
2: 我觉得呢，一般大家会听到的一些歌手给的 tips 呢，都会是怎样保护声音，吃东
1: 西啦，
2: 不要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啦，你生活很重要吧，生活即是你起居饮食很重要，譬如说怎样去养好呢就很难讲，不是一定要七点钟起身，九点钟睡觉，我都不是个听人，
1: 我不得了，
2: 我是个典型的都市人来的我只是作一个好的平衡，那解的，但是最重要呢，就相反地呢，就不要真是作战自己把声，去摧残自己把声，这个是很重要，所谓摧残是很简单的，作为都市人呢，好夜瞓，瞓得嚟呢就即係去出面，譬如可能经常都会同啲朋友大大声声去可能飲宴啊，
1: 唱 K 啊，
2: 唱 K 啊，同埋呢好大声讲嘢啊，同埋即係开心嘅上嚟，即係笑都笑得大声嘅人㗎啦，係咪，
1: 冇错，
2: 咁跟住烟酒啊，咁样嘅生活呢係唔会对把声好嘅。
1: 哦，
2: 但我唔敢讲话一定会唔好。但是呢没什么好处。
1: 没错。
2: 那对我来讲，即我如果是你问得我的真的经验呢，我回想呢最重要都是唱歌的方法。
1: 方法很重要。
2: 方法很重要。很重要的。即是如果你是明白到通晓了怎样去唱歌。
1: 运气。
2: 会损害自己把声。其实呢不会损害自己把声，最正宗的唱歌。运用自己把声咧，系唔会损坏嘅。你而家同我倾咗咁耐电话咧，我反而会攰。你叫我唱歌，我一啲都唔会攰嘅。
1: 系啊，
2: 点解？因为其实系有个方法。咁呢种方法咧，我自己咧，我就唔系去意大利或者咩点样读咗好多年声乐个听人。但系其实我系喺某种程度咧，我系喺声乐嘅训练嗰度借镜咗好多。我以前系曾经初初出道嘅时候咧，我一路唱歌咧就。请教了亦都去学的，真正去学声乐，
1: 是
2: 就正是学怎样运声运气，
1: 成日都讲我用丹田
2: 学了一个基本的基本的学了很皮毛的东西，因为如果人家真的要学呢，我一世都学不完的，
1: 是啊，
2: 但是呢我就学了基本的，我就即是牢记于心，一路就因为已经变成职业歌手的时候呢，我就一路唱一路用，一路唱一路用，一路演变，一路即是 improve， 一路 去摸索，我用了很多年很多年呢，我直至到呢这十年八载到呢，我就觉得又找到少少的窍门，才很明解，即是彻底地明解，哦，原来这样呢就会选好把声，这样就没那么会，同埋这样唱出来会靓，这样同会保持，同埋我就真的去请教一些耳鼻喉专家，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因为你要你调返，我多数都是的，我是投入咗嗰样嘢，我玩咗，譬如打波又系咁，我都会系，哦，唱歌都系啊。原来我翻转头咧，就请教我啲医生嘅朋友，好熟嘅，佢哋将嗰啲图咧俾我睇，解释俾我听，人系点样发音，几多条肌肉，啲咩肌肉，声带嘅肌肉系点样？呢个好重要。点样会破坏把声？点样对把声唔好？点样会 damage 把声？同埋会令把声攰？全部咧有晒，即系事情系科学。
1: 科学的分析给你，
2: 然后呢我就将这些知识的记嘛，吸收了之后呢，我唱歌的时候呢，我已经 imagine， 哇，我的声带是怎样震荡，我唱这个音的时候我是怎样运用，怎样会损害自己的把声，我就不会做，耳仔都是其中一部分来的，
1: 是吗，
2: 所以喉咙还喉咙，耳还耳，是两样东西是互相牵连，即是提一提，如果相机旁边有些年轻人很喜欢听 MP3 咧，一日听好多个钟嘅，而越开越大声咧，就一定要留意，千祈唔好，
1: 系，
2: 因为
1: 损
2: 害咧就会
1: 个听觉，
2: 系啦，耳膜会损坏嘅，损坏咗之后咧，连带你讲嘢就会大声嗌啊，
1: 系，你以为听唔到嘛，嗬，
2: 讲嘢好大声嘅，好似嗌交咁啊，点解？因为佢耳朵有问题，其实。佢唔知道自己咁大声
1: 啊，系一字咁浅啫，冇错啦，就系咁简单。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要休息一阵间噶啦。咁但系休息之前咧，一定要送俾大家呢一首原装嘅版本，由 B G 演唱嘅《First of May》。 睇呢首 First of May 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喺1971年啊，曾经有过一部描写小鬼初恋嘅电影《两小无猜》Melody， 又曾经因为孤初女啊一炮而红嘅童星 Mark Lester 麦里斯德同埋即怀特领衔主演。咁由于呢部电影里面嘅插曲同剧情嘅配搭非常之贴切，咁好容易咧，俾人认为所有嘅歌曲啊都系为呢部电影度身订造。不过实际嘅情形咧，并唔系咁。好似 In the Morning 咧，同埋呢一首 First of May 咧，其实咧就系 B.G.'s 啊，仲未有正式成名时候嘅旧作嚟嘅。唔早在60年代咧就已经问世噶啦。咁只不过后来咧，佢哋将佢重新录制同埋编曲，摆咗落去呢一部《两小无猜》里面做插曲。咁当然咧，呢部电影嘅主题曲就系 B.G.'s 特别为佢哋而谱写嘅 Melody Fair。咁无论如何，嚟自呢一部《两小无猜》里面嘅所有插曲咧，都系非常之好听噶。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听 B.G.'s 演绎嘅 First of May。

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家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啊。
5: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8: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9: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7: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8: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0: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2: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3: 好啦，又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23集啦。嗱，今日嘅东西合璧咧，大赠送。先前嗰个环节为大家播出咗《First of May》同埋欧瑞强演绎嘅《萤火》。咁呢个环节咧，同样系东西合璧，中文嘅版本歌曲咧叫做《爱神的影子》，欧瑞强同一位女歌手演唱。嗱，我哋听下呢首歌先，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呢一位同欧瑞强对唱嘅女歌手系边个？歌曲系嚟自1963年 Paul and Paula 嘅《Young Lovers》。

0: 好啦，呢一首呢就係、由欧瑞强同一位女歌手合唱嘅爱神的影子，原曲係嚟自 Paul and Paula 嘅 Young Lovers。 咁究竟大家估唔估到呢位女歌手又用国语又用粤语而唱出嘅，究竟係边一位歌手呢？嗱，佢嘅粤语呢都唔係唱得好正㗎，其实如果大家留意下首歌嘅歌词呢都有少少貼士。嗱，佢就係呢演唱过一首《踏浪》嘅沈雁啦，大家仲唔记唔记得《踏浪》呢首歌啊？咁咁呢啦啲咁啲，咁咁呢啦啲咁。嗰首由沈雁演唱嘅《踏浪》咧，当年亦都系非常之流行嘅。好啦，听过中文版本嘅《爱神的影子》咧，我哋继续仍有咧同 Albert 嘅对话。嗱，大家睇下 Albert 系斯斯文文，好似一个文弱书生，但系其实唔系噃。原来 Albert 系好好动，佢仲话佢自己系好快，乜嘢运动都中意添。嗱，佢又中意打足球啦，又中意打高尔夫球。原来创立明星足球队啊，佢都系其中一份子嚟噶。
1: 嗱，我知道你都系一个运动嘅高手嚟噶，运动方面系咪都对你把声会有帮助咧？
2: 差唔多都一定噶啦。
1: 嗯，
2: 即系如果你其实一个正常嘅人咧，唔好话唱歌，你做任何事，就算你用个脑嚟思考嘅人咧，你唔做运动咧，都差唔多一定即系冇咁好啦。咁尤其是唱歌添啦，因为唱歌系。关乎你即系发声，发声就要用个肺，去将啲气咧输送出去。咁啊，如果好啦，个肺咧就要牵涉就系话，我究竟系用横隔膜，即系我哋所谓丹田，
1: 系啊，
2: 定系即系用个胸，即系胸部嘅膨胀去吸收气嘅？点样将个气咧系发出去咧？个角度点样咧？用几大嘅速度咧？呢啲。运动都好有关系，
1: 你是一个运动能手喎、
2: 都唔好咁讲，因为我系好弱，好顽皮，我自细到大其实好多人误会啦，以为我系一个文弱书生，又揸住吉他都唔喐嘅喺个台度，唱歌就好抒情嘅，其实我就好中意运动嘅。
1: 你同阿伦创立过明星足球队，嗱，而家好多朋友喺唱 K 嘅时候咧，你哋唱嗰只朋友咧，嗱嗰只 MTV 啊。一样见到阿伦啊、志伟啊，同埋你咧，全部出晒镜嘅。咁我呢个明星足球队而家仲有喺度嘅？
2: 有，已经成为咗一个慈善机构噶，又系。
1: 咁仲有冇踢波啊？而家仲有冇踢波啊？
2: 我而家就真系好少踢啦。而家要揾啲新一代嗰啲嚟替我哋位置，剩翻几个老饼咧，得阿伦啊、阿叻啊、志伟几个喺度。喺度踢住晒，但系咧，其实都已经系慢咗好多。
1: 但系除咗你当初你系即系创办咗明星足球队之后咧，你而家同阿志伟就反而创立华人嘅业余高尔夫协会啊。
2: 系啊，
1: 咁其实咧你转咗你嘅兴趣去打高尔夫球，啱唔啱先？
2: 转去打高尔夫啦，因为我自从学咗高尔夫之后咧，所有以前心咧就喺佢度嘅，明星足球队我依然都系队员嚟嘅，咁但系文职噶啦，所以大家有庆祝啊、开会啊，咁我就会出现啦、但系咧，你话如果真系踢咧，我喺场边睇把戏巨多，因为咧好容易受伤，因为踢波咧，我哋当然识踢啦，踢咗咁多年，但系咧冇得请英雄咯，即系话如果你平时。唔系训练有素，成日拉筋啊，或者系跑开咧。如果咁样突然间走落去请英雄踢十分钟，可能都已经发生事故。
1: 自己有自知之明嘅、我哋都
2: 叫曾志伟啦，曾志伟断咗两次噶啦，
1: 系啊系啊，
2: 两次断脚筋啊，
1: 阴功
2: 又因为 warm up 唔够，少练习，
1: 系
2: 多于练习就，但系个心咧就想落去踢。个眼同埋个脑咧就好波嘅，佢记错咗30年前佢嗰种速度。
1: 总之足球都系35岁留下嗰啲，仲可以继续；35岁留上咧，我谂都系即系适可而止吓、啊，自己
2: 都唔系嘅。睇下你即系自己，如果唔请英雄咧，有啲踢到50-60岁都好波噶，
1: 系嘛？
2: 唔好走咁多啦，唔好同人哋拼搏，唔好同人哋拍咁多啦。咁又而家啲。真系10-20岁嗰啲，佢哋唔系好识留噶嘛，即系佢同你拍嘅时候，你可能会令到你受伤。
0: 咁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又要休息一阵间。咁喺听广告客户说话之前咧，我哋听埋呢首原装英文嘅版本，由 Paul and Paula 演唱嘅《Young Lovers》，年份系1963年嘅。

0: 岁月流星，卢永亨。
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2: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0: 在听过这一首由欧瑞强演唱的《青葱》之后，我们继续播出早几个礼拜跟欧瑞强电话访问的片段。说到运动，原来欧瑞强还是一位高尔夫球的能手，而且他为打高尔夫球跟人生很有关系。我们听一下。
1: 咁但系我打咗高尔夫球咧，就觉得高尔夫球系最好玩，同埋即系对我嗰、那个、兴趣啊、人生啊、各样嘢各样嘢都系好嘅。咁所以咧，我就十几年前同阿志伟佢哋创立咗呢个会啦。
0: 会唔会啊？高尔夫球同足球嘅分别就系话，因为足球睇晒成个足球场系咁大咁大，系有草地，但系高尔夫球咧。同你啊，你个性格咧系好喜爱大自然，系咪会拉上关系？所以你就中意咗打高尔夫球咧？
1: 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
0: 嗯，
1: 因为高尔夫球咧，你去到加拿大、去到亚洲、去到香港、去到中国
0: 国内
1: 咧，系唔会有一个场一样噶嘛？
0: 系啊，唔同噶，
1: 会重复嘅。
0: 嗯哼，
1: 系啦，即系同网球啊嗰啲咧，佢哋去到边度都一样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对我嚟讲系一种全新的感觉，同埋咧，因为每一个高尔夫球场咧，其实一个成功的高尔夫球场咧，唔系将一啲地咧铲平晒佢，然后划十八个洞喺度嘅。
0: 嗯哼，
1: 一啲成功嘅高尔夫球场咧，值得欣赏嘅，其实北美都好多系咁，
0: 即系
1: 趁住佢当地嘅生态环境，所有嘅山丘湖泊嘅起伏嘅布阵。嚟設計嗰十八個洞，呢啲先至係好嘅高爾夫球場。咁其實所以變咗我去到尤其是多倫多同埋溫哥華，我都好熟噶啦，打到啊，我去過好多唔同嘅場。佢哋嘅好處就係因為佢哋原本佢哋嗰大自然咧，即係個變化好大，同埋咧就真係樹都大棵過人嘅。
0: 係
1: 咁啊，即係香港就從來唔會見到即一立
0: 冇啦，
1: 大樹成排咁，我哋見到咧已經好開心。
0: 大廈就有。大树就冇啦，
1: 系啦，大下大把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其实打高尔夫球咧，除咗撇开啲技术啊，撇开可以同人哋友情啊、交往啊呢啲即系好好嘅之外唔讲咧，第一就已经可以即系吸收大自然嘅空气啦，投身大自然啦。第二咧最重要咧就系其实对于自身咧，无论做嘢啦、做人嘅本色啊，各样嘢咧都好相似嘅，譬如话。EQ 啊，嘅控制啊，各样嘢咧，遇到逆境啊，点样喺逆境当中即系起身再嚟过啊，全部咧，
0: 即系落咗山度点打翻上嚟啊，诸如此类都，哇，真系、你讲出嚟好，真系完全系好吻合吓、同佢做人嘅道理
1: 吓，系啊，做人都系咁，做嘢都系咁啦，咁同埋即系你有几个 partner 啊，咁好似你即系战友一样啦，
0: yeah.
1: 有时。互相良性竞争，有时咧就互相配合，系咪咁？所以变咗，即系打高尔夫球咧，又可以打到老啦，啊咁，同埋个技术系非常之深奥咁，所以咧就永远唔会系即系沉闷咯。
0: 哇！你好犀利，你系高手嚟嘅，咩叫单叉点啊？好
1: 劲嘅，
0: 仲系业余嘅，仲你太太犀利定系你犀利啊？
1: 当然系佢犀利啦，因为咧佢同我啱调转啊嘛，我一个礼拜打放假先打佢，就系佢放假就系唔打，
0: 惨
1: 日子都打。
0: 佢真系真系劲啦，欧太啊，欧太打高尔夫球，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唔知道，其实欧太打高尔夫球仲系高手中之高手啊！我睇到
1: 咗香港都好多年嘅，
0: 系啦，即系讲到即系可以代表香港，你话几紧要咧，系嘛？所以你有福啦吓，系咪你太太教你打噶？
1: 啊，仲系有福。我好大压力噶嘛，所以我都要打翻咁上下，我都唔可以太水皮啊！
0: 你有压力
1: 笑噶嘛？
0: 我都
1: 咩、你俾你太太成日打低价咁样，唔系几好咧？
0: 你有压力，我都有压力嘅啫。冇错，我哋真系好有压力嘅。嗱，今晚呢个演唱会好快脆就要开始，喺呢个节目播出紧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全部喺多伦多嘅万锦剧院咧进行紧最后嘅彩排。而到咗呢个时候咧，我同欧瑞强嘅电话访问亦都嚟到终结啦。在完结之前呢，我揀了一首那天再重聚的歌曲作为完结这个访问。首歌欧瑞强演唱的时候已经是1982年的版本了。

0: 那这首呢就是欧瑞强的1982年的那天再重聚，作为呢一连几个礼拜播出欧瑞强的电话访问最后一首歌了。在电话访问里面呢，欧瑞强跟大家讲再见，我们听完这一段。
1: 同阿 Larry 咧就倾咗咁多偈啦，其实都越倾咧就越兴奋，好想咧18号，即系3月18号咧就快啲来临，因为咧我哋已经准备就绪咧，就带晒我所有最喜爱嘅歌曲，呢啲最难忘嘅情怀咧，由香港咧就会带到嚟多伦多，同大家喺18号见面，到时见。
0: 咁啊，唔该晒 Albert， 同所有加拿大嘅听众，拜拜啦噃，我哋好期待你嘅嚟临啊，多谢你啊 ，Albert，
1: 多谢晒 ，OK， 好，
0: 好，咁啊，多谢晒，唔该晒，咁我哋倾到呢度为止啦 ，OK，
1: 唔该晒，唔该晒，
0: 我哋倾到呢度 ，OK， 拜拜，拜拜。嗱，各位听众，刚才播出嘅咧系几个礼拜之前咧同欧瑞强嘅电话访问，其实欧瑞强呢个时候咧已经系身在多伦多，我哋正在忙于喺万锦剧院彩排，应付今晚爱重聚演唱会。好啦，喺呢度呢亦都同大家讲讲，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想同我联络，係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goldsongs 直译嘅 goldsongs@fairchildradio.fairchildradio.fairchildradio.记得有 radio,fairchildradio.com, 咁我就收到㗎。而我另外呢亦都有一个 email address, 就是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无论卡加里、温哥华、多伦多，都可以 fax 嚟905-889-9828, 我哋岁月流星呢是有个金曲会的免费入会，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send 个 email 俾我登记，咁就可以成为会员啦。金曲会经常都有活动，例如 party 啦、演唱会，又或者魔 show 等等。成为会员之后呢，你哋系会自动收到我哋不定期送上嘅会员通讯。我哋嘅宗旨就系以歌会友，欢迎大家入会，同我哋分享音乐嘅心得。好啦，呢、这个时候呢，我哋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呢系有《岁月流星》第223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转头见啦。呢、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0: 我系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223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第一首歌呢是要为罗省的听众 TK Chan 送上一首呢 Frankie Avalon 的 Summer of 61。既然是 Summer of 61, 年份就梗是1961年啦。TK 呢好想听这首 Frankie Avalon 的歌曲呢好耐的啦。上次为你播出过那首 Frankie Avalon 的歌曲呢，他说呢是误会了，原来他是要那只 single 反转面那只，即是这首 Summer of 61。相信有一首绝版的歌曲，不希望 TK Chan 你能够收听到，因为他是用互联网收听这个节目的，送给你 Frankie Avalon Summer of 61。
4: We've only met, our hearts are young, but we both know

听过 Frankie Avalon 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我要听听 Nat King Cole 呢位黑人歌王的歌声。听众 Jerry Kwok 点咗嗰首歌咧，都系好旧好旧噶。而呢一首 You Will Never Grow Old， 虽然都可以算是一首绝版的歌曲，但是在岁月流星咧，亦都为听众介绍过和播出过嘅。好，请 Jerry 欣赏 Nat King Cole You Will Never Grow Old。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13日最后一首歌啦，特别要为听众 Tammy Hall 送上一首 Eternally。 嗱，我相信啊 Tammy 咧想要嘅版本就系 Sarah Vaughan 嘅版本，年份1953年。Tammy 话要将呢首歌送俾士奇啦、萨姆啦、Raymond 啦、Teresa 啦，同埋送埋俾阿超两夫妇，即刻为大家送上 Sarah Vaughan 演唱嘅 Eternally。

岁月流星第223集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喺呢度咧，同样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 咁醒，我都要。
0: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eno Flexus 啦。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3: 迅捷冷暖、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3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3月18日。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這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再

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就还无力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了，令动作静。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5: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由欣雅乐报道这节新闻. 北约克发生一宗枪击，一户民居受到损毁。 事发在今早6点钟之前 UDVP公路及York Mills东南范围。 多伦多警队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警方话调查持续进行，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宾顿市有行人被汽车撞倒受伤。 事发在今早7点半之前于介乎Castlemore与Countryside Drive之间的Galway Drive范围。伤者是一名女子，她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皮尔区警队没有讲涉事司机有没有留低，现场有封路措施。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 高火车 Barry 线今明两日喺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唔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喺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1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及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嘅铁路服务。 本周末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嘅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星期六日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至于多伦多地铁方面，2号线听日会喺早上11点之后先至来往 St George 与 Brockville。 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调整系要配合工程期间，会排出切。 会派出接驳巴士行驶。国际消息：中东局势动荡持续，伊拉克为到有对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嘅攻击发放至国境之内，急忙补救。袭击被指系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本地武装分子所为。伊拉克政府承诺彻查事件，并且对一名军队指挥官及一名警察总长解除职务。 伊拉克受到其他国家嘅压力，要求佢哋阻止国内嘅武装分子支援区内伊朗代理人组织。情况喺伊朗支持嘅胡塞武装于也门西岸推进取得成果之后，变得更为迫切。胡塞武装嘅成功系对沙特联盟嘅一个重大打击，并且令到区内战争有升级嘅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可。

0: 二场，今日下昼3:07开波。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回落四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大增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向下，降至102.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5+5啊，等于5。
5: 5+5等于5。
4: 冇错，今个星期2到6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5: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5: 真系5+5等于5。
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re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张志文。

0: 早 ，Good morning， 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1:09啊！大家好，我人车合一主持苏敏聪啊，吓，即系11:00咧，希望大家都已经系整装待发啦，吓，起定身咧，就系谂住啦，吓，去系饮下茶又好啦，啊，或者出去咧。行下都好嘅，因为啱啱开学咧一个礼拜嘅时间啦，咁啊好多时咧都会诶、即系都想俾少少嘅自己一啲嘅甜品噶，咁啊即系一个新嘅学年啊开始啦，吓小朋友啊，咁学生们嘅话咧，趁住吓都嗰啲工作啊诶功课压力仲未好大嘅时间咧，啊应该仲可以延续下呢一个 summer 嘅呢个状况噶嘛，天气方面都唔错啊，咁啊我见到都诶、现在嚟讲嘅话咧，都系个即系太阳啦，都好 sunshine。照耀啊，俾大家。不晏啲好难讲，系啦，因为咧，即系睇翻啦，即系环境部方面啦，都会有啲嘅天气报告话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嚟讲嘅话咧，现时咧室外温度咧就系25度嘅，整个晏昼嚟讲咧都系阴晴不定嘅吓。咁啊，大致上咧加埋咧室温效应咧会有32度嘅感觉俾到大家嘅。啊，到到傍晚时间咧都唔错嘅，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嘅啫。温度咧22度，加埋咧室温效应有26度感觉。不过咧到到夜入咗夜啦，半夜差唔多时间噶啦，都会系落雨啊。咁其实都几好嘅咧，半夜时间嘅话少啲人去出街嘅话咧，你就算有行雷暴都唔惊嘅。咁所以咧四成机会有雷暴噶。个温度咧会系20度嘅，咁加埋室温效应咧会有22度嘅感觉嘅。咁啊，听日星期日点咧？朝头早咧大致会天晴嘅，温度咧会20度啊，加埋室温效应有22度嘅感觉。朝头早，不过晏昼咧就会有四成机会咧会有雷暴出现吓，温度咧会25度，加埋室温效应有28度嘅感觉啊。到到傍晚时间，听日星期日啊，傍晚时间话咧就四成机会会有雷暴嘅，温度咧会降翻去19度啊，冇二字头啦吓，咁啊感觉一样都系19度嘅。到到深夜时间，过咗半夜啦，咁啊就系咧呢一个两成机会大致会天清翻嘅，不过。當然啦，嗰啲時間我哋都好少出門㗎啦吓，咁啊即係温度方面會係13度嘅，咁加埋呢呢一、這個室温效應呢，應該話係佢夜晚會涼爽返㗎，咁所以呢嗰、那個温度呢就會感覺上呢係會變返11度，會低返少少吓，11度嘅。好啦，咁啊星期一又如何呢？下個禮拜咧，嗰個展望咧，就將會星期一日間嘅時間會21度啊，天晴嘅；夜間嘅時間13度啦，會部分時間多雲啦。到到星期二日，日間嘅時間會有雲，温度會24度；夜間嘅時間六成機會會有雨，温度會17度啦。講埋星期三啦，日間嘅時間咧會25度啊，天晴嘅；夜間嘅時間咧會係16度，係普遍咧都係有雲嘅，大致上係咁上下啦。哇，油價犀利啊！琴日咧見到咧嗰啲油站咧大排長龍啊！真係水泄不通啊！條大街壓曬位，成條慢線咧就俾啲車，因為要排隊入去油站入油，咁啊攔住曬，咁啊搞到有啲車咧去到嗰個位先知道，咦，原來前面唔係塞車，而係塞車，不過唔係因為正常普通喺條道路上面塞車咁簡單，而係因為排隊入油站而塞死咗。咁啊，梗係唔會再繼續等啦。咁啊，唯有就抽頭啦，我哋叫做抽頭出快線啦。嗱，呢個時間咧，大家都要留意翻抽頭嗰個，當然要留意啦。因為有啲咩事閃失嘅話，你就錯曬嘅，因為你轉線啊嘛。咁但係若果後面嚟緊嗰啲嘅話咧，你見到前面咁嘅情況嘅話，都唔好諗住話一腳大油踩埋去嘅話，就諗住人哋唔會轉線，呢個就錯啦。因為真係隨時有啲盲頭烏蠅咧，佢見唔到你有幾遠行緊過嚟，而佢就照出，佢諗住佢嗰個 moment 你隔離冇車咪出咯。但系佢又冇去考虑过、计算过你嘅车速啊、时间方面嘅话，我哋都话啦，要计 velocity 噶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咧，你嚟到个时间，我啱啱佢又抽出，仲要出咗，佢仲要停咗个车，我睇下你系咪真系避佢，咁啊仲惨。你如果佢踩油行咗去嘅话咧，咁起码你收少少 break 嘅话，都会避免到就咁喺后边度怼尾啊嘛。咁但系原来佢抽咗个头出嚟，佢又压你条线，但系佢又睇定啲先至再行，但系佢已经压咗你条线。咁即係等緊你嚟撞佢咁解囉，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呢就係好多時啲收雲雨呢會發生呢啲咁嘅問題出現㗎下。咁無論你有冇經驗都好啦，咁希望大家呢喺呢啲情況呢都要小心下。慢線無端端成架車喺度停咗喺度呢，就要避免有啲人會抽頭。不過呢啲情況呢，就算轉左又好啦，或者係你見到前面有架車停喺度呢，都會可能喺中間位置嗰個隊唔係一定隊尾㗎嘛。隊個中間嗰度呢，無端端有架車抽頭出嚟㗎。吓呢啲咧，大家都真系要留意翻啲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油价方面点解会等令到大家咧咁忐忑啦？咁啊，因为较早前啦，星期五嘅时间咧，就系即系琴日啦，就系跌咗 即系就会系179.9嘅。咁所以咧，咁个个都争住去入油啦，因为咧比起前日咧就系跌咗8仙噶嘛，琴日吓，咁啊所以个个都争相系入油啊。原因亦都系因为今日系加翻7仙嘅。咁如果你琴日唔入咧，今日入咧，你就睇你比较起再前日嚟讲嘅话咧，都系差唔多啫，都系你当打翻个和啫，都系仲要平1仙添。如果系比起前日，但系你寻日突然间跌到咁紧要179.9喎。咁啊，个个就梗系揸架车出去入下油先啦，咁解咯。咁啊，今日变翻做106.9啦，但系唔需要气馁嘅，因为咧，听日展望，我哋听日13号啊，将会系跌翻4仙，去翻102.9嘅呢个情况都几，几忐忑系嘛？不过唔紧要啦，今日入唔入油，听日入都 OK 嘅。系咪？如果琴日已经入到爆晒缸嘅，咁都唔需要太担心啦，系咪？好啦，咁啊，讲下啲推荐俾大家啦。咁啊，嚟紧啦，我星期一啊，下个礼拜一咧，好开心啊！公司邀请啦，咁有幸可以睇到咧张雨晨嘅表演啦。咁啊，所以咧喺到时咧，咁如果有已经买咗飞嘅朋友嘅话，你哋都一定会准时噶啦，唔使提你嘅，你呢啲一定会准时出席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星期日想见下张雨晨，同佢有近距离接触咧，咁呢个你就真系要更加准时。就是中午12点正啦，就是去到东方广场啊，讲紧系明日9月13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东方广场噶。咁如果系已经有咗座位券嘅朋友嘅话咧，就可以凭票入座啦。就记住呢个咧，如果你凭票入座咧，就要系早一个钟，11点咧就开始排队入座噶啦。咁敬请留意啦吓。我哋张雨晨啦，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咧，咁啊系大会指定嘅航空加拿大航空啦。咁同埋咧最重要系我哋嘅集团咧系诚意系呈现。俾大家就系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俾大家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嘅。好啦，咁一阵间咧，我转头翻嚟咧，亦都会系请嚟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就系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o 解答大家咧关于汽油车啦、电能车啦嘅话题问题或者分享都得嘅，随便打电话嚟。今日咧有少少鼓励俾大家，咁就会送出中秋同庆 Denison。呢、这、一个嘅座位券俾到大家，咁到时咧，我哋系9月20号星期日啦，9月20号星期日2点至4点咧，就会喺 Denison Center， 即系 Denison Street 同埋 Kennedy 嗰个 Denison Center 里边，就同大家咧又系近距离接触啊，咁啊有门券啊，梗系开心啦，坐定定睇表演啦，到时吓中秋同庆 Denison 嘅座位券，咁啊大家打电话嚟分享，咁亦都可以咧，可以有到1套2张有机会啊，如果多。太多人咧會抽獎啊！咁但係我預備到有5套嘅，一套有2張門票俾到大家，好冇？我哋去個廣告，轉頭傾。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里啊？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我忍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of Lexus 啦。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Honda
6: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明炉烧味。
1: 美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7: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Remel Toyota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9: 师傅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10: 好简单，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1:21，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节目主持人苏文聪，咁请嚟嘅嘉宾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 解答大家咧汽车上边啦，或者电能车上边咧一啲嘅问题，咁或者如果你系有一啲嘅分享，都可以欢迎咧打电话嚟90588891430嘅，可以问嘢又或者分享都得。咁今日咧预备咗小心意俾大家啦，就系中秋同庆 Denison 嘅座位券嘅，咁啊准备咗一部分啦，几套嘅，咁啊每套有2张，咁到时咧9月20号咧星期日啦，2点至4点钟咧就可以去到 Denison Center 嗰度咧有 VIP 座位俾你坐噶啦吓，咁啊唔使企喺度睇表演啦，好精彩噶。咁啊如果系想攞到呢、座位券啦，或者最紧要就真系帮到你嘅，关于呢个汽车上边嘅一啲嘅疑难吓，唔系成日有机会，咁啊俾到啲指引俾到大家啦，希望帮到你嘅。我哋请 Simon 入嚟先 ，Hello Simon 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呀，又开学嘅时间又到啦，繁忙咧，
1: 系
0: 繁忙条街道，街道都繁忙啦，因为啲系啦，即系接送嘅爸爸妈妈啦，咁佢哋都要定时定候啦，有阵时咧头一个礼拜啦，又未必习惯翻咁早起身啦，咁啊迟少少咧，咁啊唯有咧谂住咧喺嗰个车速方面补贴下啦啲时间啦，咁啊可能会揸得比较吓，即系高速啲，又或者咧系铤而走险啲啦，我哋叫系啦，咁呢啲大家都要小心啦，因为你又赶，佢又赶，个个都赶，咁啊唔礼让啊，加上再做埋一啲。唔係咁正確嘅動作啦，咁有危險性嘅動作啦，咁樣咁
1: 啊，大家家長都要注意喎，因為咧喺開學之後咧，好多時喺學校附近嘅街道，而且學校嗰條街道咧嘅車速咧都會減低，有所改變嘅喎，咁啊大家一定咧都要注意下個車速會唔會因為開學之後咧變低咗嘅，咁同埋咧各位服務市民嘅警察叔叔咧。都会份外多咧，喺嗰啲地方咧等候大家嘅犯错。
0: 系啊，所以我一定要睇下有冇警察喺附近，我先。
1: 系啊，因为佢哋维持咗，希望维持学校个安全性啦，呢个最紧要小朋友嘅安全啦。
0: 系啊。
1: 所以大家咧路经学校啊，所有地方嘅时候咧，除咗要注意之外，亦都要注重停 stop sign 啊，或者所有嘅校车嘅停嗰时都要帮佢一齐停啦，咁样。令到个校园都会安全啦，大家希望大家遵守啦。
0: 多谢晒 Simon， 提得真系好啊！不过亦都补充翻，其实呢啲咧就几时都应该要遵守嘅，即系唔系话净系开开学嘅。即系你平时行过咧，我都话俾你听啦。Weekend 啊，试过吓嗰阵时喺weekend 嘅时候咧，经过啊嗰啲学校门口咧有40号牌，即系冇写几多嘅 kilometer 嘅，但系其实你都应该要自觉地去到嗰啲地方咧，都要收翻40000咁样
1: 样。好啱啊！
0: 吓咁即系唔好话有违翻嗰只，见到学生我咪收慢啲咯，见唔到我咪揸快啲咯，咁样样啦，唔好啦。咁呢个咧就都系唔啱规矩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吓。同埋有阵时喺呢一个学校附近啦吓，嗰啲或者商场出入口嗰啲咧，大家都留意翻，可能佢哋都会系因为有一个叫对于佢哋嚟讲啦，有一个叫 community 嘅即系一个规矩，就话如果你系去到嗰啲。Plaza 或者嗰啲出入口位咧，其實嗰啲都係行40嘅嚇，咁啊佢哋都會特定咗有啲位咧係唔可以俾你太過快，因為隨時會有車出嚟啊，或者突然間會收慢入去啊。Simon 頭先有冇聽到我話？突然間成條隊收慢曬咁樣塞曬車，咁啊你嗰條快線可能會係比較順暢啲。哇！你行下，突然間嗰啲車會喺慢線度塞緊車啊嘛，排隊位咩都。抽头啊！抽头咧，佢又唔睇清楚你嘅车速，佢就照抽出嚟。哇！呢啲就好危险啊！呢啲
1: 冇错，
0: 呢啲亦都系你心里要有个准备咯。我哋平时话揸车人咧，我哋喺未遇见有问题出现咧，其实个脑里边咧都要有一个准备咋。你假设如果有咁嘅情况出现，我会点做？咁你要自己有个 rehearsal 啊，即系唔系叫佢做个动作出嚟 rehearsal， 而系个心里边要谂哇。如果佢咁，我會點？所以你幾時係咪都要留意住你個周圍嘅車嘅周圍咧，360度啦，係有啲咩情況出現？所以倒後鏡啊、側鏡嗰啲咧，你從要睇清楚曬，有啲咩事，你嘅突發事件發生咁，究竟你係轉線好啊、抽頭好啊，定係 double brake 好啊，定係容唔容許你去突然間咁做咧？咁呢啲都好重要。好多時我見到啦，阿 Simon 頭先話抽頭出嚟啦，嗰啲車咧，咁啊突然間你直去咁講嘅話啦。咁你有時想避免嘅 accident 发生，就唔会去考虑到究竟边个着数啲噶嘛。咁有阵时你会谂，喂唔系，佢抄头出嚟嘅话，佢错晒，我咁我怼埋佢咯，系咪啊？咁啊，肯定佢赔晒噶啦。咁但系好多大部分嘅人啦，都系唔想麻烦，会避免嘅意外发生。呢一个系一个自然反应嚟嘅。
1: 冇错，其实头先你所讲嗰啲叫 defensive driving 咧，其实咧，如果即系大家有喺喺加拿大啦，我讲如果系一啲比较正规嘅驾驶学院教出嚟嘅话咧，
0: 系
1: 好多时都会有一堂咧系教你 defensive driving。咁呢个其实系我虽然我已经系几十年前啦，当然我呢个 course 咁，但我自己学完嗰堂之后咧，真系得益不少。
0: 系啊系，我都有学，我嗰阵时个名唔系 defensive driving， 我嗰阵时叫 ACEACE driving 喎，
1: 哦系嘛，
0: 系嗰时即个名就系咁讲，
1: 系
0: 啦，即系但系都系一样嘢，即系但系教你有咩突发事件，同埋即系其实希望你安全啲。咁我哋读啊，点解？因为可以减保险啊嘛，呢个系最重要。
1: 呢个系好有用。嗰时我就觉得系呢个 course 系，即系我呢一堂学上之后我系好多嘢。
0: 咁呢个唔好话系啊，唔好话减唔减保险，好似 Simon 咁谂嘅话，其实系令到保障到你呢一生人，你揸车嘅时间咧都会有个心理状况嘅质素，系知道点避免到啲意外发生。嗱，头先我讲到话要避免咧，就系好多自然反应啦。你会谂住避啦。咁大家唔知有冇谂过咧？就如果你系直线行部车啦，如果你真系唔好介意啦，即系如果不幸地遇到咁嘅情况，而又收制不及啊，怼咗埋去嘅话，咁系人哋转线嗰个错晒，因为你直去噶嘛。咁但系若果啊，当然呢个都要等翻警察去判断啦。我唔可以讲话100%，但系大部分机会你直线嗰个应该就系会系赢面大啲嘅。咁但系好多时你想避免意外发生咧，你可能会抽头。自己去离开你自己条线，去做一啲多咗个动作去避免件事发生，但系可能又好不幸地你撞到其他嘢，或者去咗对面线撞到嘢，或者你隔篱有架车就抽头嘅时间，我发生交通意外，咁就自己错晒噶咯。
1: 好多时都会，但系有时一个系一个自然反应嚟嘅，咁所以咧变咗成个意外事故里边咧，都需要有证人啦，有警察啦，有成个。咁多个唔同嘅事故车嘅车主，大家成立份口供，咁先可以判断到究竟边个系首先引起呢件事嘅犯咗个错，而你系一个 consequentially 系犯错，定系你自己本身系都系有错嘅咧？咁到时呢个都系要等嘅。无论警方好，保险公司都会有一个判断嘅方法。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大家都系啦。如果系保持一个良好嘅车速嘅话咧，咁啊，随时有能力系可以知道避免有意外发生。唔好去到临尾嗰下先做 reaction， 咁就好啲吓。好，咁我哋有继续咧，又会有听众打电话嚟嘅问嘢嘅，90588-9430咧。咁我哋不如去广告先啦。转个头翻嚟嘅话，我哋就接听电话好嘛？90588-9430。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同你交换啦。
6: 玩过嘅
5: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6: 好新，仲送1000蚊。
5: 系啊，而家喺 Joyfu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1000蚊咋？
5: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6: 正，
5: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6: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yfully North Toyota 啦。
7: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8: 又买餸又拎3个家。 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3: 金黄餐厅、
12: 清风度假、
1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2: Premier Toyota、
13: 荣华月饼、
12: 塘下烧腊、
13: 万城物业管理、
1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3: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2: 六福海鲜酒家、
13: Warden 英歌云、
12: 坤记竹升面、
13: 安盛律师事务所、
1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4: 当然啦，
15: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16: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7: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6: 人车合一。
0: 好，时间嚟到11:32，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素文聪，请嚟嘅嘉宾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解答大家汽车、电能车嘅问题嘅。咁啊，有听众打电话嚟噶啦，咁啊，如果你打电话嚟嘅话咧，都有机会可以得到啦。应该话，如果你系我有五套中秋同庆 Denison 嘅座位券，咁啊俾到大家，咁啊希望一次过送晒俾大家啦。咁啊喺9月20日嘅时间，我星期日咧2点至4点咧喺呢个 Denison Center 咧可以安坐喺呢个 VIP 席嗰度咧，就系、欣赏我哋当时嘅表演噶啦。9058891430全线开放俾大家。Hello Simon 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
0: 系我哋有听众啊，想即系解答佢嘅问题，帮到佢先好嘛？
18: 好啊。
0: 好啊。咁我哋有周生电话。Hello 周生你好。
19: 系你好，主持好，师傅好，早晨。
0: 等我容许我介一介绍，系嗱，首先我系苏文忠啦，我唔重要，最重要嘅咧系嘉宾阿 Simon 师傅 ，Simon Show 系系啦，咁啊打下招呼啦，咁你可以开始啦。
19: 系两主持好，师傅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哋。第一个问题咧，我部车系2020嘅 RAV4， 系有车嚟嘅。咁大概半年前我换咗个四驱油之后咧，嗰、那个 parking 由 park 推到start 同埋R 咧，然后又推翻去咧，即系 parking 同开车个推嚟推去嘅过程中咧。个响声比原来未换四驱油前大咗好多声 ，at 得好，即系 at 得声比较大咗，咁会唔会有问题咧？
18: 嗱，你嗰个系所谓 at 声系咪入嗰个波喺个波棍嗰度发出嘅
19: 声啊？即系入波同埋有 parking 推入个波度，又有
18: 系咪一啲摩擦声嚟噶？
19: 啊？
18: 你觉得系咪一啲摩擦声啊？
19: 系啊 ，at 一声嘅。
18: Okay.
19: 平时都有的，即是新车都有的，但是呢、那时候很小声。
18: 那下 N 一声有没有觉得的车有少少坐一坐这样的？
19: 没有
18: 的，就是这样 N 一声的。
19: 是。
0: 即是说你的车是停定了的，你只是有。
19: 是停定了的，停定了的。
18: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先建议你检查你是2020的 RAV4。2020的 RAV4， 我想想那个手掣先。嗰、那個入波棍係有幾多個波㗎？你記唔記得？你個設計係點樣㗎？你記唔記得有幾多個數字 ？P、R 跟住係乜嘢㗎？記唔記得啊？
19: 就咁係D 同 R 嘅啫喎。
18: 就係兩個係兩範一隻係咪？
19: 係同埋個 N 咯。
18: P R N
19: 肯定有㗎咯。
18: 咁跟住咁你 D 係點用 ？D 係點用？你點樣落 D 㗎？
19: 咁推落去㗎。
18: 係啦，你係邊？你吹邊一個嗰時候？你吹邊一個嗰時候有問題？
19: RNC 推去後邊同推去前面都響。
18: 都响 ，OK，
19: 系即系停车同开车、okay. 你要推噶啦嘛，系咪？咁就 at 一声，原来就好细声嘅，而家就大声咗。
18: OK， 嗱，我呢个首先我会帮你睇嘅咧，我会睇一睇个 shifter 里边嘅 裏面嗰啲component 有冇問題先 ？OK， 因為佢其實呢個你呢一、這個你所謂嗰個波棍咧，其實佢有一扎嗰啲叫做咩啊 connector 啊，或者係有啲嘢喺裏邊咧，佢會係行塑膠同埋鐵線嘅。如果佢裏邊咧啲潤滑行得唔好咧，都有機會造成你呢個問題都唔出奇嘅。OK， 咁呢個你就要。或者個 shifter cable 有事都唔出奇嘅 ，OK？ 呢個你就可能要拆開裏面你望一望，揾師傅究竟裏面有冇啊有嘢係行得唔啱啊，或者裏面嘅潤滑已經唔好啊？行幾多公里嘅車其實而家？
19: 6万
18: 公里咁少，咁我又唔會覺得係好大呢個問題，但係始終都會，我都會睇睇裏面 shifter cable 會唔會啲潤滑做得唔好啊，有問題。从呢度开始睇
19: 咯，
18: 我会，
19: 因为佢换完四驱油之后先
0: 系啦，我就想问呢样嘢，关唔关事咧？
18: 我明白，我又唔会觉得系关嗰、那个四驱油事换嗰阵，我唔觉得同佢有好直接嘅关系，因为换四驱油嗰个工序未必需要掂到呢啲嘢嘅，
0: 系，太顶啦，
18: 因为除非要你话换之后有错有错啊有剩啊咁样咧，个里边。嗰度咧，咁就可能係啲油品啊，有另外啲有問題啊、我唔敢講啦。但係頭先問過你話你轉波嗰時，淨係 air 出嚟，冇個好錯。
19: 冇噶，冇錯噶，好定噶。
0: 行車冇問題啊嘛，係咪？
19: 冇咩事都冇。
18: 所以我睇樣嘢，我就會懷疑係嗰啲 shifter cable 啊，嗰啲 shifter linkage 啊，嗰啲問題出嚟先咯。我就會咁，我就會睇到啲問題先咯。
19: 哦，即係同換四驅油唔關，一般唔關換四驅油嘅事嘅。
18: 我唔覺得對佢扯得上關係。
19: 咁啊，即系要翻去揾师傅睇睇先，咁啦。
18: 系啦，嗰啲 shifter lock release 啊，嗰扎咁嘅 shifter linkage 啊，可能有问题都唔出奇嘅。
19: 哦，即系佢，即系佢自，即系咁坐自然有问题。
18: 只系佢里边嘅 mechanical 坏，里边佢啲润滑做得唔好咯，我觉得有机会如果系咁。
19: 即系唔系喐过佢就有咁问题出现。
18: 我唔嗱，你问我，如果我正常去做呢个工序嘅话，我唔会掂到你嗰 part 嘢咯。
0: 系，
18: 我只系咁答你。
0: 上呢边系上边嘢，而家你换油系下边嘢。
18: 即系我正常做换永雅油又好，波松油又好嘅呢个工序里边，我系唔会掂到你呢一 part 嘢嘅咯。
19: 哦 ，OK， 咁另外一个问题咧，我有四个 rim， 个原装按原装体系225/65R17嘅。咁我而家想装条雪胎咧，就系235/65R17嘅，争紧10cm， 装唔装得落噶？
18: 唔建议，会大咗，我惊你刮碌。
19: 哦，要大咗，咁即系要另外买个 rim。
18: 唔系，系买个胎，个胎唔啱啊！你225/235。
19: No， 嗱，我而家个 rim 系装完装胎系225/65R17 嘅，我要买个雪胎系要买235/65R17，装唔装得落呢个 rim 度？
18: 你原本系225/65嘛，系咪？
0: 系咯。
19: 系，但我而家要买嘅
18: 换235/65。
0: 嗱，你听，你听一听阿 Simon 师傅讲先啦。
18: 咁个窿咪大咗咯？
0: 系咯，阔咗吓。
18: 系个窿咪大咗，阔咗咯。咁個場咁咪變咗有機會 high， 又咪變咗有機會 high 沙板咯？
19: 我要換落另外一部車度，佢原裝胎係235/65R17，我另外個舊 rim 係放225/65R17嘅。咁而家我要用舊嘅 rim 換個新胎落去235/65R17嗰度得唔得？
0: 啱唔啱裝嘅意思啊？
18: 就得，咁可以做到 ，OK， 可以做到。
19: 哦，即系235/65R17可以装个255/65R17。
18: 哦，呢系可以用嘅，但系我唔知道个车有冇235嘅，因为我唔记得系225/235。如果个车两个 spec 都有嘅话，你就可以用 ，OK？
19: 唔系，嗱，我而家235/65R17嗰个系2026嘅，咁我而家个旧黏咧系货2020嘅，佢系225。原装是装225/65R17嘅，咁我而家多余出嚟，我装买雪胎咧，我要买235/65R17，装
18: 啱啊，加2026
19: 新车度，咁装得落呢个旧款嘅黏度。
18: 你讲嗰条胎，你讲条235啊嘛，可唔可以摆落条？
19: 系
18: 旧车嘛，我
19: 唔系。
0: 不如咁啦，你 hold 住一阵先，我哋够钟去广告啦，我哋 hold 住先，如果唔系有排讲，我讲，我转头倾。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0: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好吸引、啊。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2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1: 流花专家 Chris Wu、
20: Sunny Communities、
2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1: Rose Sports Honda、
20: 信捷冷暖。
23: 恩语同路人，
24: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学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25: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2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6: 师傅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17: 哎，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27: 人车合一。
0: 好，时间应该到11:43啦，仲有几位听众后面嘅，咁我哋俾多少少时间啦，俾阿周生啦，讲埋呢个话题。Hello， 周生你好，系。
19: 系你好，咁样。
18: 周生，其实你系想点样？你可唔可以话俾我？我
19: 而家
18: 依我 get 唔到你意思。
0: 明白。周生，首先第一样，首先第一样嘢，我哋讲紧嘢嘅时间，你唔好讲嘢住。如果唔系答晒声，啲听众好烦嘅。
19: OK，
0: 好嘛吓，咁我哋讲嘅时间你就唔好讲。嗱，而家俾你讲，你问咗先啦。
19: OK， 我而家有部车，原装拎原装胎系235/635R17嘅四季胎。咁我而家买场冬天嚟啦，我要买条新嘅。
0: 你唔使讲咩原因啊，你想换落边度啊？
19: 我要买条新嘅235/635R17嘅雪胎，我有套旧嘅 ring 系货225/635R17嘅。
0: 明，
19: 我装唔装得落去？
0: 明，其实你个问题可以简单啲讲嘅，就系话你条235/657嘅装唔装落225/657嘅 ring 啫嘛。
18: 你嗰条之前系225/655/17嗰条系旧嗰个 RAV4 嘅系咪？
19: 系。
18: O K， 理论上装得落嘅。
0: 嗯。O K， 咁可以放心啦。
19: 225嗰度，亦都装得落部车度。
18: 啊，因为2026，你2026，你等我睇，你2026嗰个黑 size 咧，你要睇一睇先啊，呢、這个。
0: 争10cm 啫。
18: 唔係佢個 hub size， 唔係佢嘅胎係冇問題嘅，因為要睇翻，因為睇翻個要睇翻個 hub size 先至可以知道。因為嗱，除咗5粒螺絲嗰兩個位咧，就實啱嘅 ，OK。但中間有個大窿噶嘛 ，OK。咁中間嗰個大窿啱唔啱咧？依個2026嘅話咧，我要睇一睇嘅資料，我先可以答到你。我冇喺手而家，可唔可以擺落2026？因為2026轉咗款啊嘛 ，RAV4 係新款 RAV4 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咧，我唔肯定2026嗰一個 RAV4嗰、那個中間嗰個大嗰個窿同2020嗰個款係一模一樣，佢5個窿嗰個位就一樣嘅，但係中間嗰粒圓形係咪一樣呢？我唔敢講俾你聽，依刻我要做一做 research 先可以話。
0: 周生啊，唔係我對唔住啊，真，原來你想直情係連胎帶拎轉落部車度啊？
19: 唔係，係咁落。
18: 佢想用部旧，几张有部拎摆落去个新车度，
0: 唔系
19: 旧拎到个新车度买新胎，
0: 系啦，
18: 系啦，我知道啦，冇错。所以即系你2020旧嗰个拎咧，嗰、那个中间嗰个盒，那个盒咧，我唔敢肯定系咪同2026一样，我要 research 咗先可以话到俾你听呢、這个。
0: 嗯。
19: 几时话得我听？
0: 你去其实你去胎拎铺度问佢咧，佢就可以话到俾你听噶啦。
19: 哦，好啊，好啊。
18: 因为你呢、這个机得嘅机会好高，但我要证一证实先得，因为2026嘅车我即刻喺里边冇资料，唔好意思。
0: 好啦，唔好意思啦，只能够讲到你呢度啦，好嘛 ？OK，thank you， 周生啊，电话咁啊，唔该晒 Simon， 咁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好嘛？我哋有黄生电话、啊、，Hello， 黄生你好。
1: 诶、hey, ，Simon， 聪哥两位好啊。
0: 你好啊，黄生有咩帮到你？
1: 诶、哎，我想问啦，我架2008年嘅 Toyota Yaris 咧，咁咧唔知点解咧，就喺个车头盖咧，即系掀开睇机油嗰度咧，那个车头盖无啦啦，好似唔知太阳晒得紧要，定系好似龟裂咁嘅情况咧？咁如果自己搵油喷咧，咁样得唔得嘅咧？
18: 你自己搵油喷嘅难度系相当之高嘅 ，OK？因为你本身你有已经有油度啦，你要磨到佢好靓，磨到佢原本啲油冇晒，再喷一层底油落去先，再要搵一啲适合车嘅油落去喷。如果你贸贸然买一支喺街边度买一支嗰啲喷油内所谓喷车身嗰啲咧，佢做出嚟嘅效果咧系唔会有你个车系唔会靓嘅。不过你2008年嘅车你都可以考虑试下自己咁样做嘅，但系个效果出嚟你未必会好满意咯。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平时喷嗰啲。油，我哋平時去車房噴油嗰啲油，同埋你自己買一支油喺個嗰啲 hardware store 買一支所謂汽車油來噴咧，佢係兩個完全唔同嘅質地，完全唔同嘅化學組合嚟嘅。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咧，你係做唔到令啊好靚個效果嘅。
0: 嗯，
1: 哦，咁係咪因為我問過車行咧有啲噴油嗰啲咧兩間都係大約5-600蚊咁樣都係值得做咗佢咧，定係話再諗一諗先啦。
18: 值唔值得呢个要你个人考虑，你想唔想 keep 架车？你对于呢个美观上，你会唔会有个好大嘅要求追求？呢啲嘢我唔可以答到你值唔值得嘅嘢。但系问题，如果你觉得啊，我都仲揸到个车几年嘅，咁整咗佢又无妨嘅。呢啲车都好襟揸嘅 ，Yaris 呢啲，咁你自己可以谂下啦，好冇？
0: 嗯，
1: 啊好，唔该晒，
0: 系啦，因为呢啲真系好个人嘅水平啊，自己中意要靓啲，定系我觉得咧荷包紧要啲，呢、這个就真系自己嘅选择啦。
18: 冇错。
0: 好啦，多谢晒电话。好，今日呢个时间我哋佢个广告先，好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噶，亦都有听众喺度等紧噶，好嘛？稍安无躁，转个头会接听你电话，90-5889-1430。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6: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6: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喺边啊
9: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9: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1: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3: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8: 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Sunny Communities；
2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8: Rosebud Honda
13: 顺节冷暖
28: 金赞助皇冠门窗
1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8: 风流才子 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28: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28: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28: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Remel Toyota
28: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28: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6: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7: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27: 人车合一。
0: 好啦，跟住落嚟要请阿 Simon 师傅咧，阵间可能要爽翻少少，追翻啲时间先得啦，好唔好啊 ？Simon 唔该晒啊。咁我哋有下一位听众啊，郑生电话 ，Hello， 郑生帮到你，帮到你咩事
10: ？Hello，
0: 你好，郑生可以讲得啦。
10: 系，早晨，早晨，两位早晨。
18: Hello， 郑生。
0: 系，直接讲啦吓。
10: 二零二五年个皇冠。
18: 对唔住，我听唔到。
0: 佢话有部二零二零年嘅 Crown 啊，皇冠啊，吓。
10: 二零二五啊。
0: 啊，二零二五年嘅 Crown 吓 ，OK。
10: 系系。嗰个 Black 咧踩又冇事，一放开 Black 啊有声。
0: 水货车嚟噶？
18: 唔系啊，唔系。
10: 冇啊。
0: 哦 ，OK， 得，继续。
10: Crown Senior 啊嘛。
0: 嗯。
10: 皇冠噶。
18: 系。Senior
10: 系啊，
0: 咁你净系问个 break 啫系嘛？净系问个 break 问题啫。
10: 系啊，
18: 咩、
10: 啊、
18: 时候有
10: 我踩咧就冇？系咯、
0: 啊？你讲啦，系咩事啊？
10: 即系我踩就冇事。
0: 系。
10: 一放开 break， 放开脚 break 咧就有声，焗焗声。
18: 咩声？
0: 焗焗声，焗焗焗焗声喎！今次又。
18: 嗰阵时有焗焗声。
10: 系啊，放开个 break。
18: 前定后听唔听到？
10: 而家唔知啊，就系睇我揸
18: 如果唔知你听二零二五年，我建议你尽快攞翻厂，因为一定系保养期之内，我相信你架车。
10: 系啊，不过我第一次
18: 攞翻厂，叫佢帮你检查啦。
0: 得啦，讲解答咗郑生你嘅问题噶啦，你嗰边窒下，我哋好难同你。夹到个嗰个时间啊，咁你不如咁讲啦，简单啲讲嘅话，因为咧阿 Simon 师傅知道你嘅车而家仲有 warranty 嘅，咁你就有理冇理，唔好理咁多啊，就即刻咧推入去厂嗰度，等佢搞掂佢啦。你又话有 warranty 啊嘛，因为俾力嘅嘢咧，我哋不能够忽视嘅吓。咁、啊、你有就算唔系话有对于佢个操作有问题，你有声咁你啊够唔爽啦，你有 warranty 噶嘛，咁梗系叫佢搞掂佢啦。
10: 不过我入去咧，佢搞啦，佢话俾几次加啦，佢又冇事喎，一到。逢亲落雨冬天就有事。
0: 嗯，咁你有事嘅时间俾佢睇咯。
10: OK。
0: 好嘛，咁即系呢个冇办法。Okay. 你话有冇声咧？呢、這个你就要即系最紧要你 warranty 嚟噶，就可以搞得到就好咯，好嘛 ？OK。话你嗰边好嘈啊，唔好意思，想同你讲耐啲都唔得啦，郑生啊，小心揸车啊，好，拜拜。好，我哋跟住落嚟有阿曾生电话 ，Hello， 曾生你好。Hello， 曾生，
12: 系你，大家好，早晨，
0: 系
12: 我架车系2017年嘅福特车 pickup， 系寻揾加油咧，就出嚟咧，就已停咗，咁我就启动咧就启动唔到，
0: 系，
12: 但电咧就有电，
0: 系，
12: 但后屘好似唔知过咗半个钟啊。我好似放喺嗰个空档啦，要唔知要可以起动，咁揸翻嚟拍喺 parking lot 啦，要自己跌咗火咁样，会唔会系冇电啊？我俾一电，系
18: 喎，俾佢直接熄咗火，即系你冇闩到架车就已经熄咗火，系咪？
12: 系啊
18: ，OK。如果系咁样话咧，我会怀疑你嗰个 exist， 你个咧都系用锁匙拧车噶，唔系揿掣噶，系咪啊？
12: 唔系揿掣噶，喺2017年
18: 领车系咪？如果系咁，我怀疑你个时胆有事。
12: 咩胆啊？
0: 时胆啊，卡车嗰度入边。
18: 啲零件有事。
12: ignition key 车嗰个时胆。
18: 系啦，你应该由就呢方面着手去检查先。OK， 如果见到咁嘅情况，我归纳咗几样嘢嘅话，我第一样嘢怀疑你个时胆。
12: OK， 咁我谂住换下
18: 电。你可以试下嘅，将车着咗之后咧，插咗条锁匙喺度，你摇下条锁匙，睇下车会唔会熄啊？如果搖咧就鎖匙會熄，架車會熄嘅話咧，咁啊直情係呢個問題噶啦。
0: 嗯。
12: 哦。咁因為咧我起動咧直情連啪啪聲都冇噶。
18: 係因為佢因為接觸唔到啊，你擰落去佢根本感應唔到你擰啊嘛，你明唔明啊？
12: 哦。
18: 咁你感應到你擰條鎖匙，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12: O、okay, K， 明白。
0: 哦，咁呢个会有危险性喺度噶。如果当你行行下车，
18: 会噶。
0: 突然间即系熄匙咁样咯吓。
18: 想问多你一个问题。你个锁匙扣个锁匙系包系咪好大个噶？你
12: 系啊，
18: 你呢个嘢有机会最烂个锁个时胆噶，
0: 真系会啊！
18: 系啊，会最烂个时胆噶，系啊。
12: 哦，你讲嗰个锁匙个胆啊？
18: 系啊，冇错。
0: 即系长期受压。
12: 我换下锁匙个胆。
18: 系啦，系啦，系啦。你翻嚟检查先啦，好唔好？唔该，系点解要？
12: 辛苦，辛苦。好，唔
0: 该
12: 晒，拜拜。
0: 系啦，好，咁系叫住咁多先吓。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或者系想解答问题嘅，都可以打电话嚟嘅，90588-9430噶吓。好，阿 Simon 啊，咁啊，我自己本身咧，你暂时咧仲未有电话，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先。咁啊，就系关于呢个电能车嘅。咁啊，譬如因为咧嗱，啱啱假期完翻嚟啦，咁好多时咧，好多人都会即系摆低咗嘅车啦，有一段时间嘅。咁我有问个朋友，我咦，我话喂，你去完即系假期翻嚟，惊唔惊摊唔着架车啊？佢诶冇问题，我部电能车嚟噶嘛。我话咦，咁嗱，我又留呢个话题问一问你啦。嗱，正常我哋汽油车嗰啲咧，话唔好等咁耐啊，咁啊惊个电池会走电，摊唔着架车，咁啊麻烦啊嘛。咁其实电能车有冇呢啲问题咧？
3: 机会冇咁大嘅，因为本身佢叉车佢系唔需要用流十二伏电，佢需要用流十二伏电去做一啲accessory 嘅嘢，但系叉车佢又唔系由个十二伏电负责嘅，咁所以变咗未呢个问题出现啦。
0: 哦，
3: 揸电能车就
0: 系嗱，咁啊有个听众咧就即系或者冇办法啦，咁啊接听唔到你电话咧，咁啊下一次先再答你啦，咁样咁我哋再讲多少少啦，关于呢一个电能车啦。头先你讲紧话嗰个如果系嗰个电池咧，可以唔需要话太过担心话长时间摆喺度会走电啦。咁学你话斋，咁电能车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到多去旅行啊，又或者长时间未必喺度照顾嘅车，睇下佢啊喐下嘅车嗰啲朋友啊。
3: 呢、這个如果你话放净系去针对他车嘅问题，佢系应该系会有帮助嘅。
0: 嗯，系啦。咁如果我哋譬如去完
3: 但係始終都係啦，有時去得旅行內旅行，譬如去咗上幾個月嘅話咧，咁除咗電池嘅問題之外咧，其實咧啲 brake 啊啲成咧，其實好多時都會有機會撕濕嘅，擺咁多嘢有機會積死嘅 ，OK， 咁都可能需要做翻一啲service 令到佢行得翻舒服啲嘅。
0: 係，即係翻到嚟揸翻個車嘅時間咧，都要有啲嘅即係睇睇啊。
3: 係㗎，都要檢查下，有時啲brake邊生曬或食死咗啊，咁令你車都行得唔好嘅。
0: 係啊，條胎其實會唔會都驚壓得太死咧？即係
3: 條胎好耐嘅話會嘅，但譬如你壓半年啊、七八月，其實都有機會，因為壓死喺同一個紋裏邊咧，會可能令到條胎咧唔平都唔完 out of round 都會嘅，有機會 OK。咁所以有啲人啊，好錫車有啲人咧，直情會積幾架車嚟避嘅將佢。
0: 哦，咁样啊！不过如果冇呢一个经验嘅话咧，即系唔识点做嘅话，就唔好乱咁自己做下呢样嘢。
3: 冇错。
0: 咁嗱，另外就系、是、如果系汽油车啦，嗰、那个电池啦，如果翻到嚟发觉到吓，哎，唔好意思啦，真系冇晒电啦，咁我哋应该要点做咧？
3: 汽油车如果冇电嘅话，好简单啦，当然可以，如果有附近有朋友或者可以 access 到嘅，就睇你有冇可以品牌有 jump start 嘅车可以调个光笼啦，或者你有冇啲插电嗰啲一嚿自己嗰啲叉车宝咯，而家叫
0: 不求人啦、啊，不求人
3: 嗰啲嘢啦 ，OK， 或者你有冇参加一啲汽车会可以去帮到你叉车啦 ，OK， 咁如果有嘅话，咁可以叫佢支援你啦 ，OK， 咁就之后可以再检查埋嚿电，究竟摆咁耐会唔会摆死一嚿电啊？其实电系有机会摆死嘅 ，OK，
0: 系。咁冇乜冇唔係咁多人屋企會有呢啲咁樣嘅設備啦。咁就如果真係塌著咗嘅話咧，我哋梗係第一時間可能出，我哋揸翻一轉先插翻啲電落去啦。有咁嘅情況，大家可能會曉啦。咁但係要點樣先插得到啲電翻去嚿電池度嘅咧？我哋揸車。
3: 如果你話插翻啲電落去咧，如果插著之後咧，其實你譬如去 highway 啊，揸十分鐘啊、十五分鐘啊，其實如果得就得啦，唔得咧都係就唔得噶啦。OK。
0: 係啊。
3: 咁最好其實，所以我建議你，如果第一下插得著嘅電，而你又唔係夜晚乜都冇嘅話咧，你最好約定一間你相識嘅車房或者成咧，就叫佢檢查下電。如果唔得嘅話，順手去到嘅話就即刻換埋啦，唔好再揾人哋睇多次咁麻煩。
0: 哎呀，如果啲朋友係未有呢個 4G 牌落唔到高速咧，咁點啊？
3: 咁咪試下喺啲可以暢通啲嘅 city 路裏邊咯。其實冇 4G 牌都可以落高速嘅，只不過係佢唔落啫。但係問題係你可以去啲小車啲嘅路咯，行多啲，唔好 stop and go 咁多嘅路咯，盡量。一刷輪高就最嘥電㗎嘛。
0: 係，我都知道嘅。咁有陣時可能啲 outside skirt 嗰啲地方啊，或者係我都知道嘅，嗰啲地方可能會揸得快啲嘅，咁啊暢通啲嘅。
3: 顺通啲路啦，咁希望我可以
0: 冲
3: 到
0: 呢
3: 条
0: 电
3: 啦。
0: 系好，今日多谢 Simon 你解答大家嘅问题啦吓，咁我哋下次再帮助多啲人啦，好冇？今日多谢晒你 ，Have a nice weekend 吓。好，
3: 拜拜。
0: 咁啊嗱，恭喜晒周生、黄生、郑生同埋曾生啦，有你嘅电话，咁你下个礼拜一咧打电话去我哋前台90541430登记。Have a nice weekend， 咁多位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4: 五间新闻专辑。
15: 多伦多中城区有房屋起火，一名男长者被救出。北约克发生一宗枪击，一户民居受损毁。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12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中城区有房屋起火，一名男长者被救出。事发在今朝接近10点钟于 Bayfield 及 Ellington 的西南范围。初步不知道那名长者的情况。为安全起见，现场附近多间房屋需要疏散。事故导致区内有道路需要封闭。多伦多警队呼吁公众不要去那里一带，同埋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北约克发生一宗枪击，一户民居受损毁。事发在今朝六点之前于 DVP 公路及 York Mills 东南范围。多伦多警队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警方话调查持续进行，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宾顿市有行人被汽车撞倒受伤。事发在今朝七点半之前于介乎 Castle Moor 与 Countryside Drive 之间的 Galway Drive 范围。伤者是一名女子，她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皮尔区警队没有讲涉事司机有没有留低，现场有封路措施。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陈贞仪报道。
20: 高火车 Barry 线的服务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ownsfield Park， 不过不会前往 Union 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ow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及 Mount Dennis 与 Union 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星期六日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巴士直接往返市中心与机场，不会途经 Bloor、Mount Dennis 和 Weston。至于多伦多地铁方面， TTC 二号线听日会在朝早11点之后才来往 St. George 与 Brockville 站。公车局表示，服务调整是要配合工程，期间会派出接驳巴士行驶。乘客在 Brockville 站亦都可以分别乘坐505和 504B 线前往一号线的 TMU 和 King 站。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5: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四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6.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减至 102.9 仙。汽油价格近日有如坐过山车，先是在昨日因为炼油工程转用冬天配方而急挫八仙，跌穿每公升1.8的水平，创本月新低。但是在能源市场持续波动之下，油价今日随即回升7仙。

0: 连体表示希望保守党党魁薄励志亦都可以作出更多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的表态。国际消息，金砖国家领袖举行峰会，对中东局势表达关注，并谴责未经联合国准许的制裁行动。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与会者包括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各国领袖发声明，不点名批评美国及以色列攻击伊朗，说关注有平民基建及作和平用途的核设施遇袭。金砖国家领袖又说反对单边制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对莫斯科作出制裁。莫迪强调，金砖组织并非要与西方对抗，而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输两场，争取外卡形势越来越恶劣。蓝鸟昨晚回师主场展开对巴尔的摩金恩的三场系列赛，首先输一场4-7。经过头两局，蓝鸟已经落后6分，尽管球队之后力追，包括有冈本和真和 Brett Bateman 分别击出过全垒打，但是都未能够收复失地。蓝鸟余下仲有14场常规赛，他们现时与美联外卡区最后一位的克里夫兰守护者有2场胜仗差距。蓝鸟迎战金恩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播。足球英超联啱啱有多场比赛结束，班尼茅夫2-2赛和宾福特，阿士东维拉1-2输咗俾诺定咸森林，车路士同后城踢成2-2，水晶宫2-3不敌叶士域治，利物浦对富咸0-0收场。一阵东岸时间12:30，有今季仲未打开胜利之门嘅热刺对爱华顿，下昼3点就有3战3捷嘅阿仙奴作客新特兰。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建筑署前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且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说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究问责的工作，建筑署话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现阶段署方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以免以偏概全。建筑署话，有关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署方正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监督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全速完成余下的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浸信会沙田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是在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提供的同款五膳之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下星期一起会暂停在校内现场的午膳分份安排，全面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包括重新检视厨房烹调温度、运送时间、清洁和员工个人卫生。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61%。预测下昼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

0: 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全日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最低11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Fans 电影速递。
1: Hello， 欢迎收听电影 Fans 阿 GoGo 每日精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资讯。今日星期六亦都有很多猛片的，跟大家讲讲。第一部就是 Babies， 男主角就是 Seth Rogen， 女主角就是 Anna Kendrick， 两个都是好戏之人。电影里面饰演一对情侣在一起很多年了，但是想想就是生还是不生小朋友的呢？那 To 生 or not to 生，就是这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很懂得搞笑，但是做戏亦都很有耐。咁有兴趣咧就留意 Babies。第二部咧，中意快车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啦。今晚黑，沈凯恩姜成浩咧第一次做导演啦，佢嘅作品咧 Drifter， 一个盲咗一只眼嘅车手，佢好叻漂移嘅。奈何咧身世就比较坎坷，爸爸咧又死咗，咁变咗咧佢就冇乜机会上位啦，仲俾一啲奸人利用佢嘅技能咧，话你要帮我做嘢。咁有啲犯罪元素啦，佢都遇到一个女仔，但係又可唔可以同佢修成正果呢？大家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 Drifter 呢部电影啦。第三部呢就一部好出色嘅非洲电影，叫做 Clarissa。其实呢就改编自英国嘅著作呢 Mrs. Dalloway， 但係就摆咗喺非洲尼日利亚 Lagos 呢个地方。讲呢个 Clarissa 啦，咁就佢年轻嘅时候呢已经系喺尼日利亚有钱嘅人圈子嗰度生活㗎啦。连埋佢呢一共系五个朋友啦，由佢哋廿几岁一起玩啦，咁直至到佢哋而家呢五十几岁呢，有啲又结咗婚啦，有啲呢就继续系打滚啦，亦都系讲佢哋而家呢三十以来政局的动荡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的。那我觉得是非常之精彩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留意这部 Clarissa 的电影了。下一部呢就是韩裔的女导演 Stephanie Ahn， 今次呢她第一部的著作叫做 Bedford Park。 故事呢就讲两个三十零岁第二代韩裔北美洲人啦，那个男仔呢被一个白人家庭呢收养了，所以呢他就不是很知道韩国传统啊文化，那都不是说有一个很显赫的工作的，就是一个模嗰度做下嘢咁嘅啫。个女仔咧就喺一个韩裔家庭度生活啦，咁咧就原生家庭咧父母对佢非常之高期望啊，咁佢而家成为一个物理治疗师，咁但系佢就非常之韩国，咁今次呢两个人走埋一齐又会点咧？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Bedford Park 呢部电影啦。跟住呢部咧就印度嘅电影叫做 Dorothy。其实呢就是讲呢是近泰米尔的南部呢有一些男人呢真是对女性的权益呢是漠视的。无论你是个女啊定是说你个老婆啊，总之你一不啱的呢他就杀了你的了。咁、那个男主角呢小小个同埋佢好朋友呢在七八十年代就一起看李小龙的戏啦，因为呢李小龙打到哇一起学李小龙咁样打交。直至到他们大过了之后就发觉不对路了。佢个爸爸咧真系又杀咗啲女人，然之后咧话佢系自杀，咁根本咧就系为咗家庭嘅所谓荣耀咧，女人嘅生命咧系完全唔需要有保障嘅。咁、那个男主角觉得好唔对路、哦，醒觉咗啦，咁佢跟住就离家出走啦。咁佢最好嘅朋友咧就要去揾佢，但系后屘又会点咧？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一下 Dorothy 呢部电影啦。而另外一部呢就是一个魁北克省的电影呢，叫做洛奥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男主角呢就有一个大的肿瘤在只脚那里，所以呢就需要做手术啦，就换了一个铁铰给他啦。咁但是呢他因为药物的关系呢搞到他呢好多幻觉。而他的女朋友呢想他努力啲尽快好返，但是他自己又好像没信心，而他家人呢个个搞搞震呢就搞到他呢都不知道哪样是真的哪样是假。隔离床那个人呢就说他是有昏迷的，但是他又跟他沟通到的噃，仲说他是坏人啊，搞到呢都不知道真实世界呢是什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留意这部魁北克省的电影，叫做 Lodre 的电影啦。跟住呢就一部韩国嘅动画呢叫做 Long Long Night， 漫漫长夜，就係讲呢一隻好可爱嘅犀牛同埋一隻企鹅呢一齐喺大自然里面生活喎。 咁係好得意、好可愛、好温馨嘅。所以如果鍾意睇動畫嘅話呢，今次可以睇 Long Long Night。最後一部呢就要同大家講呢，亦都有一部大片啊， Courtney Cox 佢做導演喎，喺 Friends 嗰度見得佢多啦，咁今次做導演呢，呢部叫做 Evil Genius。哇，好多人驚㗎，原來呢就講有兩個人啦，咁就做咗一次唔應該嘅秘密情人咁嘅嘢啦，跟住呢就發覺有個人呢俾人哋謀殺，就塞咗喺另外嗰個人個冰箱裡面喎，咁然之後打開去告發佢喎，咁案裡面呢就好多轉折位呢，就好奇情嘅，咁大家有趣嘅話就可以留意 Evil Genius 呢部電影啦。好啦，今日係講咁多啦，聽日返嚟呢仲有每日精選嘅，聽日見啦。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大家好，我是小肥。
2: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3: 又是九月了，大家都会特别挂住哥哥张国荣嘅。而今年是哥哥70的纪念。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可以跟哥哥合作过。我跟哥哥的缘分就是始于我在港台做歌星统筹的日子。今天我打算用这一粒钟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哥哥相处的点滴，有开心的，有尴尬的，有感动的。这个钟的风言风语完全属于张国荣。

0: 我呢一首歌，哥哥曾经讲过是他最爱的作品。歌词入面那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其实呢就是他人生写照了。我记得有一次访问哥哥，我问他怎样可以保持常青，留住大家的心，他又很认真答我。他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最重要是要有 heart， 就要有个心去做事。他说现在张国荣已经不是二十几岁那阵的青春澎湃了，但每个人都会经过不同的阶段，他反而觉得人成熟了，不需要刻意就去表露青春，而是凭实力去做每一件事。我就是我这句说话讲是容易，要做得到一点都不简单。哥哥就用了他的人生去证明这四个字。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差不多是最后召集了。这两个礼拜我们继续见到 Aura 的这个 Montara 的楼盘都真的又开了一个新的地段，但是也都真的卖到七七八八，但是仍然很多听众很有心，今天都揸车上来就说听了这么久很吸引啊。
3: 是啊，没错，因为那些优惠真的讲了这么久要来到才知道，刚才就说全面召集也都是最后召集是没错的，因为所有的单位所有的摊位都开放给大家选择。等阵我会 update 给大家，在这个 Facebook 的专业里面你可以看到销售情况有几次热。
2: 是啊，非常之火热，咁已经嚟到九月份啦，咁大家知道啦，好多嘅一啲嘅新盘嘅时候咧推出，亦都睇到系 Aura 嘅吸引之处咧，就是、Montara 带俾大家嘅呢一个系讲紧几多啊？2000几尺啊，就系79万9000起啊！
3: 仍然系79万9000起，我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我哋个位置咧，而家就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以北两嘅单位咧，就系 Fresh Air 嘅销售中心，如今卖紧呢一个咧，就喺呢 Golf Course 隔篱呢个位置嘅啫。嗱，快啲上到嚟啦，唔好 ，OK。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AM 1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re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哎呀，苏敏聪同埋李兰啦，咁为 Chris Wu 啊，咁啊，介绍咧一啲嘅楼盘，咁啊，请嚟阿 Chris Wu 啦，佢又话想同大家介绍下，因为点解咧？我见到啊，话成本价发售啊，好吸引啊！
10: 梗系啦，所有嘅楼盘啊，喺万锦市嘅，我哋包罗万有，一网打尽，有 Major McKenzie 夹 Warden 啦，79万9起嘅 Townhouse， 又有14街 McCowan。啊，78万8起呢、這个仲平嘅 townhouse， 啊单车房我哋唔系层层叠嗰啲，我哋系单车房咧，成栋都系你啦，又有 driveway， 最起码都拍到即系前后两部车啦，车房一部，出边一部。诶，如果你话要双车房咧，我哋咧喺九街啊 highway 7嗰度咧，又有双车房嘅 townhouse 啊，里边两部，出边两部，仲有 union village 嘅独立屋，唔啱嘅话。獨立屋呢160几万起雙車房嘅，記得嚟到邊度呢？嚟到
9: 我哋嘅地方啦，1661我哋嘅 Denison Center 嗰度，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最緊要打個電話俾 Chris Wu 入貨先啦，416-688-688 416-688-688啦。
1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AM1430 邓佩恩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你好啊 Michelle。
2: 你好啊所罗门。
12: 今天所罗门呢跟 Michelle 呢在这个 Woodbine Parkside 跟大家推荐这个今天的新开这个楼盘，非常非常漂亮啊，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身处的地方呢就已经是将来你可以看到你这个安乐窝盖好的地方，所以可以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位置呢在这个 Woodbine 以北啊，你转左去的这条街叫 Russell Dawson Road， 我们是50号。
2: 系啦，咁啊 ，Woodbine Avenue 同埋 Major Mackenzie 嘅交界啦，对正公园私人设施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咁我今日同所罗门就现正喺呢一个嘅呢个将会起呢一个屋嘅现场啦，咁啊感受下个气氛先。咁啊嚟到咧就可以同咧我哋嘅销售团队咧就了解一下呢一个即系精心打造嚟自95 development 嘅一个位于 Cathedral Town 嘅新住宅噃。
12: 嗯，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416-721-98888的 Andy。
13: 风言风语，周国峰。
0: 最爱是谁呢一首歌咧，系哥哥翻唱林子祥阿 Lam 嘅作品啊！大家知唔知啊？呢一首歌嘅 MV 拍摄手法咧，系一镜到尾嘅。嗱，呢个 MV 咧，可以话系我近年啊睇过最有感觉嘅 MV 啦。咁啊，由李丽珍咧担任女主角，咁啊会挑起你嘅泪腺嘅。唔信嘅话，你上网睇下。嗱，讲起最爱，哥哥曾经咧喺一次演唱会上面咧同观众讲。我每一个晚上都企喺台上睇住你哋每一张面孔，我就觉得呢个就系我最爱嘅时刻啦。因为佢对歌迷影迷嘅爱咁浓烈啦，就充分解释咗点解大家20几年之后嘅今日啦，仍然咁爱哥哥。
14: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留自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0: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如果你咁啱谂住买楼嘅朋友咧，就真系要趁住呢个13% HST rebate 咧，出年三月尾就冇之余咧，仲要听下而家啲关税啦，你又加我加嚟啦，搞到嗰啲嘅建筑嗰啲嘅材料咧系贵晒嘅，即系迟啲有机会再同人慢慢倾啦。咁所以啊，如果嚟紧嘅呢啲 town home 嘅 project 咧，唔排除就算发展商唔谂住加价咧，佢都会自动会加咗价噶啦。
2: 系啊，冇错，所以你嚟到就可以同我哋慢慢倾紧。系最紧要就系同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代表去倾啊，因为而家79,900起，未加价亦都唔会加价住，快啲趁住呢个机会，真系最后召集两个
1: 机会难逢啊！
2: 快啲嚟到啦！
1: 冇错啦，最后一批噶啦吓，讲紧我哋嘅位置咧，就 Leslie 啦，咁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就系我哋嘅销售中心啦。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鲜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4: AM 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Chris Wu 万锦楼花展销会哈 ，Chris Wu 啊，哇，人格魅力了得啊，他会全力配合您的买房计划，来 Chris 展示一下你的无限魅力。
5: 好，我说普通话。
2: 是、哎、
5: 我们万锦呢，现在有很多楼盘啊，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是有 Mason McKenzie 和 Warden 呢。然后十四街 Macallan 也有哦，啊，都是 townhouse 啊，78万8起啊。如果你说要啊双车库的话啊，我们有 Highway 7跟九街啊都有双车库，双 driveway 可以停四台车。然后还有那个 Union Village 那个啊独立屋哦，在16街跟Kennedy 啊160几万起就有。2000到4000多尺的独立屋哦，
2: 而且 Chris 说了，找他买屋有大力士送哈，事不宜迟，赶快来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电话416-68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4: AM 1430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好，转翻台先啊，咁我都讲可以讲清楚啲，因为要话俾大家听呢度系几咁容易嚟啊。嗱、当你行 Wood 板啦，你喺呢个 Major McKenzie 以北第一条街转左嗰条咧，就已经系 Russell Dawson 啦。咁我哋个位置咧其实好近好近，你一转完弯之后咧。見到有啲旗仔揈下揈下，嗰度就係我哋㗎啦。
2: 係啊，咁我自己嚟嘅時候咧，就係擺落 GPS 啦。其實帶我嚟到呢度就好方便。咁我一路沿路嚟嘅時候咧，亦都感受到就係一路嚟到 Woodbine Park Side 咧，嗰個地方咧好安靜啊，好車又唔係好多啦。咁然之後又好舒適啦，亦都配合住嚟緊 Woodbine Park Side 咧嗰個生活嘅氣氛，就係、是、低密度住宅、精品神屋，喺度生活就係好舒服。
8: 嗱，旺中大靜呢四個字咧，我覺得已經係可以足夠去解釋。但是呢点都唔及呢你亲身嚟到呢度呢去感受一下，所以快啲呢过到嚟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呢去搵我哋嘅 Andy 啦，或者佢团队啦，可以同大家最详细啲咁样去睇下现场嘅环境。
9: 风言风语周国峰。
10: 哥哥嘅音乐事业呢有唔少贵人帮佢嘅。其中嘅一个呢必然要数风继续吹嘅填词人郑国江老师嘅。1983年哥哥接拍了电影《鼓手》，他又想亲自演唱电影的主题歌曲和插曲，他又很欣赏郑老师的词，主动联络郑老师，但由于电影公司不够budget，给不到足够的酬劳就是给郑老师，但郑老师觉得哥哥很有抱负，愿意搬家帮哥哥写歌词，还要一写写了几只。至于风继续吹，哥哥唱完了个初版，第一时间给郑老师听，郑老师很语重心长地说，香港有一个罗文已经足够了， 人生可以遇上这些良师益友是几咁幸运呢？
1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啦，见到今次今日呢，多伦多呢已经发展到呢係好多嘅社区都有唔同嘅一啲住宅嘅项目，但係呢 Aura 都係继续 keep 住一个叫高水准，因为呢度嘅低密度嘅社区呢特别呢住得即係比较阔落呢，同埋亦都呢嗰个设计所有嘅设计配套 Montara 嘅设计好适合好多投资者。
2: 最重要呢就係平均收入呢喺呢一个区域里面係占咗全大多伦多数排行第三位㗎，咁所以再加埋呢而家79.9万起可以买到咁大嘅位置，咁梗係相当之吸引啦。咁而家讲緊呢一个位置咧，就系呢个 Magna Golf Course， 要俾100,000蚊每只先可以入到呢个 Golf Course 嘅隔篱嘅啫。咁可想而知，就算你唔系呢个 Golf Course 嘅会员嘅话，你嗰个地段亦都有翻唔上下级数啊。
1: 系啊，所以见到今日咧嚟到有啲咧，都应该系今日会去打 golf 噶啦。睇完楼就
2: 一定系啊，
1: 因为可以嚟到我哋今日位置咧，就喺404北行线咧，出 Wellington 啦，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快啲嚟到啦！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AM 四三零，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系啦，咁啊，首先同咧 Chris Wu 咧都介绍咗啦，咁啊，今日咧有好多嘅成本价低于成本价嘅楼盘咧，可以俾到大家啦。咁啊，即系我自己本身咧都好喜欢咧 Burr Oak 夹 Kennedy 啊呢一个嘅楼盘。咁除此之外嘅话，亦都有 Highway 7夹九街啦。14街的 McCowan 啦 ，Major Mac 嘅 Warden 添啊，嗰个售价方面点咧？
1: 售价方面呢，其实都是有70多万起啊，80多万起啊。力求哈是一站式卖房，而且地区这么多哈，遍布不同地区，一网打尽。而且 Chris Wu 呢，留了一些好的 corner 的位置给大家哈。而且呢，我们这次都是 freehold townhouse， 不是叠加的那种啊。而且在收房的时间上面也是非常的灵活，有立马收房的啦，2年之后28年收房的，非常的灵活。就是呢，想给大家提供最好的机会。
6: 系啦，即系各色其色，应有尽有啦。咁同埋咧，嚟买屋嘅话咧 ，Chris 会应承你啊，仲有一封大利是俾翻你啊，咁样。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入嚟呢个1661 Denison Center 嗰度揾 Chris 会，416-688-688。
7: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8: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7: 又关我事？
8: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7: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9: AM 1430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啊，介绍翻咧呢一个叫做 Woodbine Parkside 咧，就系 95 Developments 嘅精心打造啦。咁首先呢个社区，大家可以嚟到嘅时候咧，就系呢个嘅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剛才所羅門已經介紹了怎樣來的了， Woodbine 向北過 Major McKenzie 第一個燈位入來，那就是的了。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呢，這個地方是多麼舒適啦。再加上來緊，如果你重視即是這個安全啊、保安啊，來緊起好了之後呢，原來這個是叫 Gated Community， 即是有閘口位的噃。
10: 安全呢當然是非常之緊要啦。你置一個新的居所的話呢，安全絕對是你其中一個最高重要性的一個選擇啦。但是生活配套也都非常之緊要的啦。這個社區呢，雖然你說我們不停地提大家說在這裡旺中大靜，但是它是一個已經很成熟的社區，也就是說你無論是買東西或者是交通呢都是非常之方便的。其實我們跟你解釋呢很難講得清楚，你們快點過來50號 Russell Dawson Road 呢，親自看一看現場環境呢就最清楚了。
1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在哪里？
1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快發點瀏覽詳情。
15: 风言风语，周国锋。
16: 痴心的我1986年的作品，曾经何时哥哥痴心于自己的演艺事业。记得大约千禧年，我和哥哥在一次访问当中，我问他关于人生最开心的时候，哥哥说可以说现在的我是开心的，可能以前有一个阶段我是比较紧张的，攞不攞到奖就算攞到奖，譬如入选十大，那我第几呢？当时我会计较这些东西，现在不会了，只会针对事情的本身，如果我认为一件事应该怎样做就会坚持，不再执着再计较成败和结果，因为有时做事不问收获会更加开心。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最正的地方就是那个用地方面，每一次买住宅楼宇都是要看一个 location 在哪边的。如果未到 Aurora 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highway 边，不是 exactly 贴住那边，讲这个五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去到这个 Montara 的位置，79.9万起就可以买到这个背住 Magna Golf Course 的 location， 简直可以说是黄金地段。
2: 还有我们看到在那个整个图纸里面就亦都即係基本上下剩翻即係十零間左右啦，咁啊亦都係趁住仲係價錢咧，仍然都係咁嘅吸引力嚇，講緊79.9万起，即係圍起咧300几米尺，係買到咧1900至到2000几尺嘅 townhome， 仲有咁加咁好啊，最佳嘅路段就係呢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喺正 Aurora 嘅中心地點啊。
1: 最佳就係咩？嗰啲發展商啦，就是 Treasure Hill 啦，亦都係 Build of the Year 啦，同佢買咧亦都係信心保證嘅，千祈唔好錯過呢個位置，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一个 Leslie 嘉宾凌晨以北两个灯位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3: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4: 430苏敏聪连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哎呀，冇错，李娜，喂，我哋今日咧同阿 Chris Wu 做呢一个现场直播咧，梗系咧要推介啦。九月份万锦市咧呢几个嘅笋盘咧，真系好值得推介。佢话成本价推出嘅，讲紧嘅价钱咧由78.8万起。去到80几万都有嘅，咁有几个选择俾大家可以。
2: 是的，再给大家列数一下哈 ，Chris Wu 主打就是一站式卖房，一网打尽哈。列数一下这几个非常好的重要的 location， 有 Warden 和 Major Mall 了，有14街和 McKelvin 了 ，Highway 7和9街了，以及 Burn Oak 和 Kennedy。您看看哪个 location 更加适合您？最主要是哈，过到来之后呢，跟 Chris Wu 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看看哪一个非常的适合您，以及呢，如果你想着换房，现在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Chris Wu 会全力的配合您的买房计划的。
5: 我有角色其实应有尽有的啦，即刻收楼又有啊，两年之后收楼都有的，两车房啊，即是双车房啊，单车房啊都有啊。咁同埋最紧要你嚟到买屋啊，买楼。
2: 地址很重要啊，1661 Denison Center， 打电话给 Chris， 416-668-8688。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AM 1430邓佩恩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一般我们听到一些社区新社区附近一定是会说、啊、有公园啊，好近啊咁样、但今次这个近法呢，我是讲你一打开门口行几步呢，你已经可以望到呢个公园
9: 嘅。是行多两再行多两步就已经去到公园啦。
8: 是啦，所以呢今次呢一个嘅单位选择呢其实是非常之好㗎啦。我哋有唔同嘅 townhouse 啦，有 tradition 啦，亦都有你 laneway 嘅 town 啦。另外亦都有 semi 可以俾大家选择㗎喎。
9: 是啊是啊，咁因为其实如果要追求话独立屋啊半独立屋啊呢啲呢，即係最紧要唔好咁多花巧嘢係咪，都要事事正正咁样就好好嘅生活空间啦，用到尽啦。咁再加埋呢，其实附近嘅生活配套呢，包括有大货仓啊、超级市场啊等等。另外呢就係、是、golf club 喺附近、Angus Glen Golf Club。咁你就知道呢，如果喺呢度住呢，即係嗰个嘅楼价保值啊，同埋个环境已经有保证啦。
8: 快啲嚟到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呢，去搵我哋傾下。
1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7: 倾心之作，
10: 清新滋味，
7: 新滋味月饼。
11: 铿锵玫瑰， 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2: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 AM143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黎晓梅铿锵回归。
1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4: 周末1430直播，
1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在多伦多中城区从起火房屋被救出的男长者无大碍。火警今朝接近十点钟发生，房屋位于卑诗及 Edlington 西南范围。警方最初表示一名男长者被救出，不知道他的情况，及后说事件中没有人严重受伤，而因为火警封闭的道路亦都已经重开。为安全起见，现场附近多间房屋疏散。北约克今朝的枪击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事件中一户民居受到损毁。事发在今朝六点之前于 DVP 公路及 York Mills 东南范围。多伦多警队接报区内传出枪声，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的痕迹，警方说调查持续进行。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明两日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E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及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本周末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星期六日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至於多倫多地鐵方面，二號線聽日會在早上十一點之後先至來往聖 George 與 Brockville。公車局 TTC 表示，服務調整是要配合工程，期間會派出接駁巴士行駛。國際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發表極具爭議的地緣政治言論，表示認為愛爾蘭應該與北愛爾蘭統一。特朗普今个周末去到一个他名下位于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出席一个球赛，并且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田见面。特朗普说如果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北爱前途问题一直相当敏感，背后牵涉住悠久的历史，并且有暴力成分，历任美国总统避免触及争议。特朗普在爱尔兰还会见了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特朗普的行程受到一些都柏林居民抗议，说对社会构成混乱，而特朗普的仔就辩称他们的家庭喜爱爱尔兰。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戏码敲定，将会由美国的舒尔顿对德国的斯华利夫。被编为赛事八号种子的舒尔顿在四强以4-6、6-3、6-3和7-5盘数3-1反胜同胞迪亚科，首次晋身大满贯赛事冠军战。舒尔顿的对手是一号种子斯华利夫。斯华利夫在准决赛直落三盘6-3、7-6、7-6淘汰了俄罗斯的卡珍洛夫，在连续三个大满贯赛事都杀入了决赛。美网男单决赛定于明日下午2点举行，至于女单冠军战就会在今日下午4点上演，戏码是一号种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对二号种子哈萨克的拉巴坚娜。沙巴兰卡已经连续两届在美网封后，今日争取3连霸，而肯定将会成为一姐的拉巴坚娜就未曾试过高举美网奖杯。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回落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大增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向下，降至102.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最后机会，咁啊，同埋亦都咧知道咧，喺呢个星期同埋下个礼拜咧，差不多佢哋嘅盘咧卖晒咧，就会即系可能冇呢个机会噶啦。咁仍然咧可以有选择，而价钱咧其实由之前八月开始到而家咧，都冇因为任何因素而加价。咁啊，呢一样嘢亦都好多投资者咧系特别要留意，就系快啲趁住机会嚟啦。
2: 冇错啦，嚟到呢一度咧，你唔单止可以见到剩翻落嚟咧，大概10% 嘅单位啦。嗱，其实我哋真系卖得好快。Montara 呢个 project 咧，我哋由八月头同埋中开始同大家讲嘅，如今嚟到呢个九月中都未到嘅时候，已经系买到九成咧，呢、这个简直系即系城中里边一个奇迹嚟嘅。相对于其他好多嘅 townhome project 嚟讲咧，即系无论系 Aurora 或者其他嘅地区 GTA 嘅地区咧，呢、这个系算买得非常之快嘅 project 嚟嘅，所以你一定唔可以错过。如果你谂住住喺 Aurora 咧，就快啲嚟睇睇啦。
1: 咁啊，价钱啦、发展商啦，同埋仲有就系个地点吓，非常有优势。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我哋喺 Treasure Hill。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430 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re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1661 Denison Centre 揾阿 Chris Wu 吓，咁啊打个电话俾佢4166688688包有好处嘅，因为咧我哋今日有几个楼盘介绍俾大家，低于成本价发售。
6: 是的，这些楼盘呢真的是遍布万景市的各个地区哈，无论是 Major Mac Warden 啦、14街和 McKelvin 啦、Highway 7和9街啦，又或者是 Burn Oak 和 Kennedy 这几个地区呢，有的呢是临近名校啦，有的呢稍微北一点，但是价钱也是非常的适宜啊，重在哈使您过到现场跟 Chris Wu 坐下来聊一聊，看看哪一个最适合您，适合您的预算，以及呢想换房的朋友啊，现在也要把握时机了。
5: 好，各色其色讲多次啊 ，Warden 加 Major Mac 啦，14街加 McCowan 啦，吓，同埋 Highway 7加9街，仲有 Burl 加 Kennedy 嘅各色其色，俾大家打下电话俾 Chris Wu， 4166688688。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0: 风言风语，周国锋。
1: 默默向上游，1983年的作品，电影《鼓手》的插曲。默默向上游这五个字可以说是哥哥演艺生涯的最佳写照了。哥哥曾经讲过，要坚持奋斗努力，不敢保证上天对你一定公平，但起码你要尽过力的。哥哥要求一直很高的，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都是的。记得拍《烟飞烟灭》的时候，哥哥每场戏开拍之前都会亲自到场睇景的，好细心观察之后再向工作人员讲解。他又充满创意的，经常在凌晨或者是清晨打给我分享灵感的，分享完之后就会付诸实行的，不会拖的。我记得有一晚凌晨一点几打给我，讲完一轮，哇，第二朝六点又打来的。那这种投入和执着就是哥哥默默向上游的写照了。

0: 加五啊等于五。
1: 5+5=5。
0: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0: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 真系5+5=5。
0: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AM1430 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嚟到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呢度呢，就睇到95 Developments 带俾你嘅 Woodbine Park Style 啦。咁啊，即係佢哋环境方面呢，就已经有呢听众啊入到嚟就了解一番㗎啦。咁俾你锦上添花就係呢，如果你进驻呢个 Woodbine Park Style 嘅话，仲可以，因为苹果有新发布会啦嘛。iPhone Duo 有機會拎埋走用得啦，添啦。
4: 係啦，原本諗住好咪尋規仔啊，原本咧佢哋話係用呢、這個另外一個 model 嗰度，啱啱有發布會咧，即刻咧個標都話唔好諗啦，直頭就俾部18 Duo 俾大家，所以咧今日如果簽約嘅話咧，就會有部新電話，除咗等個新樓之外，另外就有新電話添，真係非常之開心啊！嗱，再加上咧呢、這個附近嘅環境係非常之好啦，户型選擇亦都係好多嘅。有唔同嘅 size， 由2000尺到2400尺嘅，價錢亦都非常之實惠，用料亦都非常之講究。詳細情況，快啲過到嚟50號 Russell Dawson Road 咧，揾我嚟傾下。
5: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首先看过了，因为关税的缘故令到啲建材含量加晒，我哋加拿大又加，美国自己本身都加，但是最重要，如果你今天想着这个 Aurora 买楼的话，或者在加拿大买楼的话，真的要快了，因为现在建材贵晒的时候，那些铝啊、钢啊、木啊那些，就算那些家电全部贵晒，这些全部都是成本来的，所以对于将来 Treasure Hill 再出来的那些或者其他发展商出来的那些项目，可能都同而家你唔未必可以用呢個79.9万啦，去再買到咁大嘅單位㗎啦。
10: 係啊，好大啊，因為包括咗咧1900尺咧至到2400尺，咁啊同埋係傳統鎮屋咧，即係代表係成棟咧都屬於你自己嘅。咁啊再加埋有呢一個係雙車房同埋仲有 driveway 咧，亦都係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因為有啲地區咧都有 townhomes 啦，但係亦都未必有咁多車位嘛。
9: 雙車房啊，出面亦都可以泊登兩架 extra 嘅車啦，所以前後有4架車咧可以泊喺屋裏邊同埋外邊嘅。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呢個 Aurora 啦，我哋嘅銷售中心咧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以北两个单位就
10: 开始
9: 中心。
11: 风言风语，周国峰
12: 哥哥咧喺咁多访问当中咧有唔少嘅金句嘅，其中咧佢嘅处世原则啊，呢个世界无论点样变，周围嘅人无论点样睇我哋，我哋都要做最真实嘅自己。嗱，春夏秋冬啊，一年四季，哥哥陪我哋走过好多个年头，由80年代嘅风继续吹，到90年代嘅追，再到2000年嘅我，每一个季节，哥哥都有唔同嘅面貌，但每一面咧都系真实嘅佢。

0: AM 1430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嗱，我哋嘅位置咧喺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啊，点样嚟到咧？嗱，行 Woodbine 啦，喺 Major McKenzie 以北第一个路口转左，一转入嚟见到好多旗仔飞架飞架飞架，就系我哋啦。
2: 入到嚟咧，可以同我哋嘅即系销售团队啦，咁讨论一下呢个嘅 Woodbine Park 晒。到底生活在這裡嗰個嘅氣氛是怎樣咧？環境是怎樣咧？咁啊，一眼望出去就哇，喺好正確喎，好寧靜喎。咁再加埋嚟緊咧，佢呢一個嘅24小時嘅保安系統啦，之餘咧，其實是一個好精品嘅小社區。入到嚟咧，你係好舒適、好安心嘅。仲話有一個叫做AI 保安系統添。
1: 係啊，呢個保安系統咧係會出嚟巡邏㗎。即
2: 係
1: 你話呢個社區幾安全啦？但係我哋講到咁成日話寧靜啦、安全啦，另外附近咧亦都係一個好成熟嘅社區㗎，買嘢。交通完全是冇问题的，完全方便的。要知道详细情况就一定要快啲嚟到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呢现场睇清楚啦。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咩
5: 我係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係你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3: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係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Audi Uptown 係你嘅首选。
0: AM1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冇錯啦，咁我哋梗係為 Chris Wu 咧介紹啦，我哋呢個地點咧喺 Denison Center 1661 Denison Street 啦，入到嚟咧正門口啦，咁嘅時間嘅話，你會見到有 BMO 銀行隔離咧就會揾到 Chris Wu 噶啦。今日為大家咧介紹好多唔同嘅樓盤，其中咧有啲咧好緊要嘅就係低至成本價發售嘅喎。
8: 是的，今天呢，我們啊 Chris Wu 手上的這些樓盤呢，都是遍布萬景市的各個地區哈，79.9万起的位於 Major Mac 和 Warden 哈，你不要想着這個樓盤是有非常那種疊加式的，不是的，我們起碼呢都是有車房。1500-1600尺的都有，那么你说我想要3000-4000尺的呢，也都是有的啊。Burn Oak 和 Kennedy 这个新的独立屋，而且呢是双车房的独立屋啊，力求呢就是一网打尽，而且呢我们追求的是一站式卖房啊，看看哪一个户型适合您，哪一个区更加适合您，配合您的预算，最主要的是过来呢跟 Chris Wu 坐下来聊一聊啊。
7: 系啊，咁当中当然系一啲万金市嘅一个黄金地段啦，咁啊快啲咧，赶快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啊 Chris Wu 入货啦，我哋嘅电话系4166-6688-688。
9: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10: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风言风语，周国峰。
11: 全赖有你，1985年嘅作品。嗱，全赖有你呢四个字咧，系哥哥对歌迷嘅心声啊！我记得2000年访问阿哥哥嗰阵咧，佢又讲过一番好由衷嘅说话。咁佢话：我最要多谢嘅咧，就一直以嚟支持我嘅朋友。我其实出嚟见大众嘅时间咧，唔算太多啦。我系比较喜欢咧，将自己收埋，默默工作嘅人。但系我都会怕突然之间啲朋友会唔再记得我嘅。那这种谦卑令他永远咁珍惜每一个支持他的人。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其实这个 project Montara 呢过这个月的里面已经令到啲全城的 VIP agent 呢忙过不停了，因为实在是好卖，好卖到的地步呢不到一个月呢你见到啲九成的单位呢已经是卖得出去的了，亦都是 firm 的添啊。
2: 是啊，因为其实都如果不 firm 呢机会就再冇的了，79,900起好多的地区呢都可能有即是 townhomes， 但是我觉得这个 townhomes 真是的价钱location 再加埋咧就有车位以及咧仲有呢个 driveway 呢几大卖点咧，即系冇得输咯。
1: 冇错，通常而家同啲 agent 讲咧，就话咩系黄金地段啦，近 highway 咯，唔系贴住喎，系讲真行出嚟五分钟就可以上到 highway， 呢啲绝对系黄金地段。再加埋而家响呢个 Magna Golf Course 呢个 Aurora 呢个地方咧，系背住个 Golf Course， 而今嘅地段亦都系高人一等添啊！
2: 好，我哋嘅地点咧就喺呢个喺 Aurora 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四三零，苏敏聪、李兰于1661 Denison Centre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Chris Wu 咧介绍啲楼盘啦，78,800起已经有交易噶啦，分别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啦，14街及 McCowan 啦 ，Highway 7及9街啦，仲有就系 Burrow 及 Kennedy 嘅，已经有尽有各色其色。讲下 Chris Wu 个性格啦，佢个人好唔要话为嘅，你冚到佢两氹咧，佢就。系咁减俾你噶啦，起码一样嘢你帮佢买屋咧，今次嚟到嘅话咧，有额外大利是先。
2: 最主要是啊，其实 Chris Wu 呢会为客人来着想，他全力配合您的买房计划，然后呢坐下来聊一聊，根据您的预算啊，您的比如说家里面的环境是孩子要上学呀，还是大房想换小房啊，想换房的朋友呢，现在都是不错的时机。最主要的是呢，找 Chris 来买房的话呢，有一个大利是送哈。今天呢，不同的地区一网打尽，最主要我们集中在万锦市，全力配合您的。预算一站式卖房，而且 Chris 留了一些好的位置给您哈，收房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灵活。最主要记住今天来1661 Denison Center， Chris 的电话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7: 金皇餐厅、
6: 清风度假、
7: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6: Premier Toyota、
7: 荣华月饼、
6: 塘下烧腊、
7: 万城物业管理、
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7: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6: 六福海鲜酒家、
7: Warden 英歌云、
6: 坤记竹升面、
7: 安盛律师事务所、
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AM 一四三零，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嗱，我哋而家喺 Woodbine Parkside 嘅呢个销售中心啦。头先你听到我提到 Andy 个名啦，咁而家可以听埋佢把声。Hello Andy，Hello
9: 所罗门你好。
8: 咁头先咧，我哋又提过啦，呢度系一个 gated 嘅呢个 community 啦。咁我哋前面系仲有安全嘅一个 security 嘅闸啦，另外亦都有巡逻同 surveillance 嘅。嗱，有啲听众会问啦。喂，咁多安全嘅会唔会好贵噶？
9: 其实一啲都唔会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其实有呢个 portal fee 啦，咁但系咧每个月即系99蚊嘅啫。
8: 哇，99蚊添啊！咁啊，咁但系我啱啱听到好似唔止系平咁简单喎。
9: 系啊，由于我哋咧特别做呢个嘅优惠嘅呢个 event 咧，头嗰五年嘅时间咧，我哋 portal fee 系完全免咗嘅。
8: 咦，我见到你面带少少笑容喎。如果我哋啲听众今日嚟到咧揾你哋倾咧，系咪？有更好的優惠先，
9: 都仲可以再傾下嘅，冇錯。
8: 聽講話唔止輕輕咁傾下，
9: 都幾緊要噶，都幾緊要。
8: 係啦，快啲過嚟啦，50 Russell Dawson Road 啊
9: ，Thank you。
10: 風言風語，周國峰。
11: 1986年的作品《有誰共鳴》，哥哥在十大勁歌金曲拿金曲金獎的時候，曾經被校長的 fans 狂噓的。人生就是這麼諷刺的，哥哥沒有因為這樣而放棄，他就繼續唱，繼續堅持。他演唱這首歌的時候講了以下這一番說話，有些人得到一些成就只是需要用很短的時間，但有些人要拿到一些東西就要用比較長的時間。不過至少我現在得到的東西是我自己默默耕耘而獲得的。

爱自由或会忘掩，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多时候呢，我哋睇到一啲嘅即係楼盘嘅时候呢，就会心里面諗啦，係咪真係咁好啊，係咪真係有咁理想嘅价钱，係咪真係咁多即係我哋讲嘅推广。其实讲真啦，你都唔使諗咁多啦，你见到市场个反应就知道呢个系事实。第二，我哋嘅推广亦都系话俾你知而家嘅位置，同埋而家仲可以有机会选择到，呢个系最重要。
2: 最正嘅地方呢，就系而家啲新屋呢全部都有 13% 嘅 HST rebate 嘛。你睇到嗰个嘅 report 话俾我哋听，二手楼房呢嗰啲摊屋冇 sell 得咁快嘅，反而系新屋 sell 得咁快。原因就系计翻出嚟嗰个价钱咧，仲平过二手楼。呢个系真嘅，市场嘅调查已经话到俾我哋听，点解今日 Aurora 呢一个嘅摊屋咁好卖，就咁解啦。
1: 同埋有好多消费者其实亦都唔知道自己嘅需要系乜嘢嘅，究竟我系需要 condo 啊、townhomes 啊，我需唔需要住喺 Aurora 啊，我需唔需要？所以其实有啲嘢咧，亦都要你亲身嚟到了解清楚，更加切实知道自己嘅需要系咪喺呢个项目上提供到俾大家嘅。
2: 或者咨询销售中心 Leslie 噶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 Treasure 销售中心。
3: 我忍唔住，我要
4: 要
3: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4: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3: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4: 咁醒，我都要。
3: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4: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of Lexus 啦。
3: AM 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De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咁买屋咧，除咗睇价钱之外嘅话，都要睇下啲口碑啊，咁同埋意见嘅。咁 Chris Wu 咧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咧咁多年嘅经验咧，你只要问佢咧吓，虚心啲问佢就得噶啦。咁佢就会哇，将所有嘢和盘托出嚟话俾你听。嗱，譬如你要需要系啲咩嘢，每人嘅需要都唔同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呢几个咧系低于成本价嘅楼盘咧，亦都屋盘啦，系俾到大家咧系一次过可以选择到好多唔同嘅需要嘅。
1: 是的，我们不断地强调哈，今天的这几大楼盘都位于万景市的不同的位置啊，有 Major Mac 和 Warden 啦，79万9起了，14街和 McKelvin 78万8起了，还有 Highway 7和9街86万起，这是双车房的 townhouse 啊。那 Burr Oak 和 Kennedy 呢，则是双车房的新的独立屋，160多万起。总之哈 ，Chris Wu 呢会给您最好的价钱，并且留了好位置啊。记住，今天会送大力士哦。我们是在1661 Denison Center， 打电话给他416688688。
6: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畅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7: AM 1430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大家笑下 Woodbine Avenue 同埋 Major Mackenzie Cathedral Town 呢个地方呢，就唔係话即係将来发展啊，咁亦都唔係话未发展啊，而係已经係发展成咗一个社区。咁你会发现呢度附近呢嗰啲嘅配套已经齐全啦，高速公路啦，呢个超级市场啦，仲有个高尔夫球场添。咁仲有就係如果喺呢度生活嘅话呢，就係真係旺中嘅大城喎。
8: 咁最紧要啦，方便啦，安全啦，头先亦都有提过嘅 security system 啦，咁同埋佢发展商呢亦都系呢个系一个 gate， 即系 fence off 嘅 community 啦，亦都有啲 gate， 有 surveillance camera 啦，仲有个巡逻嘅 robot 啦，呢一样嘢其实好多时你俾钱都买唔到。
1: 係呀，真系呀，咁再加埋如果系家庭考虑嘅话呢，附近亦都係一個嘅好好嘅校網啦，有天主教學校，有名校咁樣啦，所以你想留意呢度嘅話咧，就係 Woodbine Park 曬，我哋嘅位置就係50號 Russell Dawson Road， 同我哋嘅銷售團隊傾下。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
10: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1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1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3: 周末1430直播。
1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似水流年1984年的作品，妹姐梅艳芳的版本是淡如止水，而哥哥的版本就无限唏嘘。哥哥和妹姐很有缘分的，真的拍过一部戏叫缘分，之后唱歌电影是最有默契最有能量的 partner 来的。最遗憾的是他们两位都是同一年离开我们的。哥哥的合唱歌曲首首都是经典的，以下这一首充满人生哲理，当年作为前辈的许冠杰经历过乐坛这么多起伏，看透是非恩怨，他是希望透过歌词传递一种笑看风云安守本分的处世哲学的。许冠杰、张国荣，沉默是金。
1: If

0: 最后讲一句，哥哥生日快乐，永远怀念你。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4: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一个涉嫌上个月在多伦多西区高速驾驶撞到一名行人重伤的男子自首，52岁疑犯寻日被捕，被起诉发生导致有人受伤意外后冇留在现场，妨碍司法公正，不小心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和无牌驾驶4项罪名，下月提堂。事发在8月26号晚上于 Lansdowne 及 Brandon Avenue 交界。34岁女性事主在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横过 Brandon Avenue 时，被一架在 Lansdowne 高速向南前进的5门白色协会汽车撞倒。警方之后找到汽车，但是司机下落不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三日，今日有多套电影首映。今日首次在观众面前放映的电影包括基斯洛克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 Misty Green。故事讲述一个星途暗淡的女演员尝试在荷里活东山再起。另一套喜剧 Babies 亦都在今日首映。Babies 由薛夫洛根与安娜基坦尼主演，导演是洛根的妻子罗伦米勒。故事讲述一对爱侣就住是咪生小朋友的角力。今日首映的还有讲述一个电影女星重新与家人联系，莎拉保森、拿奥美屈斯和戴安卫斯有份参演的 Closing Night， 以及讲述史泰龙演出洛奇电影的传记片《我做洛奇》，由安东尼伊保利图扮演这名传奇动作巨星。此外，奥斯卡影后杨紫琼以及影帝马许莎拉艾利都来到多伦多宣传他们分别的新片《The Surgeon》以及《Your Mother, Your Mother, Your Mother》。总理卡尼与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的群众见面，大约50名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组织“永远是加拿大人”的成员，获邀请去到联邦自由党政府内阁在班夫召开集思会的场地。卡尼在组织于阿省省内阁处宣传理念的旅游车，写上加拿大由每一个人组成，亦都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字句。阿省将会在10月9号举行公投，让民众表决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举行另一次具约束力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国家。卡尼之前强调，他的主要职责是为阿省及本国经济做出成绩，促进联邦与省合作制度的好处。团体表示，希望保守党党魁博励治亦都可以作出更多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的表态。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最新对乌克兰的攻击至少杀死了8个人，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警告欧洲切勿派兵援乌。乌克兰地方官员说，俄罗斯最新的袭击除了酿成8死，还有数以十计的人受伤。与此同时，普京表示欧洲国家派兵进入乌克兰等同与俄罗斯展开直接冲突。普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时否认俄罗斯是欧洲的威胁。 莫斯科最近加强对乌克兰发动空袭，在冬季来临之前特别针对能源网络，试图削弱民众的士气，令到基辅政府备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他和普京都获邀参加定于今年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愿意与普京会面。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西班牙站，麦拿伦车队的罗利斯拿下排头位出发的资格。这名上届总冠军在排位赛以最快时间1分31秒824跑完新启用的马德里环赛道一圈，比第二名目前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快0.11秒。第三是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他再慢安东尼利0.129秒。 F1 西班牙站正赛将于东岸时间听朝9点起步。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回落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昨日大增了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向下降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0: Pop Window。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陪着你天天一起啦。当然有我们旁边的李婷，因为每天都听到她的声音啦。但今天呢，我们的 mission 很重要，因为来到这个 Aurora 的地方呢，就是 Richmond Hill 啦。就算你住在 Richmond Hill 呢，很多朋友都上来 Aurora 看这个 Montara 的 project 啦。因为的确来到最后一期全面开放啦，如果你现在不买的话呢，如果你有心买楼现在不买的话，可能你真的会 miss 了这 13% 之余呢，也都 miss 了 Aurora 最佳这个地段啦。
3: 其实我们陪着大家也都为大家带来呢，正在多伦多生活要懂得或者是必备的一些资讯，还有大家都一起学习在多伦多生活应该要知道什么位置可以选择到最好的一些物业。所以当年在今次的直播，我们就见证到过去的几个月，真的有些听众真的天天陪伴我们一起，我们做直播的地方他们就会来。
2: 真的，因为他知道我们想介绍给你的东西不是只有港纸，你来到亲身体验得到，你就知道那个价钱尺价，买一间摊是350蚊尺，再加上可以79.9万在仲可以买得到啦，呢啲嘅摊空啦，所以如今你想把握最后嘅机会嚟到现场啦，我哋嘅位置就系 Leslie 家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
4: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5: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阵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6: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7: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8: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4: AM 430，苏敏聪、连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是的，你听我讲啦， Chris Wu 的人真的很容易话位的。你来到呢，你除了问下他呢有什么楼盘啱你自己心水啦，每个人的需要不同啦。然后呢再问下他的价钱呢，再便宜一点呢，咁他真的跟你好相遇的话呢，他又很容易话位，又照卖给你的。不过最重要啱不啱你呢，今天这几个成本价的盘。
10: 你看他笑着跟客人聊天的这个样子，你就知道大家彼此都应该很开心了哈。因为今天呢只要找 Chris 买屋，大力士就是送给您。当然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呢这几个楼花呢都是位于万景市的，万景市的不同地区有 Major Mac 和 Warden 啦，有14街和 McKelvin 啦，以及 Highway 7和9街，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想要新的双车房的独立屋的话呢， Burn Oak 和 Kennedy 也是有的，我们力求一网打尽，而且呢为您提供最周到的服务啊。
9: 好，今天我们只是1661 Denison Center 来到 BMO 隔离找到 Chris Wu， 打个电话给他416-688-688。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2: Rosebud Honda，
11: 顺节冷暖，
1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1: The Brick，
12: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1: 清风度假
12: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1: 雅阁饼店
1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1: Remel Toyota，
1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1: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胡以恩。
11: 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15: 9月1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来到非凡生活。今个星期大家翻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条路特别塞，交通繁忙了很多呢？没错啦，因为有

到咗每年嘅开学大日子啊嘛，嗱，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呢、这个星期你嘅心情咧系开心居多啊，定系烦恼多咗咧？我相信好多家长啦，第一时间可能会松一口气吓，咁啊仲会心谂，喂，终于开学啦，唔使由朝到晚喺屋企啦，同班小魔怪咧喺度困兽斗咁样，系咪啊？但转头可能发现，喂，真正嘅挑战啦，原来呢一刻先至刚刚开始啊！因为又要开始嗰种啦，每日起身做早餐啦，然之后接送放学，然之后再无缝接轨咁样去陪读书、去兴趣班、学琴、补习等等，日程咧简直比翻工咧仲要更加密麻麻噶。不过无论你系觉得松一口气又好，定系咧忙到不可开交都好啦，睇住班小朋友由第一日着起小学嘅校服，到慢慢成长、读中学，甚至乎步入大学。呢一份陪住佢哋成长嘅历程，无论过程有几多甜酸苦辣都好，睇翻转头，其实每一幕都系好珍贵、好值得大家珍惜同埋回忆嘅。可惜嘅系，父母咧有时候虽然好努力咁培育子女啦，但系好多时间啦，出嚟嘅结果啦，都未必系如你所想噶。有时候咧，甚至乎父母嘅一啲过度期望，更加会为子女带嚟压力，带嚟一啲嘅反效果。点解咁讲呢？因为过去一个星期喺香港咧就接连发生咗啦学童轻生嘅事件，开学短短几日啦，就有三名嘅学童咧自杀身亡噶。呢个情况咧，无疑系对家长啦，甚至乎社会啦敲响警钟啊！有啲人觉得呢一个世代嘅学生系咪喂心理质素咧比较脆弱一啲，抗压能力咧又不足咧？咁但系其实咧个问题咧唔应该只系归咎于学生或者系小朋友噶，更加值得反思嘅咧就系究竟我哋给予咗呢一班小朋友、呢一班年轻人佢哋一个点样嘅成长环境啦？嗱，我哋都知道香港有好多家庭普遍较重视小朋友或者系年轻人嘅学业成绩。子女升学啦，就往往成为家庭共同目标。当亲子沟通嘅时候，长期围绕住嘅都系功课啊、测验啊，或者系排第几名啊咁啦，就会好容易令到小朋友同埋年轻人将成绩同自我价值挂钩。咁样当然唔系一件好事啦。加拿大嘅教学制度咧，同香港虽然唔同，但加拿大嘅小朋友咧，其实同样系面临考验噶。因为有调查指出啦，校园生活咧依然系本地学童感到压力同埋最唔快乐嘅主要来源啊。繁重嘅学业压力同埋期待，同样咧对佢哋带嚟沉重嘅负担。不过好彩，生活喺加拿大嘅父母咧，似乎有较多嘅机会咧去同小朋友沟通噶。因为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嘅《加拿大儿童和青少年健康调查》入边讲。绝大多数嘅加拿大儿童同埋青少年啦，对自己同埋父母或者系监护人嘅关系咧，都给予极高嘅评价噶。嗱，呢一点咧听落去绝对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小朋友或者年轻人，佢哋感受到关怀，佢哋遇到问题嘅时候咧，自然会知道点样去求助啊嘛。嗱，数据咧仲显示，能够经常获得家庭倾听同埋心理支持嘅青少年咧，出现中度至到重度焦虑及抑郁症状嘅几率咧，显著系低于家庭支持度低嘅同龄人噶。咁所以证明咗啦，稳定嘅家庭环境对下一代的确咧系起到好重要嘅屏障作用噶。但系另一项调查咧，就话到俾我哋听，千祈唔好睇小小朋友同年轻人所面对嘅问题。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以及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嘅研究报告咧，就指出加拿大儿童同埋青少年因精神健康问题，例如焦虑啊、自残啊、情绪障碍等等啦吓，咁前往急症室求诊嘅人次咧，其实系不断增加噶。例如在2009年至2019年之间，加拿大儿童和青少年前往急症室求诊的比例就大幅增加了约四至五成左右。而另一项报告亦都显示，安省的青少年因为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去急症室求助的比例上升了超过三成。刚才呢两项数据呢听落去好似好矛盾，系咪呀？一边呢就话家庭嘅关系好似好好，而另一边呢又话急症求助多咗。咁但係仔细睇呀，其实咁样正正就係揭示咗呢现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嘅双重现状啦。首先，绝大多数嘅加拿大青少年呢对家庭嘅关系呢係感到满意㗎。一个能够聆听同支持青少年嘅家庭环境，確实为佢哋构成咗心理健康嘅重要防线。但可惜嘅係，呢一道家庭防线并唔足以完全抵御来自外部环境嘅巨大压力。所以随住社交媒体普及，学业竞争环境加剧，近年来青少年因心理健康问题前往求助的人数仍然大幅攀升。这个情况说明了当代青少年的困境已经超出了家庭所能够独自承担
担的范畴的了。需要整个社会的机制提供更深层次的支援，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协助这一班年轻人更健康地成长。各位家长，面对着社会和时代的改变，或者我们都很难完全隔着外面的风浪的，但至少我们可以为子女打造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当小朋友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候，请记得跟他们说，他们的价值绝对不是由一张成绩表或者是一次的成败来到决定的。就算做得不够完美都好，就算遇到挫折跌倒都好，他们依然值得被爱。而主动开口求助永远都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而是勇敢的第一步。新的学年，希望各位都可以多些听下你们的子女的心声，少些无谓的比较，给予他们足够的陪伴和理解，陪他们一起健康快乐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0: AM 1430邓佩欣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们今天呢在 Woodbine Parkside 位置呢，就是 Major McKenzie 跟 Woodbine。今天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户型可以介绍给大家，所以有兴趣想在这个这么难能够买到有单位的新房子单位的这个区呢，今天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 Woodbine， 你在 Woodbine 呢向北走第一个路口转左，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小旗在飞飞飞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销售中心了。
2: 或者好像我这样呢，就是摆落去这个 GPS 度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跟住 direction， 跟住就会嚟到啦，跟住嚟到 OK 啦。咁 Woodbine 同埋 Major McKenzie Drive Cathedral Town呢個社區呢就已經係發展成熟㗎啦，咁但係成熟得嚟呢又唔係話好繁華嗰隻喎，係好寧靜好舒適嘅，附近嘅配套齊晒啦。咁再加上呢頭先呢就係 Andy 同佢講呢，現場嘅銷售團隊就話嗰、那個嘅叫做 Portal Fee 呢，即係一啲嘅有保安系統等等，99蚊，咁但係呢嚟到呢就有得傾有得講，唔止免五年都已經好吸引了。
1: 可能
2: 係唔講咁多啦，快啲過到嚟50號 Russell Dawson Road 同現場嘅銷售團隊傾下。
3: Hello， 我哋係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係時候擁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銷售盛會係你最佳時機，
3: 利率由 0% 至高達8500蚊回購，
4: 加上獨家鋪內額外優惠，只限5日。
3: 銷售盛會而家只喺加拿大至暢銷嘅豪華品牌 Audi Uptown 舉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東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車啦！
6: 我係 Audi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擁有安省最大嘅華人營業團隊 ，Audi Uptown 係你嘅首選。
0: AM 1430苏敏聪连兰于1661 Janison Centre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我就用广东话介绍今日我哋为 Chris Wu 介绍呢个笋盘，就是低于成本价嘅，包括有 Warden 加 Major McKenzie 14街加 McCalvin 镇屋788起嘅啫，三房加钉，仲有3.5厕所吓。咁仲有咧就 Highway 7加9街3至5房嘅，咁1500至3000几尺不等。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单车房、双车房，价钱亦都系最低俾到你，更加有 Borough 加 Kennedy 嘅新独立屋，有双车房。亦都有咧，我哋當中啦有唔同嘅，加呢個屋咧係立即收樓又得，2年去2028年收樓都得。今日嚟到，仲有咩可以俾到大家？
8: 哎呀，今天來最重要的這件事情哈，就是有大力士送哈，只要找 Chris Wu 買房的話呢，大力士就送給你萬景的樓花展銷會，我們位於萬景的不同的區域哈，不同的價格、不同的尺寸，力在滿足您的需求。最主要坐下來聊一下，看看哪一個最適合您。記住給您留了好位置啊 ，corner 的位置啊，來1661 Denison Center， 还有就是打他电话 ，Chris 的电话 C66688688。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AM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都要讲返呢一句呢，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呢一个讲緊就係平时点解我哋讲緊 Treasure Hill 呢个 Build of the Year 呢，佢每次揀嘅盘嘅 location 呢都係一啲黄金嘅地段，大家有目共睹嘅。但係当买家买咗之后呢，将来你买返出去嗰个嘅 resale price 呢，其实都有返一个 guarantee， 因为嗰啲地段真係一个黄金地段嚟㗎嘛。如今 Aurora 呢度 Montara 亦都係一样啦。
8: 短短呢其实喺个零两个月都冇啦，即系个零月嘅啫，已经系卖咗即系100几间。你谂下呢一个嘅即系市道咧，唔系个个 project 都有咁样嘅效果噶。咁同埋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8月咧都去咗香港啊，或者旅行啦，所以终于翻嚟啦，开学啦，终于有时间可以上到嚟咧。今日我哋喺 Aura 嘅销售中心嘅，
12: 你冇 miss 到噶，因为仲有大概10% 啦，呢80间嘅 town home 咧，仲有大概10-20间度啦，可以俾你选择嘅，全部都系79万9起嘅啫，亦都有啲系79万9 flat 噶，咁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就 Leslie 加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就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13: 好啦，球赛开始啦，做翻个弹到嚟呢边，第一机会入，哎，哇，游龙超波好靓啊，球场等1-0啊。
14: 单刀插花拉弓，一决胜败，天上见招拆招，对手瓦解。
15: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咧，第二节嘅非凡生活吓。嗱，平时马飞咧同大家讲球赛咧就讲得多啦，但系咧就好少咧同大家讲下赛马噶。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咧都真系好中意睇赛马噶。嗱，至于点解中意咧，就唔好咁快谂咗去咧博彩嗰边先吓。咁事实上咧背后咧系有个故仔嘅。不过今日咧虽然系讲马啫，但系就唔系讲呢个故仔，而系讲啦刚刚正式宣布光明退役嘅香港马王浪漫勇士。香港赛马会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宣布了一则令无数马迷都感到很可惜的消息，就是刚刚荣获三冠王的香港马王浪漫勇士因为前腿关节伤患的问题正式宣布光明退役。其实在香港赛马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优秀的马匹多不胜数，但能够每一次踏上跑道都能够令到全港甚至全球马迷热血沸腾的，就只有屈指可数的马匹。其实浪漫勇士最令人爱戴的地方从来不单止是他的速度，而是他那份永不言败的斗志，以及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奋战到底的精神。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匹马王的故事，因为这一匹马不单止是赛道上的王者，更加是代表着香港人拼搏精神的缩影。讲到浪漫勇士的成就，用前无古人来到形容就绝对不会夸张，因为在他的竞赛生涯当中跑过31场的赛事，赢过24次头马，当中还包括了赢得15场一级赛的冠军，超越了传奇名驹金枪60的10场纪录，成为香港赛马史上赢得最多一级赛的赛区。更加夸张的是，他生涯的总奖金超过2亿8800万港元，即是大约3680万美元，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赛马史上累积总奖金最高的赛区。但更加令香港人感到自豪的是这一匹马王远征世界的彪炳战绩。浪漫勇士曾经远征澳洲的墨尔本，赢取南半球最顶级的奖项葛士顿，成为了史上赢得这一项殊荣的唯一一只香港赛区。这一项是澳洲赛马历史上最悠久最高荣誉的平榜赛，所以特别令人关注。浪漫勇士亦都曾经勇闯东京，在强手余韵的安田纪念赛力压日本本土的强敌夺冠。安田纪念赛是日本春季最高级别的一里赛事，而举办场地东京竞马场更加被形容为是魔鬼赛道，因为这条赛道上面有一条 525.9 米的超长直路和极具挑战性的魔鬼斜坡，因此对于外来参赛的马匹来讲可以说是极具挑战，要赢真是不容易的。所以浪漫勇士是香港赛马历史上唯一一匹能够在四个不同国家或地区，包括了香港、澳洲、日本和阿联酋，都赢得一级赛的世界级远征王者。香港曾经出过不少马王，例如精英大师和金枪六十，都是马迷非常爱戴的名驹来的。不过和浪漫勇士不同的是，精英大师以短途见称，金枪六十则是主攻本土一里的王者，而浪漫勇士就可以说是更全能型和国际化。他能够赢到1600米至2400米的路程，更加能够横跨草地和泥地赛。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香港赛区较少外征的框架，主动出击征服世界各大的场地，成为真正的环球冠军。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匹三冠王翠荷亦都曾经远征海外，而浪漫勇士在30年后就接棒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三匹的三冠王，并且将远征海外的成就推向了世界的极致。这一匹传奇的马王于2018年在爱尔兰出生，血统出自欧洲顶级的短途父系胜利高，最初由香港赛马会的名宿麦道朗在欧洲拍卖会中选中购入，再在2021年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上由马主刘柏辉先生以480万元投得。相较于他后来赢得的 2.8 亿奖金，这一笔投资获得了接近60倍的回报。浪漫勇士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拥有极高的情商和斗心，他适应力极强，无论面对长途跋涉的行程、陌生的马场环境，甚至转换了不同的场地，他都能够保持冷静，并且在直路上展现出惊人的顽强斗志。亦都因为浪漫勇士这种风格以及他生涯上的经历，令到香港人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不是出生自万众瞩目的超级豪门，而是由拍卖会一步一步地凭实力打响名堂。 他的竞赛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的，他经历过落败，经历过长途跋涉的舟车劳顿，甚至在生涯之中的后段遭遇过严重的手术和伤患，但每一次当外界怀疑他是否英雄迟暮的时候，他总是以更加坚定的姿态重返跑道，甚至在伤愈复出之后强势包办香港杯、女王杯和香港三冠王。这种跌倒再爬翻起身，面对逆境永不低头，敢于向世界强者挑战的精神，正正就是香港这座城市最宝贵的香港精神。在这一匹名驹的身上，香港人仿佛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岁月流转，竞赛场上的提升始终会有平息的一日。浪漫勇士跑出的不单只是速度，它承载着的是一份属于香港的光荣，以及一代马迷共同见证的骄傲。现在它带着破纪录的无上荣誉光明隐退，终于可以卸下鞍鞯，在广阔的草地上享受属于它自己的悠闲岁月了。香港的马迷感激浪漫勇士，感谢这一匹马王为大家带来无数个热血沸腾的回忆。
0: AM 1430邓佩恩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Woodburn Parkside 这里除了我们刚刚一路讲的有几种，有两种不同的 townhome traditional 和这个laneway 的之后呢，它亦都有 semi 的啦。semi 其实呢有很多人呢都是希望可以由 town 去 upgrade 上去 semi 啦。咁今日呢佢 offer 俾你嘅 Sammy 呢2400尺左右嘅，其实基本上係非常之好啊，三间房。但係如果你话喂我要四间房点算呢，唔紧要喎，今日发展商呢係有一个特别优惠嘅，你只需要俾一个非常之优惠嘅价钱啫、就已经可以帮你搞定埋，你变咗有四间房，仲要係有埋个套置嘅添。
2: 係啊，唔觉咦 ,ok 喎，其实即係你最主要係买一个舒适嘅安乐窝啦，咁最紧要舒服啦咁样。咁其实呢个 semi-detached 呢，如果睇返 Woodbine Parkside 嘅嗰个嘅鸟瞰图嘅话，你会发现唔多㗎。咁所以你有心仪嘅话呢，真係唔好错过，你快啲过到嚟我哋地址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搵现场嘅销售团队了解下 Woodbine Parkside 呢。
1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8: 在哪
17: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18: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7: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9: 5+5就等于5。
20: 5+5等于 5？
19: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20: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9: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㗎。
20: 真係5+5等于5喎。
19: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1: AM 1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天气唔错嘅时间，出去睇下楼盘啦，有啲咩地方咧？有啲屋盘、楼盘咧，俾到大家。咁今日嚟到咧 ，Chris Wu 啦，我哋喺1661 Denison Center B 门隔篱，你会揾到 Chris Wu 咧个档口啊，喺呢一度啦。咁啊，大家去睇到咧，今日咧有低于成本价嘅78.8万起咧，就已经有交易嘅。咁啊，包括有 Warden 嘅 Major Mac 啦，14街嘅 McCowan 啦，亦都有 Highway 7夹9街咧，仲有 Burrow 夹 Kennedy 添嘅。
8: 是的，来到我们现场呢1661 Denison Center 呢，你就会看到哈 ，Chris Wu 在这边笑脸相迎啊，坐下来。 来最主要的是跟他聊一下，说说您的预算啊，想换房的朋友啊，看看万景的到底哪一个 location 是最适合您的，无论是名校区的呀，还是说价钱便宜点的呢，以及呢你说我想买新的双车房独立屋，有 Burn Oak 和 Kennedy 160多万起，也是价钱非常之适合的啊，还有 Highway 7和九街的86万起的双车房 Townhouse 来的啊，最主要是来啊，今天呢如果是找 Chris Wu 买房的话，大力士送给您啊，记住跟他要大力士啊，他一定给的，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电话先咨询一下也可以 ,C66688688。
4: Swing and a drive, deep to center field, get up, get out of here, and gone! Vladdy Guerrero Jr.
15: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体坛直击。好啦，翻翻嚟呢一节咧，就同大家讲下一项大赛啦，冇错啦，就系啦。而家舉行緊嘅美國網球公開賽啦，其實美國網球公開賽咧嚟到今日週末啦，包括咗咧就今日啦嚇，咪將會咧就係舉行啦女單啦同埋咧男單嘅決賽嘅。其實咧女單咧就係應該係今日嘅下晝4点咧就會舉行噶啦，而男單咧冇記錯嘅話咧應該係聽日嘅2点钟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中意網球嘅話，絕對唔可以錯過。點解咁講咧？因為今年咧，我覺得咧。喺近年嚟講啦，今年無論男單又好啦，女單又好啦，嗰個 matchup 啊，嗰個對碰咧，真係幾好睇嘅。嗱，我哋首先咧講下男單先啦。今年嘅男單決賽啦，可惜一樣嘢就係啦，我哋平時睇開嗰兩位嚇現代嘅球王，喺現呢一刻嘅球王就係啦，Serena啦。同埋Alcaraz 啦、艾卡拉斯啦，兩個啦，今年咧都唔能夠入到決賽。咁當然啦 ，Serena 就因為受傷啦，直情冇參加添啦。而艾卡拉斯咧喺八強嘅時候咧，就俾美國嘅球手舒爾頓 Ben Shelton 咧係淘汰咗噶。咁呢個戰果都有啲意外噶，因為咧始終咧 Ben Shelton 咧其實對比起艾卡拉斯啦，佢個打法上啦嗰個弱點咧係較為明顯一啲噶。而艾卡拉斯咧係一個好全面之餘咧。亦都係啦，嗰個壓迫力打法啦，壓迫力好強嘅一位球員嚟嘅。咁其實兩位球員咧，嗰日個發揮都相當之好，特別係 Ben Shelton 啦，佢其實係領先住盤數2-1㗎。咁之後喺第四盤啦，俾艾卡拉斯咧掃低佢6-1。咁你領先住2-1之後咧，喺第四盤俾對方啦係追翻上嚟6-1咁樣贏咧，其實對於嗰個信心嘅打擊咧都係相當之大嘅。咁但係 Ben Shelton 咧冇放棄，咁結果喺第五盤啦同艾卡拉斯咧打到去啦，就係呢一個super tie break 叫做嚇。咁因為而家咧美網咧就已經係改咗例噶啦。其實好多大滿貫都改咗例嘅咧，就係話最後一盤咧，佢哋唔係話不斷咁哇無限咁打噶啦。而家改啲新例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喺第五盤都係6-6嘅話咧，就係喺呢一個決勝呢一個附加局入邊咧，就係大家鬥搶十分，邊個最先攞十分嗰個咧？就係贏㗎啦。咁結果啦 ,Ben Shelton 呢就以呢個細分呢 10-7 呢就贏咗 Alcaraz。亦都呢為斯和利夫呢亦都係佢今年決賽嘅對手呢掃除咗一個好大嘅障礙。咁因為呢就我哋都知道呢，其實斯和利夫呢喺以往呢，佢無論對住 Serena 又好，對住 Alcaraz 都好啦，佢嗰個成績呢都唔係話太過理想㗎。雖然今年呢因為 Serena 呢唔能夠參加今年嘅美网啦，咁所以啦，斯和利夫咧就变相咧升咗上去啦，就做咗一号种子嘅球手。呢、這个亦都系佢职业生涯第一次啦，成为大满贯嘅一号种子嘅啫。咁当然啦，我哋以往都讲好多次就话，当你系一号种子嘅时候啦，其实咧你嗰个签表方面啦，喺每进一级，你有机会对到个对手咧，会比其他嘅排名嘅对手咧，相对嚟讲应该系弱啲嘅吓。咁所以啦，对于斯和利夫嚟讲啦，佢去到八强又好。去到甚至乎咧对上一圈嘅四强，对住阿卡真诺夫都好啦。咁呢啲咧全部都系非种子嘅球手嚟噶。咁虽然卡真诺夫以往都喺世界排名咧上过前十名嘅，但系今时今日咧佢个世界排名已经跌到落去40-50位咁上下噶啦吓。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得到啦，对于一号种子嚟讲呢个晋级嘅过程啦，如果你好运嘅话，就好似今年阿斯和利夫咁啦，去到八强，去到四强，啲对手咧实力咧都冇乜太大嘅压力噶，对于佢嚟讲吓，咁结果咧，佢无论喺八强又好，四强又好啦，都系直落三盘啦， 击败对手赢波，好顺利咁入到呢个决赛噶。相反，阿 Ben Shelton 啦，除咗喺八强啦，好辛苦咁啦击败咗艾卡拉斯之外啦，佢喺四强啦，其实同佢嘅同胞啊迪亚科咧，都系咧打咗四盘噶，而且佢仲要咧先输一盘先噶吓。咁啊，虽然佢之后咧直落三盘赢咗啦，咁但系咧对于阿 Ben Shelton 嚟讲咧，当然个晋级嘅过程啦，就冇阿斯和利夫咁顺利噶。嗱，斯和利夫对阿 Ben Shelton 啦，争夺咧今年呢一个嘅美网冠军。斯和利夫咧，当然系今年佢已经系连续第三项嘅大满贯啦，系打入决赛嘅啦。咁之前咧系赢咗法网啦，跟住温布顿佢入咗决赛啦，咁可惜嘅决赛咧就输咗啦。咁然之后咧，而家咧喺美网又入到决赛啦。佢对于斯和利夫嚟讲咧，今次唔系佢第一次入美网决赛噶，佢喺2020年啦，系佢职业生涯入边咧第一次入美网决赛，亦都系第一次啦。喺大满贯入边打入决赛噶，咁当时咧，其实斯沃利夫咧已经俾好多人睇好佢，喺2020年嗰一届啦赢冠军噶啦，因为当时佢嘅对手啦系Dominic Thiem 呢一位嚟自奥地利嘅球手。咁嗰场比赛啦，点解大家较睇好斯沃利夫啦？因为斯沃利夫啦，佢打硬地嗰个表现啦，其实咧就相对应该系比Dominic Thiem 咧更加好嘅。因为 Dominic Thiem 咧，其实佢系比较擅长泥地多啲啦，而硬地咧绝对唔系佢最擅长嘅场地嚟噶。但系好可惜咧，嗰阵时嘅斯和利夫咧，嗰个性格嘅缺点啊，系影响咗佢最后咧争夺冠军嘅。点解咧？因为斯和利夫咧，以我最大嘅缺点就系咩咧？就系佢喺关键时刻咧，嗰个心理质素唔够强啊。咁所以好多时候咧，譬如话喺个发球上面去到一啲咧喺即系关系到胜负啊嗰啲关键时候咧。佢就會有少少手軟啦，特別係開啲第二發啦，有時咧就會開出一啲雙錯誤，發球雙錯誤啦 ，double fault 啦，咁啊就會變相咯送分俾對手。咁喺呢啲時候失分咧，就令到個人咧就更加燥底啦。咁佢唔能夠平復到嗰個情緒咧，咁結果咧就會喺嗰啲時刻咧個人咧 collapse 咗啦，就跟住咧成套嘅打法咧就受到影響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呢幾年啦，其實斯和利夫我都講過就係話佢最大嘅進步啦，就係嗰個心理質素啊。咁佢心理嘅調整咧，其實去到而家咧，你見到佢啦，隨住自己年紀越嚟越大啦，經驗越嚟越多啦，喺呢一方面咧，佢調整得咧亦都越嚟越好噶。而家見到佢啦，去到一啲關鍵時刻啦，已經冇以前嗰種怯場啊，或者咧係一兩分打得唔好咧，就影響到咧自己咧成盤嘅打法咧係受到影響噶。咁所以你見到佢啦。近呢三年以嚟啦，佢已经系四次咧打入大满贯嘅决赛，加埋今次咧美网已经系第五次噶啦，攞咗一个冠军吓，咁就系咧年初啦，或者年中咧个法网嘅。咁所以今日咧，其实佢对住 Ben Shelton 系有一个着数嘅地方噶，就系咧 Ben Shelton 咧，佢职业生涯咧系第一次打入咧呢一个大满贯嘅决赛嘅啫。所以咧，对于呢一位23岁嘅球手嚟讲咧，系一个好陌生、好大压力嘅环境嚟噶。咁所以咧，其实今日或者听日嗰场比赛，应该话佢哋听日先打噶。听嗰场比赛啦，如果睇 Ben Shelton 嘅话，睇乜嘢咧？就系睇佢开局嘅时候喺第一盘啊，佢能唔能够尽快入到局，定还是咧会受到咧周围嘅压力或者系决赛嗰份压力影响咧，就令到佢咧嗰个发球咧唔能够开得顺啊。因为发球咧就系 Ben Shelton 咧最厉害嘅武器之一噶。咁而佢自己打发球上网呢一套打法咧，其实正正咧可以话咧就系、是。阿斯和利夫咧，成个打法入边咧最弱嘅一环啊，因为斯和利夫咧，其实佢譬如话喺接发方面啦，好中意躲去到好后嘅底线后边去接发噶。咁你越躲得后，即系话你距离个网前嗰个距离就越嚟越远啊嘛。咁如果对方系发球，然之后上网嘅话咧，斯和利夫咧就会好被动噶啦。咁所以咧，Ben Shelton 咧，佢听日如果要赢阿斯和利夫咧，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话开局嘅时候咧，嗰、那个心理准备要做得好，能够咧平复到自己嘅心情。打出自己應該有嘅發球方面嘅水準。咁第二就係話咧，佢呢一啲係快速壓迫性嘅打法咧，一定要咧發揮得好啊！否則的話咧，一進入咗咧呢一個長板數嘅來回，即係咩咧？即係話譬如話，可能佢開完個波之後，要同阿斯利和利夫咧猜多過五六板以上嘅話咧，一進入咗呢啲咁嘅長嘅來回嘅話咧，呢一啲咧正正就係咧斯和利夫最中意嘅打法啦。因為斯和利夫咧，佢係一個好全面嘅球員，無論正手又好，反手又好，發球又好。喺底线移动嘅防守都好啦，佢绝对咧喺整体嚟讲咧都会系比 Ben Shelton 好嘅，所以咧越打得耐咧就越对 Ben Shelton 咧系不利嘅。咁所以你会听日咧会见到一场咧好特别嘅对抗就系点样样啦？一方面 Ben Shelton 咧就想速战速决，而另外一边咧斯和利夫咧就希望咧尽量咧将个比赛咧拖慢嚟打，咁咧 慢慢嘅建立自己嘅优势，咁从而咧就希望逼令咧Ben Shelton 咧，因为你越打得急咧，犯错嘅机会咧就会越大啊嘛。咁呢个咧就会由斯和尼夫咧对付咧 Ben Shelton 嘅方法嚟噶吓。咁啊，喂，男单就讲完啦，咁啊讲嗰下咧都吓，其实讲咗好耐，冇乜时间，嗱嗱声咧就讲埋啦女单啦。女单咧就系沙巴兰卡啦对住列巴坚娜啦。咁其实呢两位球手啦喺今年季初。今年年初啦，就係澳網嘅時候咧，澳網決賽咧，其實已經係碰過面噶啦。咁當時咧，列巴堅娜咧就以2-1嘅盤數咧，係贏咗啦阿沙巴蘭卡噶。咁其實咧兩位咧職業生涯咧係喺呢個大滿貫決賽咧第三次碰面噶啦，今次美網決賽嚇。咁之前兩次嘅決賽啦，一人贏一次，而兩次咧都係澳網噶。今次咧亦都係啦，列巴堅娜啦佢自己咧係第一次打入咧美網嘅決賽啊。咁睇下佢啦對住啊呢一個啦其实我系咪应该讲替补排第一定第二咧？因为呢一刻为止咧，星期六啊，今日沙巴兰卡都仍然系世界排名第一噶，但系去到后日咧，星期一咧，个世界排名就会改噶啦。咁啊，列巴坚娜咧就会取而代之，将会升上世界排名第一嘅位置，而沙巴兰卡就会掉落第二位噶。咁所以咧，今年啊呢一个咧美网嘅女单对决咧，将会系世界排名第一对住世界排名第二，咁你又点可以唔睇呢？
3: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1-2.9了，但是真的人流不断的，你说还有得买什么？有100多间这个的 condo 不是 condo 这个 townhome 啦，讲的呢还有 10%， 刚才数过大概是13-14 个 unit 这么上下啦。
8: 还有呢，就我觉得很多朋友看了即是这里的间隔啦、用料啦、价格啦，还有整个的图表啦，跟着就会揸车过去这个 Leslie 有不其实即系都系两个灯位，就睇一睇啊，成个方向啊，附近有啲乜嘢嘅配套，起码咧呢一个嘅位置嘅 Montara 咧，步行已经可以去到咧一啲 super centre 啦，同埋一啲嘅购物啊、超市，系步行指数，你谂下，即系行路都可以买嘢，你谂下多伦多呢个好多嘅社区未必做到噶噃。
12: 咁啊，讲呢几个即系礼拜里边，我哋睇到啦，好多华人入到嚟啦，即系如果你话呢度附近嘅社区嘅话，唔系咁多华人嘅，六分一系华人嘅啫。我但系睇到今次呢个销售情况咧，就哇，差唔多占咗。差不多四成以上，
8: 接近一半啦，
12: 都是华人嚟嘅，因为附近很多不同的中西超市啦，华人超市都有三间，咁所以是相当之方便噶。
8: 咁同埋好多朋友就觉得而家呢个价格咧，就趁住真系好多不同的发展商未加价之前，快啲嚟到咧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2: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22: 金赞助皇冠门窗、
5: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5: The Brick
23: AM 1430邓佩恩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发现呢，原来大家如果有想这个 Woodbine 和 Major Mac 呢，我如果告诉你听，喂，其实个校区都仲是这个 Pierre Trudeau 和这个圣奥古斯丁的，你会有什么反应？
2: 哇，喺咁睇翻個入場價先啦，因為咧我知道有好多父母啊，或者即係想叫做第一次置業啊咁樣，喂，可以揀個即係一家大細都啱噶嘛，要諗埋十幾年之後噶嘛，咁樣嗱，如果個校網就係喺呢一個嘅名校網裏邊咧，就咦喂，其實呢個位置真係可以諗一諗，因為幾個入到嚟話，其實呢度我好中意噶。
1: 係啊，同埋個重點咧就係而家你睇翻佢呢個校區咧，可以俾你買到嘅二手樓嘅價錢咧。都是比呢啲隨時高40-50%
2: 嘅， yeah.
1: 所以咧你今次有咁嘅機會咧，係可以叫做上車啦嚇。
2: 係，
1: 你點可以放過呢一個機會啊？
2: 入場價咧就嚇咁啊，可以入嚟傾下啦。咁當然咧就係有唔同嘅户型俾你選擇，有多唔同嘅單位啊等等嚇。
1: 好多優惠啊
2: ！Yes， 優惠好緊要。咁我哋位置就係50 Russell Dawson Road， 嚟到現場咧揾Woodbine Parkside 嘅銷售團隊傾下。
24: 有些人活得非凡，有些事值得细味。非凡人士，
15: 非凡人士每个星期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位不平凡的人或者一件不平凡的事。不过今个星期在非凡人士，我们就会同大家讲一个颇令人唏嘘的故事。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位科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攞到最高荣誉嘅诺贝尔奖，但系可惜到咗晚年，佢因为自己讲错说话，搞到名誉扫地，经济拮据，最后冇办法之下，要攞住嗰面代表佢毕生最高荣誉嘅诺贝尔奖牌去拍卖行套现。听落去系咪你都会为呢一位科学家感到可惜呢？嗱，呢个听落去好似电影故事入面嘅主角就系美国生物学家 James Watson。Watson 喺1928年咧喺美国嘅芝加哥出世，从小咧就系一个名符其实嘅学霸神童嚟噶。佢15岁嘅时候咧就已经考入咗芝加哥大学，22岁咧就已经拎到博士嘅学位。咁当时啊，佢对基因咧充满住好奇，咁跟住咧仲跑去英国嘅剑桥大学嘅实验室做研究添。喺嗰度，佢遇到咗佢第一个拍档 Francis Crick。24岁嗰年，佢同佢嘅拍档凭住强大嘅逻辑推演同埋模型拼凑，成功解开咗 DNA 嘅双螺旋结构，震惊全球。去到1962年，年仅34岁嘅 Watson 更加正式被颁发诺贝尔医学奖。嗱，攞到诺贝尔之后 ，Watson 并冇停下脚步。1968年开始，佢接手掌管美国纽约嘅冷泉港实验室。当时呢一间实验室啦，无论系资金定系设施都极度贫乏噶。Watson 发挥咗佢极强嘅领导力同埋筹款能力，将呢一间实验室由一个陷入危机嘅小研究所，一手打造成全球癌症同埋基因研究嘅世界级圣地。佢仲出版咗一本普及科学名著《双螺旋》，写出咗科学界真实嘅竞争同人性，大受好评。到咗1990年代，佢更加担任人类基因组计划嘅首任负责人，事业达到顶峰。咁人类基因组计划究竟系要做啲乜嘢嘅啦？佢主要系做一件事，就系破解人类生命嘅完整设计图，即系基因密码。嗱，人类未破解基因密码之前咧，同一样嘅癌症，所有病人咧都会用同一款嘅化疗药噶。但系依家咧就可以透过分析病人嘅基因，知道边种药最有效，边一种副作用最少，实施咧度身订造嘅治疗方案。当然呢一个只系人类基因计划嘅其中一样贡献。不过无论点叻都好啦，其实每一个人都系有性格上嘅缺点噶。而呢一位伟大科学家 Watson 嘅性格一直都系非常大胆直率，甚至可以话系口沫遮拦。到咗晚年，佢呢一个性格缺点更加为佢带嚟咗毁灭性嘅打击。咁事关佢经常喺公开场合发表各种争议嘅言论，例如针对身材肥胖嘅人、女性或者系同性恋者。而最致命嘅一次发生喺2007年，佢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话，唔同种族之间嘅智力喺基因上存在差异。即是暗示某程度上有色人种的智商不如白人。而这一番毫无科学根据的歧视言论一出，就令到很多人都好嬲。结果冷泉港实验室即时罢免他的所有行政职务，他所有的演讲邀约亦都被全面取消，他在学术界和社交圈子彻底被孤立，由一代的科学英雄变成了过街老鼠。被学术界封杀之后， Watson 的收入大幅减少，生活和经济陷入困境，同时他极渴望可以卷土重来。2014年86岁的 Watson 做了一个震撼全球的决定，他将自己在1962年获得的诺贝尔奖牌拿了去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顶级国际拍卖行纽约的佳士得拍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在在世的时候拍卖自己诺贝尔奖牌的得主。结果这个奖牌最终以475万美元落取，而买家原来是俄罗斯首富乌斯马洛夫。就这样说这个名字大家未必有印象，但如果你是阿仙奴球迷的话，就可能知道这位富豪大约在10年前曾经是阿仙奴的股东之一。乌斯马洛夫在完成这单交易之后表示，这一面奖牌其实应该属于翻拯救生命的科学家，即是 Watson， 于是就将这一面奖牌原封不动地送回给他。可惜的是，这一场拍卖并没有挽回他的名誉。到了2019年，在一套纪录片里面，已经90岁高龄的 Watson 被问到是否改变了过往对种族和智商的看法，但他依然表示自己的观点没有改变。结果这一番说话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冷泉港实验室随即发表声明，彻底同他划清界线， 并剥夺了他仅存的所有荣誉头衔，包括了荣誉校长、荣誉教授等。沃神是一个传奇的科学天才，但同时亦都是一个傲慢的学者。他用天赋揭示了生命的奥秘，但亦都因为偏见令到自己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充满争议的句号。他是 James Watson DNA 双螺旋结构的解密科学家。
6: 430苏敏聪、连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偷得求生半日闲啦，咁今日如果你得闲咧，就真系要攞落嚟我哋 Denison Center 呢度咧，睇下有啲咩嘅屋啊啱自己啦。因为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低于成本价，而家其实都一个好嘅时机咧，系可以咧买嚟自己自住啦，或者要嚟投资啦。咁因为咧亦都系适逢啦 HSC rebate 啊嘛，退税嘅要求咧系满足得到噶啦。今日有 Warden 嘅 Major McKenzie 啦，14街嘅 McCowan 镇屋啦，仲有咧 Highway 7及9街啦，仲有 Burrow 及 Kennedy 嘅呢个独立屋嚟嘅吓。今日
8: 其实八万八起的，位于14街和 McCowan 这一个哈，很多小家庭就是靠这一步稳稳当当的上了车啊。以及还有我知道有些朋友在这个时机哈想换房，那不如也可以看一看不同的 location， 价钱现在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啊。Highway 7和9街的86万起，而且是双车房呢。今天有 Chris Wu 亲自坐镇，好房呢是一网打尽。您来了呢，他亲自陪您挑，跟您好商好量。然后呢，找 Chris Wu 买房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大力士送啊，记着找靠谱的人、靠谱的盘，然后还有一个靠谱的价钱。今天我们的地址是1661 Denison Center。
9: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多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5: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好多朋友就问啦，几时落成啦？咁其实有听到我哋直播就知道咧，喺明年嘅年底至到2028年嘅年头啊，咁所以做好呢一个嘅计划嘅朋友咧，仲有时间可以知道咧自己嘅生活啊，同埋所有嘅转变系几时会发生。咁但系价钱就真系唔可以再等啦，因为其实剩翻十零间，如果系趁住而家最低79,900起嘅价钱咧，亦都系最佳嘅时机啊。
12: 咁如果唔系买楼咧，最紧要咧就系几时落成啊嘛，大家都要好担心啊，因为有时你要攞13% 嘅 HST rebate 咧。有時你都要睇下嗰個時間啱唔啱噶。如果你話 Treasure Hill 過往嘅日子裏面睇到咧，好多時候佢哋起啊，或者係嗰個時間交樓嘅時間咧，都好準時嘅。咁好似之前我話 Bella 啦，出年啦嚇，而家已經見到起緊啦嚇。Montara 話2028年、2027年尾啦，亦都係一個 very good timing 嘅。所以如果你即係諗住喺 Aurora 置業嘅話咧，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啦。
8: 好，咁我哋今日地點咧就係喺呢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嚇，喺 Aurora 嘅一個距離404好近嘅地方。咁啊喺呢個北邊嘅啫，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0: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AM 1430邓佩恩所罗门于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哋而家喺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啊，我哋喺 Woodbine Park 晒嘅，我仲安排咗一位地产补习老师咧，同大家补习啊。Hello Candy。
13: Hello， 大家好啊，好耐冇见
1: 啦。系啊，今日又系时候同大家上下堂咯。
13: 系啦，今日再同大家做一个地产补习。咁大家其实揾开 townhouse 或者独立屋咧，通常都会话哦，太北嘅我唔中意，或者系太东嘅我唔中意。今日咧，我会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位置介绍俾大家，就喺我哋嘅 Woodbine and Major McKenzie。一分鐘可以上到我哋嘅 highway 啦，咁重點咧，我哋除咗有呢個雙車房 townhouse 之外咧，我哋竟然仲有 semi 同埋我哋呢個 traditional townhouse。大家想要有後院啦，雙車房免打理， 唔同嘅选择都有嘅。咁欢迎大家咧，今个周末嚟我哋呢度12点到5点钟参观比较。
1: 系啦，我哋嘅位置咧，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啊，就喺 Woodbine 向 Major Mac 以北啦，第一个路口转左入嚟咧，就会见到好多旗仔嗰度咧，就系我哋嘅销售中心啦。
24: 生活从来唔只系一个答案，平凡嘅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15: 好，翻返嚟最后一节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 NFL 嘅消息先啦。咁啊 ，NFL 嘅球季咧，今个星期咧就正式展开噶啦。咁其实亦都已经进行咗咧两场嘅赛事噶。而咧，其中一个创举咧就系咧 ，NFL 今年咧就安排咗咧季初咧啊有一场赛事咧就系喺呢一个澳洲嘅墨尔本举行啊。呢一个咧系历史上啊第一次啦，有 NFL 嘅常规赛啦喺澳洲举行噶。咁而呢场比赛咧喺啱啱嘅星期四咧就已经举行咗噶啦。咁结果咧三藩市49人啦。就以27-7咧，系赢咗呢一个洛杉矶公羊队。其实洛杉矶公羊队咧，被视为今年啊夺得啦超级碗嘅大热门球队嚟噶。但系点解会输得咁难睇呢？原来三藩市49人啦，早喺一个礼拜之前啊，已经咧就远渡澳洲啦，准备啦佢哋嘅集训啊等等啦吓，咁啊适应环境啊等等啦。咁而洛杉矶公羊队咧，佢哋喺开赛之前48小时之内，都唔系48小时，系48小时之内，先至咧系去到澳洲。咁當然啦，州區勞頓啊，由美國去到澳洲，唔使講，我哋都知道啦，有幾辛苦啦嚇。咁啊，結果咧就係咁樣嘅原因啦，就影響到咧佢哋嘅表現啊。最後咧就以27-7啦，輸咗俾咧三藩市49人噶。咁仲有一則咧，就值得大家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咧，就係話雖然咧而家咧好似我哋成日聽啊，加美關係咧就唔係咁好啊，但係咧 NFL 嘅水牛城比爾隊就宣布啦，今季佢哋所有嘅比賽啦，唔單止會唱美國嘅國歌。仲会咧唱埋加拿大嘅国歌啊！咁啊呢个情况咧，其实咧喺北美嘅运动入边咧，唔系第一次见嘅。咁因为咧就NHL 嘅水牛城咧，其实佢哋已经有呢个传统噶啦，即系话咧喺每一场比赛，就算佢哋系唔系对住加拿大球队都好啦，佢哋都会咧唱埋加拿大嘅国歌嘅。咁而咧水牛城比尔队咧就成为咗 NFL 有史以嚟咧第一支球队咁啊唱美国国歌之余啦。会唱埋加拿大国歌噶，所以呢个咧亦都值得大家鼓掌吓。好啦，咁啊，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又到咯，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再同大家分享非凡生活。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皮尔区警队拉咗一个涉嫌喺宾顿市连环试图劫车嘅男子，疑犯仲被指喺过程中袭击咗一名车主。事发喺过去嘅星期日9月6号嘅晚上，于 Creditsville 及 Mayfield Road 以南范围。案情话男子试图抢劫一架车主喺入面嘅汽车，佢用利器击伤咗对方之后。去到附近一间门居踢门，要求住户交出车匙，但系唔成功。之后再试图抢劫两架车，亦都失败。警方喺第二日，今个星期一就已经锁定男子身份，并且喺宾顿市一处展开搜捕行动。27岁疑犯被起诉3项抢劫、1项严重袭击、1项管有危险武器同埋1项作出恐吓嘅罪名，还押候讯。事件中的伤者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明两日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E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車 Kitchener 線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與 Mount Pleasant 同埋 Mount Dennis 與聯合車站之間嘅鐵路服務，本週末暫停。有巴士來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與407公路站。而連接聯合車站與皮爾遜機場嘅機場快線 Up Express， 今個星期六日亦都停駛，由巴士代替。至於多倫多地鐵方面，二號線聽日會在早上11点後先至來往聖 George 與 Brookfield。公車局 TTC 表示，服務調整是要配合工程，期間會派出接駁巴士行駛。國際消息， 中东局势动荡持续，伊拉克为导友对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的攻击发放至国境之内，急忙补救。袭警被指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本地武装分子所为，伊拉克政府承诺彻查事件，并对一名军队指挥官以及一名警察总长解除职务。伊拉克受到其他国家的压力，要求他们阻止国内的武装分子支援区内伊朗代理人组织。情况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岸推进取得成果之后变得更加迫切。胡塞武装的成功是对沙特联盟的一个重大打击，并且令到区内战争有升级的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可能与对沙特的输油管袭击有关，不过特朗普亦都试图为局势降温。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上阵，寻求在主场对巴尔的摩金恩的三场系列赛追成平手。蓝鸟迎战金恩系列赛第二场，一阵3:07开波，主队派出 Spencer Miles 开局。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出师不利，输4-7。蓝鸟连续两场落败，争取外卡形势越来越恶劣。球队余下仲有14场常规赛，他们现时与美联外卡区最后一位的克里夫兰守护者有两场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回落4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急升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向下降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在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Auro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

0: 嘅 De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见到咧有好多嘅朋友啊，都听完咧现场直播啦，嚟到揾阿 Chris Wu 商量下佢呢个买屋嘅大计啦吓。今日我哋有几个楼盘介绍俾大家，真系非常之唔错嘅。
2: 是的 ，Major Man 和 Warden 呢是79.9万起啊，这个起码是有1500、1600尺的。然后14街和 McKelvin 大家知道了哈，对面的这个高中是有 IB Program 的，很多家长就是奔着这个来的，78.8万起啊。还有 Highway 7和9街86万起，这是双车房的一个 Townhouse。以及如果你想要，哎，我说我要新的这个双车房的独立屋啊，也是有的 ，Burr Oak 和 Kennedy。而且 Chris Wu 呢今天亲自坐镇，这些好房位于万景市的好房一网打尽。
1: 冇错，一网。打算78.8万起吓，咁有几个楼盘俾大家选择，有即刻可以入到伙嘅吓，亦都咧即系收到楼，亦都可以两年之后咧2028年收楼亦都得噶吓，咁啊四个选择俾大家啦吓，咁啊 Warden 及 Major Max 14街及 McCowan Highway 7及9街 Burr Oak 及 Kennedy 呢个独立屋嚟嘅，打电话俾 Chris Wu 啊，416-6688-688-1661 Denison Center 等大家。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4: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2000多尺嘅即係室内空间啦，都要諗下喎，你鍾意三房啦定係鍾意去到五房嘅设计，就要视乎呢一啲嘅买家自己嘅家庭呢成员啦，同埋所有嘅小朋友嘅发展嘅需要啦。咁但係有个 highlight 呢，就係、是、本身下呢个 basement 呢，大家知道 townhome 有个 basement 呢，今次 Treasure Hill 呢都包埋个装修，咁你可以做 office 啦，或者去做一个一睡房嘅位置，所以
5: 我要四房都唔得㗎。
2: 可以啊，个选择非常之多啊。
5: 总之你企尖尖都冇问题。总之因为呢个发展商呢系 build of the year Treasure Hill， 咁所以入到嚟呢多多要求呢都可以同佢倾嘅。再加埋点解见到咁抢手，就系因为咁解啦。因为佢里面所有嘢都包埋俾你，连 basement 嗰个装修都帮你做埋㗎。咁所以全屋里面无论三房至到五房呢都可以帮你做得到之余呢，同埋价钱呢可以做到79.9万啦，呢个系相当之难得㗎。
2: 今日我哋嘅位置呢就系喺 Aurora 嘅，咁系行404北行线呢出呢一个 Wellington， 跟住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8: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净万里长城。
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0: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多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1: 周末1430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露云啊。
14: 机不可失，黄德基。 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星期六三点后机不可失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王德基。哇，过去呢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如果又是要攞首流行歌或者是经典流行歌的歌词呢，我又会想返呢一句啫。是啊，可能你都想到的，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咯。是啊，即是过去一个礼拜呢，

0: 只是讲全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已经作出或者潜在将会作出的决定，甚至乎对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基本上乜嘢市场都好，都带嚟好深远嘅影响。仲有唔可以忽视就系地缘政治局势持续都系非常之咁紧张噶。哇，净系讲头先呢啲话题啊，都真系要用好长嘅时间慢慢逐样咧拆解俾大家听。首先当然要讲下就系已经啊。行动咗嘅全球主要嘅央行，嗱，欧洲央行咧就宣布就加息四分一厘啦。当然啦，欧洲央行呢个加息嘅决定咧，都系市场有所心理准备噶啦。嗱，好简单，行长拉加德都系话咧，嚟紧可能仲有特加。点解啊？因为通货膨胀嘅压力咧，仍然系与日俱增嘅。嗱，唔好讲多，净系过去呢个星期，布兰特期油最高啊，曾经去到110美元嘅水平，西德州期油。纽约期油全部高过100蚊，嗱就咁讲个国际油价之高企咧，当然就反映咧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啦。美伊战争唔单止冇任何缓和迹象，喺过去一个星期更加可以用越演越烈嚟形容呢一场战争。咁甚至乎过去我都有讲过我个人嘅一啲预测噶，就话美国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基本上系唔可能怎样达成一些共识的，而这场仗更加没可能说三爬两拨下就可以打完。特朗普自己都讲的，就说讲到呢这一场美伊战争很可能都要打到什么中期选举之后，即是说就算美国现在这一秒钟呢基本上都毫无信心可以尽快平息呢一场战争。咁而伊朗呢就已经係讲到明系会呢係继续作持久战㗎啦。咁即系点有排打囉。国际油价当然就係居高不下啦。唔使諗啊会跌返落嚟㗎啦。呢个都系曾经我作出嘅预测嚟㗎。记得呢美伊战争最初曾经布兰特期油升到120蚊之后回返落 90, 再冲 120, 但系两个顶之后就见顶回落啦。跌穿咗90蚊呢就最低呢去过60几美元一桶嘅水平。当其时市场就已经觉得哎呀冇事㗎啦。国际油价呢已经落返晒嚟。我当时呢就系好语重心长咁警告，哎呀大家唔好相信呢一场美伊战争会好快打完啦，而全球各国呢都系呢即系纷争不断㗎，仲有呢唔系淨系霍尔木兹海峡啊，仲有红海同黑海呢而家都唔系好通航到啊，甚至乎通航仍然唔畅顺。咁啊包括呢沙特阿拉伯在内啦，呢啲传统产油大国呢嗰、那个嘅产油量啊以至出口量呢都系呢大幅减少㗎。咁啊油价升上去啦，咁全球各国啲央行点为了要应对油价导致的通货膨胀升温的这个情况呢，当然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呢亦都是难以避免的。其实刚刚上个星期呢这个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和另外一位行长就是沃勒呢才发表了一些相对夹派的言论，不过他们都补了底的，他们就告诉大家啊九月加不加息啊，沃十啊主席就不会再作前瞻性的预测的啦，咁我哋就讲少少啦，不过都系要留意八月嘅经济数据。咁好啦，就睇八月嘅经济数据啦。首先有嘅就系生产物价指数，比市场预期咧都系要高。咁当然啦，重中之重就系啱啱星期五公布嘅八月份美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八月份系升咗 0.4%， 而十二个月嚟讲咧，升幅更加高达3.4%，虽然都符合预期嘅。咁但核心嘅 CPI 咧，按月咧就加快去到 0.3%， 就高过预期啦。咁而按年嘅通胀咧就2.4%嘅，喺核心嚟讲，咁即系简单啲讲啦，都系比市场预期咧系略为咧就系高咗些少，距离2%嘅目标亦都唔系话真系咁接近。嗱，呢个数据一出咗嚟之后咧，所谓嘅 Fed Watch 吓，期货市场咧瞬间咧就作出反应啦，而咧喺目前呢一秒钟，当我录紧音嘅时间咧，反映得到 呢就仲有四日，咁啊联储局呢就举行啊呢个议息会议㗎啦。喺过去一个月啊，期货市场显示加息唔加息唔加息加息，哇个机会率变化之大同埋多变呢啊，有陣时呢就四六比，即係点啊，四成机会啊唔加息，六成机会加，哇之后又变返六四比㗎喎，即係话六成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哇但係冇辦法啦。睇完呢一个呢都新鲜滚热辣，而个毒素都系热辣辣嘅呢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呢啊，距离啊联储局下一次议息会议而家数日子呢真係得返四日都唔到㗎吓。咁点样个机会率呢系高达 87.1%， 系会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有机会加到呢3.75%去到4厘嘅。而维持利率不变呢喔个机会率就得返 12.9% 咋。即系市场已经系有晒心理准备，系好大机会加息㗎啦今次。不过咁个关键都唔系淨系今次加唔加息，重要就系去到10月嗰次嘅议息会议可能都可以停一停头一头嘅话，12月会唔会需要再加呢？即系话由现在到年底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加息嘅幅度究竟有几多。欧洲央行啱啱先加完息，已经前瞻性讲埋俾大家听嚟緊都系要加嘅。仲有日本央行呢为咗要捍卫日元汇率嘅弱势，亦都要面对住通货膨胀压力呢，好大机会都会加息嘅。咁当然啦，如果日央行又加，欧央行又加，咁美国联储局使唔使加呢？当然有啲阴谋论就话，喂阿沃什都系特朗普阴点落去嘅，咁即系话都系佢啲人啦。咁即系话特朗普系要求减息，冇理由沃什要加返转头㗎。当然喺我眼中呢，联储局呢都系集体呢去决定嘅，亦都唔系一个主席可以一言堂，因为有好多有投票权嘅委员都可以决定嚟緊嘅货币政策走向。仲有唔好忘记七月份嗰次呢其实已经呢系大家呢睇法好南辕北辙㗎啦。当时已经有三位委员认为唔应该维持利率不变嘅，应该要加息。仲有如果比起对上一次议息会议，而家嘅国际油价呢真系升多咗好多㗎。唔好讲多啦，淨系大家去油站入油啊都感受到嗰种通货膨胀嘅压力。係呀，油价贵咗，入油用多咗钱，咁第二度就要悭返㗎啦。好正常嘅概念嚟㗎啫。咁所以对于零售销售啊消费信心啊，油价高嘅肯定系带嚟影响㗎。问题就系咁啦。当通胀嘅压力与日俱增，加息嘅阴霾甚嚣尘上，但系与此同时经济又面对压力呢，喂呢、这个就系大家最唔想见到嘅情况啦。咁但系呢对于联储局嚟讲呢，睇嚟啊即系去到年底呢累积嘅加息嘅幅度随时可能唔止四分一厘，甚至乎去到半厘。咁当然啦，对于美国嚟讲啊呢段时间呢股票市场都好波动。虽然礼拜五都有啲反弹，都叫做点啊反映咗油价高企，因为都叫做回返叮噹。咁而第二呢都叫做反映咗呢加息嘅预期。咁所以呢美国股票市场都有啲反弹嘅。咁但係呢即係对于全球汇市嚟讲呢，而家呢就係美元呢仍然系避险货币，美元呢仍然维持住系一个相对比较高嘅水平。但係全球各国嘅呢一啲长期嘅国债，特别系美国嘅十年同埋三十年嘅国债，就算财政部话回购都好啦，个力度就唔够市场预期咁大啦。所以个债息都有路上，十年期嘅债息哇都就嚟去到五厘啦。当然呢个讲嘅系收益率啦。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喂即係对于债券基金又好啦，对于债券嘅价格都好啦，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嘅。尤其是如果加息周期真系会继续的话。当然讲到香港都要讲啊，因为呢香港有联系汇率制度啊嘛。如果啊真系美国加一次息 ,ok, 啲香港嘅银行可能仍然可以按兵不动，唔喐个最优惠利率住。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年底累積加幅有成半厘呢，我个人就预测呢届时呢最少啊都会呢要加呢最优惠利率1/8啊。当然大家都知啊，公开楼嘅朋友啊，如果 H 按呢封顶嘅息呢就係用 P, 即係最优惠利率嚟减㗎。咁所以如果个 P 加上去嘅时间 咁即係大家咧供樓咧就可能要俾多少少利息啦。嗱呢樣嘢都會對咧香港咧近期樓市復甦嘅呢個小陽春啊帶嚟一個少少嘅心理影響嘅。嗱不過咁暫時就未去到加息兩次，只不過前瞻性話俾大家聽有可能發生嘅事啫。誒唔好講多，睇住今次先，仲有幾日就知道噶啦。咁但係既然啊所有聯儲局啲官員都話睇通脹數據啦，但係通脹數據真係比較係偏向係咧，就係比較熱辣辣嗰只啊嘛，所以我個人都認為咧，今次聯儲局九月份咧，好大機會都會加息四分一嚟嘅，好快就知噶啦嚇。好啦，休息一陣，繼續會有機不可失嘅節目時間。
1: AM 1430，鄧佩欣，所羅門，於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好啦，咁啊 ，Candy 咧，而家繼續咧同我哋補習咯。
3: Hello， 大家好，是我哋头先讲完呢个 location 之外呢，咁除咗404方面呢，其实我哋附近呢仲有呢个 Canadian Plaza 啦，有五大银行啦，同埋呢我哋呢个 Starbucks 嘅。咁除咗讲完 location 呢，重点仲有而家大家买开 townhouse 呢最鍾意就係想要 corner lot。
2: 嗯。
3: 係啦，咁如果可以对公园仲好。
2: 位置好紧要啊！
3: 系啦，位置好紧要，即系话呢啲就系头先我一直倾紧嘅手快有手慢无。咁咧就 corner 啦，多窗啦，之余咧个 size 仲要比较大，2400几尺。
2: 嗱，如果唔系 corner 嘅咧，系得2100几尺嘅啫，所以呢啲单位真系非常之少有啊！所以手快有手慢无咧，一啲都冇夸张嘅。所以想知道详细嘅情况咧，最好嘅方法你可以打416-721-9888揾 Andy 啦，或者嚟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啊，我哋就喺 Woodbine 同 Major McKenzie 以北第一个街口转咗入嚟就见到我哋噶啦。
4: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系？
5: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4: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己首饰噶？
5: 旧噶，阿妈俾嘅。
6: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 AM 430，苏敏聪、连兰于1661 Ja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真係好吸引㗎，幾個呢低於成本價發售㗎，呢、這個open 啦，咁就有 Warden 加 Major McKenzie 啦，14街加 McCowan 鎮屋呢78.8万起呀，咁啊呢個犀利，呢、這個呢就可以有去到最多5房五次嘅，仲有10尺樓底添嘅，咁有單車房、雙車房俾大家選擇啦。咁有個 Highway 7夾九街啦，3至5房，1000至3000几尺不等嘅。Burrow 夾 Kennedy 新嘅獨立屋，有雙車房，亦都可以立即咧收樓，亦都有兩年之後收樓嘅。各大不同的欧盘都给大家的。
8: 是的，现场直播最大的特点哈，就是我们主持人坐镇呢，可以把现场的一个环境状况告诉收音机前的您。那此时呢，坐在我眼前的呢，有三对不同类型的家庭，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的，有一对夫妻，还有老人家。说明什么呢？说明哈，今天 Chris Wu 的这个一站式万景的楼花展销会呢，吸引了不同的年龄段呢、不同的这个顾客群哈。想换房的朋友也好，根据您不同的预算来跟 Chris 聊一下。都有大力士送给您啊 ，Chris 等你来电416-668-8688，我们是在1661 Denison Center。
9: 5+5啊，等于5。
10: 5+5等于5。
9: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0: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9: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0: 真系5+5等于5、啊。
9: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1: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如果你来到这里说为什么好像 Treasure Hill 我们听整个 summer 的了、讲的这些是两个盘来的，之前呢也是 Aurora Bella 这个卖晒那么多，如今这个呢是讲了一个月左右，即是几个礼拜 Montara 这个享证这个 Manor Golf Course 背住这个大地段，如今这100几间 townhome 是只卖了4个礼拜左右，已经卖了90%了，很夸张。
13: 问回很多地产的从业员都说真的他们都很 wow effect， 即是个 wow 字，因为呢在6月 啦，至到呢个而家啱啱踏入嘅九月份啦，原来过去呢几个月吓，两个盘都系卖得非常之好，更加见到尤其是 Montara 系更加快啊，个速度系更加惊人，因为本身大家更加着重咧就个交界，就系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交界，
12: 一个比一个好啊，咁当然每一个嘅盘自己都有自己嘅吸引力啦吓，咁所以如今你都想响呢个 Roller 置业嘅话，亦都把握住呢个价钱嘅话，真系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我哋嘅销售中心就
13: 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1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讲下呢个话题，真系机不可失。呢个机就系手机嗰个机啊，冇错啦。9月7号咧，内地品牌华为同埋小米咧，就系相继咧举行咗产品发布会。咁而9月9号咧，亦都系全球焦点所在，就系苹果公司迈向20周年，亦都系佢哋新嘅 CEO 就系 John Chernus 上场之后第一次舉行同埋作為呢一個嘅主講人嘅首場產品嘅發布會啊，頭先都講啦，適逢咧 iPhone 嘅面世踏入啊，即將就20年啦。嗱，不過講到咧，即係呢三個品牌嘅手機發布會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接機啦。嗱，唔係去機場啊，我意思係可以對接個屏幕嗰種接機。嗱，講緊小米咧就係對接嘅啫，但係講到華為啦噃，係三接㗎，係可以接三接啊！仲有咧一個少少嘅搞笑嘅畫面，就係佢哋介紹呢部機嘅時間咧，就話：其實仲可以咧物理防偷窺嘅，即係點啊？嗱，左邊接一接，右邊接一接，咪成個 U 型咁樣咯，左右兩旁咁咪睇唔到你睇緊啲乜嘢咯。嗱，當然啦，呢、這個令我諗起周星馳嘅電影，正所謂太陽能嘅電筒，哈哈，即係咧有太陽有燈先至會着，冇係絕對唔會着嘅。不過咁華為咧喺內地嘅定位咧就好似蘋果咁啊，算係咧即係比較係高檔嘅品牌。咁小米咧就向來咧就係、是薄利多銷，價格就親民一啲。嗱，不過咁啊，講到佢哋兩部接機咧，一啲都唔係平啊嚇。嗱，不過頭先都講啦，喂，真係阿 John Chernus 咧第一次啊做呢個蘋果嘅產品發布會，有啲咩焦點咧？咁當然都真係有嘅。嗱，除咗過往啊嚇，即係18 Pro 啊、Pro Max 啊呢啲產品之外咧，終於有接機啦，就係、是、iPhone Duo 嘅亮相，係一兩接嘅接機。咁當然啦，我率先亦都即係睇咗好多咧一啲產品發布會有關嘅一啲評論啊、畫面啊、影片啊咁樣啦，都發現咦呢部新機咧，即係嗰個接痕咧做得幾好喎，唔知點樣霧化咗之後，總之望落去唔係好睇到條接痕啦，咁又幾好㗎嚇，即係尤其是啊，即係隨住年紀漸長咧，可能都會有呢、這個老花嘅煩惱啊。咁正所謂咧，有起試上嚟嘅時間，打開個畫面屏幕大啲，咁啊～睇得清楚啲咯。不過咁，其實咧，對於蘋果嚟講，可能好多人都會話嚇、接機好多品牌都有啦，喂，韓國嘅品牌又有，內地嘅品牌都有，蘋果都真係好遲先至出啦咁。不過客觀嘅事就係咁，咁多年嚟咧，蘋果公司出產品嘅作風都係唔會同你鬥快出嘅。嗱，無論當年啊，即係手指紋嘅識別，以至到人面嘅識別嚇，都係咧人哋出咗先，佢啲先慢慢有呢一 一啲嘅產品啊，同埋咧就相關嘅技術推出，都會等到市場咧完全成熟，並且係真係有需求，佢哋先推出嘅。咁仲有更加好處咧，就係話可以喺最成熟，甚至乎咧技術嘅層面咧，比其他競爭對手都要優勝嘅情況之下先至出。咁啊睇下今次佢部接機咧，嗰條接痕啊，真係咧近乎隱形咁嘅狀態咧，都可見一斑嘅。嗱，當然啦，今次定價嚟講咧，小米比較係相對地親民一啲，咁啊10,999人民幣起。咁但係華為部三接機咧，可能都成咧19,999嘅，呢個係起步價。哇！如果你話即係所謂內地術語高配，即係話即係頂級一啲嘅咧，啊，即係價錢係更加貴。咁講到呢、這、一個即係 Duo 啦嚇，咁啊 iPhone 咧，咁當然都真係唔係平嘅。咁當然啦，唔同市場嘅定價都唔同。如果你話講到香港咧，起價咧就係由17,499，去到最貴咧都接近成28,000嘅。嗱，不過咁對於蘋果公司嚟講咧，這個產品咧可以話係用錦上添花嚟形容都好適當啦，因為咧就咁升級一樣有18 Pro 同 Pro Max 啦。咁但係多咗呢個新嘅產品，當然唔一定話真係要賣好多，同埋咧投資市場都會睇嘅，就係話喂，真係始終呢個機咧嚇嗰個生產嘅良率啦，同埋成本啦，喂真係 mon 都多咗個啦，係咪？咁就算你話售價係高啲，但係單價嘅呢個產品嘅毛利同埋個純利率係咪可以有其他產品咁高咧？這個真係不得而知。咁但係知道嘅咧就係咩咧？這個新嘅產品咧，好明顯咧就係令到蘋果咧喺即過往可能係Pro Max 嘅產品之上咧，再有多一款嘅新嘅產品咧，俾佢哋嘅即果迷啊嚇。咁再者咧就亦都可能有啲即話冇諗過用接機嘅喎，都可能會考慮一下。嗱，不過咁。暫將我從事金融行業嚟講咧，接埋嚟計咧，就真係唔係幾好意頭嘅。不過咧，如果唔迷信嘅話咧，啊，真係打開個手機個畫面大啲，又真係開心啲嘅。好啦，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咧就會有機不可失嘅第三個部分，機會難逢訪問環節嘅。
16: AM 1430鄧佩欣，所羅門於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17: 嚟到我哋現場咧，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呢個 Woodfine Parkside 嘅話咧，就今日都有啲朋友過到嚟啦。咁其實幾喜歡呢度嘅環境之餘咧，其實咧就現場嘅銷售團隊話你過嚟咧傾下傾下，傾得開心嘅話，仲有神秘優惠添。
2: 今日咧有啲特別嘅呢、這個限量户型啊，係可以俾大家選擇噶。嗱，另外我哋一路都冇提到咧，就係屋裏邊嘅一啲嘅用料啦。首先佢嘅底層係9尺，跟住主層咧10尺，跟住高層咧係9尺嘅，所以基本上你淨係嗰三層咧就已經差唔多成20多尺咁高啦，即係樓高啊。咁另外嚟講嘅話，絲檸全為 smooth 噶啦，石英 countertop 啦，全屋嘅地板啦，再加上咧，你如果係齋 EV 嘅話咧，佢已經有個 level 2嘅 charger 咧，係同你裝埋送埋俾你噶。
17: 係咁另外呢個社區咧，對面就有一個著名嘅電動車品牌，那個公司就喺嗰度啦，話幾方便咧。咁如果你有興趣想了解一下呢個 Woodbine Parkside 嘅話咧，快啲過到嚟我哋地址50 Russell Dawson Road， 或者打416-7219888。
18: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餅出爐啦！
19: 嚇，月餅都有新鮮出爐？
18: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時烤焗嘅奶皇月餅，行過佢鋪頭都陣陣香味。
19: 原來新鮮出爐嘅月餅真係好好食噶，鬆脆嘅酥皮外層加埋流心奶皇嘅餡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8: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9: 倾心之作，
18: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6: AM 1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Janison Centre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冇错，我再跟阿李兰头先讲多次，而家我哋咧有好多嘅顾客咧已经嚟到呢一度咧，睇下有边一个楼盘啱大家啱噶呢个正路嘅，因为如果你唔识点选择嘅话，或者你都希望多啲俾意见你咧，可以嚟揾阿 Chris Wu，Chris Wu 系可以俾到好多咧精选嘅意见俾大家啦。咁最紧要当然价钱亦都非常之抵啦，佢话保证最低嘅78,800起咧就已经有成交嘅，有唔同嘅呢一个屋盘俾大家选择，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啦，14+夹 McCowan 啦 ，Highway 7+9街，同埋仲有 Burr 夹 Kennedy 嘅，各色其色。
20: 您来了之后
8: 后呢 ，Chris Wu 呢亲自陪您挑哈，全力配合您的买房计划，而且他还是留了一些很好的 corner 位置给大家的 ，freehold townhouse 独立的车房，不是那种叠加的那一种哈，而且呢，这个收房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灵活，有即刻立马可以收的，还有两年之后28年收房都是可以的，最主要呢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哈，记住我们的电话是416-668-8688，我们是在1661 Denison Center。
20: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1: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一个咧好好嘅即系位置咧，如果你话咁美丽嘅 townhome 嚟紧兴建咗咧，哇，令到成个社区咧又继续会有升值嘅潜力。咁同埋呢一个交界咧，亦都系即系我哋可以话系好难得嘅，因为咧喺附近亦都唔会再兴建其他嘅 townhome， 背向咧背后吓就对住呢一个咧就系 Magna 嘅 golf club 咧，所以地位同埋嗰个呢个话个位置嘅地价咧都高好多。
12: Magna golf club 附近咧，但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屋啦。咁你见到一啲系过即系唔知几百万嘅房屋啦。亦都喺附近你见到嘅，但如今呢个黐住 Manor Golf Course 呢个位置咧，已经系最后一块地啦。咁所以你想再多一份嘅地段咧，都冇噶啦吓。咁如今你可以响度占咗席位啦，可以用79.9万可以买到一个 townhome 咧，系相当之难得噶
13: 吓。系啊，所以今日周末咧，差不多系要把握最后嘅机会啦，剩翻10%，即系10多间咧，仲可以俾大家选择。咁亦都系好好嘅配套设施。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喺 Aurora 嘅销售中心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嘅嘉宾系上个星期嘅嘉宾前辈、偶像、好朋友，就系咧黄国英先生。英 Sir， 再一次欢迎你啊！
22: 好。
0: 上个星期咧，我哋都天南地北啊，讲咗咧你入行做股评人啦，到转型做资产管理啦，到自立门户开资产管理公司嘅一啲嘅难忘嘅经历啦。咁入行都真系超过30年啦啊！其实有几多年咧，咪都超过30年。
22: 做嘢就36。入咗股票就股評人就97開始做嘅，
0: 哦，咁都真係
22: 就嚟30年，
0: 唉，真係轉眼啦，時間過得好快嘅。咁好啦，咁啊上個星期都講到啦，就係冇賣關子啦。今個星期咧就請教英 Sir 咧，對於即係全球金融市場啊時局嘅一啲睇法。第一個問題梗係要請教你咧，就係過去嗰即係1年半載啦，人工智能嚇，中文就4個字，英文就 AI 2個字嘅啫，就成為投資市場一個好熱嘅主題。即係由啊數據中心嘅興建啦，講緊嘅一啲硬件，例如 GPU 啊、HBM。NAND 記憶體啊，以至到咧即係一啲上游供應嘅一啲公司，咁總之咧一句講曬就炒到不亦樂乎，無論係美股啦、講港股啦、韓股啦、台股啊、日本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咧，亦都喺過去嘅即係一段時間咧，佢哋大幅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回落嘅，集體嘅即係跳水咁樣嘅，有啲調整嘅幅度咧真係幾驚人㗎嚇，7-8成、8-9成有啲人工智能大語言嘅模型嘅股份都有。嗱好想請教英 Sir， 因為有啲人嘅講法，不過其實我都覺得係㗎，喂人工。人工智能真係改變全球地球人類嘅生活啊工作嘅模式嘅喎，絕對可以比得上咧就30年前啊，真係即係你一個互聯網當其時嘅發展嘅，又係完全咧翻天覆地改變人類。咁呢個係逆轉唔到嘅喎。咁但係點樣睇即係呢個行業嘅前景同埋相關嘅呢啲股票過去嘅呢一個即係好龐大嘅聲浪，亦都已經又跌咗好多，而家又點樣去睇咧？
22: 咁我覺得就首先呢個一個好大嘅工業革命啦。咁其實有，如果你睇好個陣型咧，有兩個 argument 嘅。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身邊有好多人俾緊錢啦。
0: 哦，咁啊係啊，我都係用 Lite 嘅啫，某平台唔係、
22: 就是、大家唔係好多人俾緊錢，所以就將來可能好多人俾緊錢啦。第二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你都唔需要俾錢嘅，你老細俾錢佢炒咗你，總呢份糧俾咗佢，咁呢個就係即係個嗰個 adjustable market 就再大啲，係
0: 啦，呢個好大啊，
22: 即係嗰個 TAM 就會再大啲啦。咁呢個就工業革命個前景係好嘅，咁我覺得就即係唔使諗嘅，講真。但係唔代表啲股票係好好嘅，
0: 係呢個分清楚。
22: 咁我覺得就首先就而家出現嘅瑕疵就係大家會覺得話財務上面嘅限制，即係因為頭先我哋講而家唔係好快變到現，
0: 嗯。
22: 咁就變咗大家都要靠借啦， 又可能由 Nvidia 牽頭的 deal 有很多啦，
3: 啊、
22: 然之後亦都有很多公司需要在個市場 IPO 啦，又或者係借錢、
3: 啊、
22: 然之後而家嗰個市場嗰個利率又向上啦，即係長息係產生
3: 炒到癲曬啦，
22: 大家都知道。知道嗰個美國政府還唔到啊，咁、然之後跟住你有好多公司人工智能要借錢啊，咁所以大把債俾你，你有錢唔驚冇人借啦、啊。咁、所以就即係個息又上咗去啦。咁另一點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嚟緊咧會有好多阻滯嘅，即係啲居民咧會覺得話啊，我起個 data center 喺我嗰度，水電你又搞我，
3: 就搶曬我啲資源
22: 啦，咁就搶資源，咁就變咗你有好多反對，咁你就嚟緊可能呢未來呢兩三年，大家會見到好多阻滯。
3: 嗯，
22: 咁就於是乎，其實就我覺得呢啲公司其實都有風險嘅，
3: 係
22: 真係。同埋基本上頭先講咧，就即係點解會咁挫咧？就因為散户多咗好多，全世界嘅人都好多人炒股票。咁然之後佢哋炒股票亦都唔係好似以前咁樣炒，其實用咗好多槓桿去炒，即係好多誠意嘅 ETF 啊，咁然之後又有好多人用期權啊，用啲好短日子嘅期權啊，去放大咗佢哋嗰個上落咯咁樣。咁另一方面基金經理亦都係嘅，即係佢哋即係好似我咁，我佛系啲冇所謂啦。但係你對一般嚟講咧，其實佢哋可能係好薄嘅，即係佢哋嘅薄嘅
3: 追回報啦，跑贏大市啦，
22: 係因為佢哋可能係。你個表現即係唔係喺個 top 頭嗰度咧？你已經可能已經係啲人已經覺得啊，你死啦咁樣，你走啦咁樣。咁橫掂我都係走噶啦，咁不如我搏啲啦。即係因為如果我搏唔到嘅話，我就走。咁我老虎蟹都搏啦，輸咗又唔使我俾錢嘅，咪先？
3: 係咯，變咗即係搏到咁啊，繼續喺個市場度咯。
22: 搏唔到就我有份工咯。咁樣咁變咗你即係對於基金經理嚟講，佢哋好多咧就係個嗰個組合咧可能得十零隻股票，每隻都好大，咁然之後就可能博到幾十 percent， 咁就變咗你就英雄，輸咗嘅就冇辦法，大家見唔到咁樣，咁所以亦都會令到個市場就係、出現咗個即係 boom and bust 都好犀利，即係 boom 就 boom 得升得好快，即係跌嘅時候你跌得好快，即係你好難想象話 situational awareness 佢哋賭大幾倍嘅，即係如果你講佢唔係真係爆煲，大家都唔知道你贏咗咁多仲要賭大幾倍，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俾個市場吞噬咗，即係嗰啲基金經理都會俾個市場吞噬。
3: 即係貪勝不知輸，亦都可能係一個原因。咁但係花無百日紅，而家都唔係百日啦。有陣時即係幾日嗰個變化之大咧，係即係應該咁講，嗰個回撤嘅幅度咧，係可能比起當年科網熱啊某啲市場嘅爆破啊，都嚟得快，嚟得急。
22: 嚟得快，但係佢又未死喎。
3: 佢又未死喎，呢個先難喎。佢又唔係爆破曬喎，咦好似仲喺度嘅噃。
22: 你諗下上頭先我哋講啲咁嘅爆破嗰、那個。S&P 當時候跌都唔知道有冇3%，
3: 係咯，
22: 係啊，即係冇
3: 影響個主流市場，
22: 主流市場根本一啲影響都冇啊。
3: 係啊，但係而家係好影響主流市場。如果你話即係香港同美國都算係冇咁大影響，你話哇嗰、那個韓國淨係只 SK Hynix 同只 Samsung， 咪搞到佢個韓國股市日日哇好似過山車咁上落都係10%-8% 喎，成個市喎，即係呢樣嘢以前係真係冇見過。
22: 係啊，咪頭先講嗰幾個現象，因為你衍生股又多啦，散户又多啦，咁樣基金經理又
3: concentrate 啦，又讀到啊，
22: 係啦，咁啊變咗有咁嘅情況。咁我覺得嚟緊就呢樣嘢都唔會改變㗎啦。咁所以要理解個市場波幅，即係呢啲咁嘅熱門嘢一定係即係好大波幅㗎啦。咁我覺得整體上嚟講對個市嚟講係不利嘅，因為你嗰、那個又會有個所謂volatility discount， 即係當你個市越大波幅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應該要平啲，因為啲人知道
3: 危險，因為危險
22: 係啦，咁所以就。會有少少對個市場嚟講 upside 有啲，
3: 會唔會而家已經影響緊啲所謂 semiconductor 啊啲 AI？
22: 而家其實見到影響緊，因為最近個市開始好翻啲嘅時候，其實佢哋個彈力其實好有限。
3: 冇錯，
22: 咁就變咗我覺得係我哋睇落去嘅話，呢樣嘢都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咁就變咗就你個市場，你個組合上面又唔可以好過度傾向於呢樣嘢咯。反而就可能要溝翻多啲嘢。而家我諗你見到個市場都係啲人係溝翻多啲嘢。去落去個組合嗰度，令到個組合唔好咁挫咯。咁就我哋自己都係咁樣嘅，咁真係，即係你當發財禮品又好，即係咩都好啦，總之鏡書又好，
3: 呢啲嘅嘢去
22: 溝翻落去。咁我覺得你理解翻自己唔係話我如果我回報我50%，我就要俾人炒嘅，咁你就 OK 啦咁樣。因為頭先我哋講嗰啲真係你唔入個 top。聽嘅話，你可能真係，即係你喺唔喺個頭嗰10% 頭嘅時候，你都可能有啲危險啊嘛。咁就所以，我覺得係作為散户又好，作為一個即係普通嘅基金經理又好，咁你就變咗，即係我哋啲冇，即係唔係打工冇壓力嘅就算啦咁樣，咁變咗就即係會好啲咯。但係如果你講嗰啲人真係好 competitive， 咁就令到呢個現象都繼續會繼續咯。
3: 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同阿英Sir傾偈。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5: 喺邊啊
4: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4: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3: AM 1430邓佩恩所罗门 U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Woodbine Major Map 呢、這个 Cathedral Town 的一个社区啦，基本上是已经很成熟的啦。咁但是如果想而家先在这里可以入到来的朋友呢，他们多数都是要买二手的。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嘅 Woodbine Park Side 嘅機會咧，其實非常之難得噶。至於價錢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知道呢個區咧啲屋咧全部都係百幾萬起噶。咁、今日咧嚟講咧，佢哋見大家咁想對喺呢度可以有機會入到嚟嘅話咧，哇！就係、是、嗰個建築商佢哋話：，誒、哎，不如咁啦，我俾個特別特別優惠你，即係由呢個899起咧，就已經都諗啦。
24: 只限這週末啊嚇，咁所以喺呢個 weekend 你錯過咗嘅話咧，咁啊未知下下次有冇呢個嘅入場價啦，899起。咁仲有就係咧，頭先講到話個成熟嘅社區啦，再加埋附近咧有高爾夫球場，有高爾夫球場你就知道咧，即係其實嗰個嘅樓價咧就應該有翻咁上下保證。咁啊，一家大細都喜歡啦。首先啊，爸爸媽媽中意有校網靚校網名校網之外咧。小朋友，喂，有冇机会得到部最新嘅 iPhone Duo 啊？嗱、啊，有机会啊，入过到嚟就有机会噶啦。
2: 系啊，所以快啲嚟到咧50号嘅 Russell Dawson Road 啦。
25: 我忍唔住，我要。
5: 要。
25: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6: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25: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6: 咁醒我都要。
25: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6: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North Lexus 啦。
23: AM 430，苏敏聪、李兰于1661 Denison Centre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系冇错，咁我哋今日咧留翻专家 Chris Wu 啦，咁梗系要介绍俾大家啦。咁啊，点解我哋呢个 Denison Centre 咧，好多人咧嚟到啦。头先阿李兰姐姐都有讲啦，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大家都希望能够可以揾到自己嘅安乐窝嘅。今日有4个楼盘俾咗大家，包括咗有
26: 最后给您划重点啦哈，有 Major Mac 和 Warden 的79万9起，14街和 McKelvin 的78万8起啊。很多小家庭就是靠这个地方的，稳稳的就是上了车了。Highway 7和9街的哈，86万起双车房 Townhouse， 以及呢 Burrow和 Kennedy 的双车房独立屋，这么多的楼花呢，其实呢都是想提供给您不同的选择，看看哈哪一个最适合您。马康文和十四街的这个全新正屋呢，也是名校社区成熟生活圈，很多朋友奔这个来的哦。
7: 冇错，今日嚟到买屋，仲有呢个超级大利是送俾大家。呢个 Chris Wu 话嘅，最紧要问佢攞啊，1661 Denison Centre， 最紧要打个电话俾 Chris Wu 先，任何时间都 OK， 416-668-8688。
2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9: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6: 今日嘅现场直播咧，嚟到呢一刻咧系最后一节。不过咧，我哋今日呢个 office 咧一路都人流咧，每个钟都有好多人入到嚟。咁亦都佢哋今晚咧都系开放到6点钟噶。
30: 冇错啦，讲紧呢个 Monterra Aurora 呢个地方咧，真系非常之受欢迎吓。如今咧仲有10几个，头先我数过咧。 13間 town home 仲未賣嘅啫。咁但係而家講緊係剩翻 10%， 因為之前我計嗰條數咧係大概百零間咁上下啦。但係講緊係一個月之內已經賣到90%，你話係咪誇張咧？就因為個價錢好啦，全部包曬俾你，再加埋呢個發展商就係、是、Fresh Hill， 亦都係 Builder of the Year 2026
26: 嘅。好，咁所以希望大家聽到嘅直播咧，如果對呢個地方有興趣啦，同埋想了解更多啦室內嘅一啲嘅設計同埋用料，因為我哋今日喺正呢個銷售中心咧，都有佢哋嘅 Model Homes 啊，同埋所有嘅一啲室內升級嘅 package 咧。所有的資料可以買到1900至2000多呎2300多呎，還有雙車房還有driveway的 townhome， 真的不是很多。
30: Fresh Hill 銷售中心這個位置你一定要記住， Leslie 和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就是我們。
1: 機不可失，黃德基。
3: 好啦，繼續回到來機不可失的風雲環節，請來我的前輩好友偶像嘉賓黃國英先生。英 Sir， 是即是那些追逐呢，即是高風險 高回報那些呢，我們就另作別論啦。但是即是說都想細水長流一點，合理而穩定的一個回報呢。咁剛才英 Sir 就說喂，即是溝返一些即是可能波動性低一點的一些投資的一些的標的啦。喂，咁英 Sir 當然問你啦，咁即是溝啲咩落去呢？因為我們講傳統的股份，我們就咁講，咦，道瓊斯指數咁又係喎，其實佢嘅回報表現都幾 OK 嘅喎，咁係咪可以用呢個思維去諗咧？咁嗱，即係我哋講啦，傳統嘅一啲嘅股份唔係追逐喺一啲即係極高風險嘅狀態下嘅一啲投資嘅選項，你會有啲乜嘢諗法咧？甚至乎你而家已經係幫啲客户操作緊一啲板塊啊，咁樣我哋可以留意
8: 下。首先，如果你講主流指數，就你講傳統嗰啲，譬如你係羅素2000又好，道指又好，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傳統嘅多啲啦。咁就我哋覺得即係如果你講有幾個板塊啦，第一個就我覺得生物科技其實大家會博係博高 alpha 嘅一個諗法啦。咁 Moderna 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最先突破嘅例子。
3: 一爆發點咯，呢個最近消息啦。
8: 咁我覺得 AI 係會幫助呢個板塊係縮短佢哋嗰個研發嘅周期同埋個成本。咁所以就其實即係陸陸續續出現呢啲咁樣嘅即係 upside surprise 嘅機會係大嘅。咁所以我覺得 as a whole 咧，其實就應該 OK， 但係個問題你講揀個別咧就好難。咁所以就即係可能
3: 即係揀中就望將來就發達啦。
8: 板塊 ETF 咁你去博咁就算啦。
3: 咁啊啱喎，係。
8: 咁我覺得呢個板塊啦，咁樣咁另外就我覺得 AI 係一個財富嘅分化嘅放大器嚟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好 benefit， 有啲人就可能會俾佢搞
3: 被淘汰啦，真係
8: 啦。咁我哋俾人淘汰嗰啲，我哋就唔好理佢啦嚇。咁但係就
3: 冇辦法啦，
8: 就 OK 啦，
3: 要照顧佢啦。睇佢想玩邊個。
8: 我覺得佢搞即係搞掂嗰啲人咧，就會變成巨富嘅。
3: 係。
8: 咁所以其實最近你其實睇見譬如咧北美嗰度湖人隊亦都手啦。
3: 係。
8: 咁就然之後利物浦又係啦，咁樣咁就呢個就歐洲啦。咁一啲球隊咧，其實係一啲即係係一啲 scarcity 嚟嘅。
3: 係。
8: 即係咁，我覺得你其實點解我覺得 scarcity 係重要咧？其實。因為美國咧就係零到一，中國就係一 to n，
3: 係
8: ，OK， 咁變咗咧，中國係好恐怖嘅。總之你有啲嘢佢 copy 到你個 formula 之後咧，就將你賺緊錢嘅做到冇錢賺為止。
3: 即係係一路我哋所講嘅內卷啦，
8: 係啦，即係卷到你暈喺度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汽車股咧，
3: 就係、是、一個好例子，
8: 最好好嘅例子。但係最好嘅汽車股就係法拉利，係
3: RACE，
8: 因為佢唔需要
3: 代號客，
8: 佢唔需要，
3: 佢根本唔需要同
8: 你做好多架，
3: 佢根本就係好有限嘅生產。
8: 係啦，佢只要有限嘅生產，即係做一個 differentiation，
3: 係
8: instead 做一個 scale。
3: Yes.
8: 中國就做唔到個，即係做唔到話啊！我好 differentiate， 好嘅 differentiation 咁樣。所以我覺得啲 cater for 有錢人嘅 scarcity 嘅東西，
3: 即係資源稀缺性係一個主題喎。
8: 啊，係啊，咁我哋自己除咗呢啲之外，我哋就頭先講，譬如一啲球隊嘅股票啦，譬如法拉利呢啲啦，私人飛機嗰啲啦。又或者一啲極地旅遊體驗嘅東西啦，又或者最 high end 嘅遊輪股啦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係
3: 有錢人會繼續，真正有錢人會
8: 係啦，真係有錢人嘅即係貧富懸殊分化之後，我覺得會 OK 嘅嘢咯。咁所以就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唔係太多人用槓杆去炒嘅東西，同埋就即係表面上其實係好似好貴嘅，因為即係你條數點都計唔掂噶啦，因為係一個玩具價錢嚟嘅，係啦。咁但係就好罕有咯，即係你 NBA 得30隊啫，咁你英超都係20隊啫，咁但係20隊入面有幾隊都係即係換嚟換去嗰啲就
3: 出出入入咁樣啦嚇，
8: 長期喺個上面嗰隊得幾隊啫，
3: 幾隊啫，
8: 咁所以我覺得嗰啲就應該 OK 嘅，
3: 有個稀缺性
8: 係啦，同埋你而家可能係
9: 啲人係好講，即係喺嗰呢個，亦都另一個配合就係因為而家手機年代嘛。
3: 嗯，
9: 你調翻轉頭一啲現場體驗，亦都會係
3: 好緊要啊！呢個
9: 咗啦，係啦。
3: 係啊，我啱啱先至即係暑假時間先一家大細睇世界盃，哇！嗰、那個感受真係非常之好。
9: 係啊，即係個現場體驗嘅呢啲咁嘅生意，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
3: 有得做嘅，
9: 即係有得做嘅嘢咯。
3: 下星期再同阿英常傾偈。
10: AM 1430鄧佩欣所羅門於50 Russell Dawson Road Markham 95 Development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好多謝各位聽眾今日的支持啊！咁啊，今日咧佢哋嘅團隊啊 ，Woodbine Parkside 嘅團隊咧，佢哋會繼續留守到六點鐘噶。咁如果你今日係忙嘅時候嚟唔到嘅，唔緊要，你打個電話416-721-9888同 Andy 傾一傾。佢哋聽日咧，成個銷售團隊咧由11點到6點咧都會繼續留守喺50號 Russell Dawson Road 噶。
24: 係啊，咁如果你係即係繼續都想喺 Markham 咧揾個地段優越啊、環境舒適嘅新居咧，即係同你推介啦。我知道出面有好多選擇，咁但係即係不妨係過到嚟我哋呢個位置去了解一下呢度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Parkside 有啲咩嘅好處啦。咁除咗係即係配套完善之外，亦都要諗下即係個校網啦，好緊要係咪？咁另外咧就係睇下個入場價啦。899起
2: 是啦 ,899,这个价钱是非常之吸引的、再加上很多的不同的优惠啦，亦都很多不同的配套优惠啦，想知道详细情况的话呢，一定要来到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或者打 416-721-9888 找 Andy 倾下。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1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4: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今个星期最后一个部分啦。讲到香港股票市场表现咧，就真系麻麻地嗰只啦。恒生指数啱啱过去嘅礼拜五都叫做险守24,800点，失守咗25,000啦，跌穿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噶啦。一句讲晒都系曳嘅。嗱，当然啦，股市下跌嘅背后都有好多嘅潜在嘅阴霾，例如联储局可能都会加息啦，仲有就系咧，对于咧全球各国目前而家呢一刻咧，除咗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咧，亦都再加埋咧贸易战啊吓，咁啊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咧，虽然咧就即将咧有机会举行，咁但系喺之前咧，大家都系冇乜一啲好特殊嘅憧憬嘅。好啦，咁但系咧讲到近期咧，即系除咗个恒生指数都有一定程度嘅压力啦，一啲防守性相对地高啲嘅股份咧，表现咧都算系咁嘅。我哋称之为咧就系中特股，即系包括一啲咧就系估值低而收益率高的一些中资的股份。近期呢内银股啊，甚至乎个别的中资的电信股呢都有个好一点的抗跌力。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大家都听我上个星期讲了的啦，就是内地政府呢就是第二轮呢就公布呢就是注资给一些呢国有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安排。财政部呢就发行3000亿的特别国债，同埋呢这个烟草系统就出资呢就向8间的中央嘅金融機構咧，就係補充資本嘅。嗱，當然其實呢次已經係第二轉去做噶啦。四大國有行咧就剩翻農行同工行未做，咁今次就補充曬俾佢哋啦。不過有啲咧就直接注資，有啲咧就配股，咁亦都有攤薄效應，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個別嘅內銀股咧就回翻些少。不過始終都係嗰句啦，當市場啊氣氛比較動盪嘅時間咧，一啲高收益嘅股份咧就都係會有個好少少。嘅抗跌力嘅，毕竟啊，股价即使波动都好啦，都可以收到高息套到现啊嘛。好啦，咁啊，今个星期时间就够晒啦，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机不可失，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8: 周末1430直播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加拿大与伊朗相提并论，说两国都很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到访爱尔兰的特朗普被问到美国是否打算退出加美墨贸易协议，他说加拿大和伊朗一样都很渴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不过他认为两个国家都未准备好。特朗普又说希望本国乐见他将加拿大与伊朗相提并论。不过特朗普亦都说当时间正确，可能加拿大和伊朗都真的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加美贸易谈判上月破裂，双方随后分别向对方价值280亿美元的货物开征关税。本国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表示，双方暂时未有计划再举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两国官员的对话未有中断过。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三日，今日有多套电影首映。今日首次在观众面前放映的电影包括基斯洛克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 Misty Green。 故事讲述一个星途暗淡的女演员尝试在荷里活东山再起。另一套喜剧 Babies 亦都在今日首映。 Babies 由薛夫洛根与安娜基坦尼主演，导演是洛根的妻子罗伦米勒。故事讲述一对爱侣就住是否生小朋友的角力。今日首映的还有讲述一个电影女星重新与家人联系，莎拉保森、拿奥美屈斯和戴安卫斯有份参演的 Closing Night， 以及讲述史泰龙演出洛奇电影的传记片《我做洛奇》，由安东尼·伊保利图扮演这名传奇动作巨星。此外，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和影帝马许沙拉艾利都来到多伦多宣传他们分别的新片 The Surgeon 和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一个涉嫌上月在多伦多西区高速驾驶撞到一名行人重伤的男子自首。52岁疑犯昨日被捕，被起诉发生导致有人受伤意外后没留在现场，妨碍司法公正，不小心驾驶导致他人受伤和无牌驾驶四项罪名，下月提堂。事发在8月26号晚上于 Lansdowne 及 Brandon Avenue 交界。34岁女性事主在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横过 Brandon Avenue 时，被一架在 Lansdowne 高速向南前进的五门白色揭背汽车撞倒。警方之后找到那架车，但是司机下落不明。国际消息，金砖国家领袖举行峰会，对中东局势表达关注，并谴责未经联合国准许的制裁行动。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与会者包括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各国领袖发声明，不点名批评美国及以色列攻击伊朗，说关注有平民基建及作和平用途的核设施遇袭。金砖国家领袖又说反对单边制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对莫斯科作出制裁。莫迪强调，金砖组织并非要与西方对抗，而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现在举行。美网女单冠军战是一号种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对二号种子哈萨克的拉巴坚娜。沙巴兰卡已经连续两届在美网封后，今日争取三连霸。而无论今场赛果是点，美网结束之后肯定将会取代沙巴兰卡成为一姐的拉巴坚娜，就未曾试过高举美网奖杯。至于美网男单决赛戏码亦都敲定，将会由八号种子美国的舒尔顿对一号种子德国的斯华利夫。比赛定于听日下午两点举行，舒尔顿与斯华利夫在四强分别淘汰了迪亚科和卡珍诺夫。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回落四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6.9 仙，比昨日大增了7仙。 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向下降至 102.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22度，预测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全日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最低11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8: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15: 信捷冷暖。
1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

0: 住咩纸，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二十二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偶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十二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之美，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Yip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Premier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欢迎大家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提到抑郁症，可能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咁但係近呢几年我哋就成日听到一个新嘅名词，叫做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咁其实我初初听到嘅时候都会有少少疑问，抑郁症同埋高功能摆埋一齐，究竟会系啲乜嘢意思？同我哋平时所认识嘅 depression 又会有啲乜嘢分别？咁所以今日就特别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Hello， 冯医生，欢迎你。
5: 啊，你好 ，Erica。
4: 冯医生啊，咁不如我哋先由 depression 本身讲起先啦。嗱，咁我哋一般人即系提到抑郁症啦，即系可能就会联想到系情绪低落啊，冇乜动力，甚至乎系影响工作同埋日常生活。咁但系其实从精神科角度嚟睇，抑郁症其实可以有几多种唔同嘅表现噶？
5: 你讲得好啱，就系嗰啲啊，系我哋最主要睇到嘅症状。如果一个人有抑郁症，就一般嚟讲就系、是。讲明抑郁咧，就系影响佢嘅情绪，咁所以佢心情会觉得好低落。
4: 嗯，
5: 咁不过情绪低落，第一咧就系好系个人性嘅意思，即系话，系肉眼系睇唔到嘅，系只有当事人会感受得到、感觉得到吓。咁、但系其他人会睇到啲咩咧？就系、是、可能佢即系喺生活上嘅变化，咁嗰啲咧就系、是、唔单止自己会有咁嘅感觉，系可能侧边嘅人或者医生。可能都会察觉得到佢即系个行为方面有所改变吓，咁、即系最主要嘅核心就系、是，正如你所讲，系即系情绪唔好而引起好多其他嘅变化，包括呢个冇乜动力啦吓，咁同埋食唔到啊，食唔到啊，瞓唔得唔好啊，咁都系其中主要嘅症状。咁但系咧，其实好多人。有嘅抑郁症都未必系咁典型嘅，即系话有啲人可能佢食嘢未必系唔开胃，又或者系瞓觉未必系瞓唔着，因为我哋一般都系咁谂吓。有啲人系相反或者瞓得更加多，又或者食得更加多，咁都有可能。咁除咗呢样之外，就算你讲到话通常就系个表现就系好唔开心，甚至乎喊。咁的确有好多人系咁，但系我哋亦都知道。有啲人佢哋嘅症状第一就係未必係以喊为即係表达嘅方式，佢可能係会觉得，尤其是中国人，我觉得好多病人见我嗰陣时候，如果佢唔熟悉自己嘅情绪，佢会用好烦咁，又或者係另外我諗呢啲係有啲文化嘅影响譬如我见越南嘅华侨，咁佢哋有啲都系香港人都可能会就讲觉得好闷咁佢哋觉得点解闷，点解觉得郁闷，或者觉得个人好烦呢，咩都好烦呢，又或者系容易嬲呢咁变咗呢啲咪又系同我哋好典型咁諗，一定系情绪低落唔开心，或者系这个定义 depression， 即系好sadness， 即系唔开心，系未必一定，有啲人佢未必感觉到系 sad， 即系话唔开心，而系觉得样样嘢都好烦，又或者系觉得系咁闷吓。咁闷就同冇动力，亦都可能有啲联系。咁即系话对啲嘢好多嘢都冇兴趣啊，觉得好闷啊，人生好闷啊，冇意义啊。咁呢啲都可能系抑郁症其中一个病症。咁另外。又是讲华人更加我哋好多时候能够见。

0: 见到嘅咧就系、是、可能佢会注重身体嘅唔舒服，会觉得晕啊，或者系头痛啊，又或者系软弱无力啊，咁呢啲都有可能。咁变咗啲人佢唔会觉得最主要嘅情绪问题，会觉得身体虚弱嘅问题。咁呢个儿童嘅症状，就算我哋单单讲抑郁症，都的确有唔同嘅症状会出现出嚟。
1: 嗱，咁而家即系近年喺网上啊，同埋社交媒体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到或者听到人哋成日讲话高功能抑郁症嘅英文系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咁其实呢个系咪一个正式嘅医学诊断嚟嘅咧？即系你作为精神科专科医生啦，其实你会点样去理解呢一个名词咧？
0: 咁话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其实就唔系一个正式嘅医学嘅诊断吓，咁即系我哋喺加拿大系用 DSM 啦，咁DSM 里边系冇呢个正式嘅诊断系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吓，咁我哋点样去理解呢样嘢？我谂佢嘅意识上咧就系讲话，其实头先我哋啱啱所讲啦，咁 depression 会影响一个人嘅功能㗎嘛。咁功能喺边方面呢？好多时候就人有因为有 depression 就唔能够返工啦。如果係家庭主妇觉得可能已经唔能够喺屋企做嘢啦，如果係返学嘅可能佢即係唔可以继续返学啦，咁呢啲咪係好典型嘅功能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呢，就係觉得如果真係有 depression 呢，係会影响一个人嘅功能。即是说他可能想做的事也都觉得即是有心无力，因为抑郁症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是其中即是抑郁症的一个定义。那所以现在可能多些人会察觉得到，咦不是、哦、好像有些人似乎亦似有 depression， 即是说这个抑郁，但是为什么他依然是能够工作，咁即係冇事啦。咁究竟呢个係有事啊冇事呢？而 depression 系咪一定系做唔到嘢呢？咁同埋有冇唔同嘅种类嘅 depression？ 咁咁如果讲返正统，即係从我哋西医精神科嘅角度，冇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呢样嘢，但係我哋知道第一就系普通嘅 depression,major depression， 我哋话嘅 depression 呢都有轻重之分，系咪？咁的确有啲人系其实有 depression， 但系佢可能系比较轻微，咁所以佢依然系能够工作，依然能够翻工，依然能够翻学咁啦。咁另外咧，另一类正统嚟讲，我哋叫做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或者以前叫嘅 dysthymia。咁呢一啲有唔同嘅翻译咧，做中文系持续性嘅抑郁症啦。佢意思即系话，持续性的抑郁症是去形容有些人呢，他是未必是不得够有严重的抑郁，但是他是长期性都是比较情绪偏低啊。咁即是说可能是有好像轻微的抑郁症，但是同抑郁症的分别就是，即是通常一般来讲人的抑郁症呢是严重一点，但是治好咗咧，佢又会完全好翻晒噶啦。又或者咁，但系而呢个持续抑郁症咧，就系、是、可能系又唔系即系睇起嚟唔系咁严重，但系咧就好慢性嘅，即系可能系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话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啦，即系。我读中学已经是这样的。咁嗰啲係未必係我哋传统嘅概念嘅抑郁症。即係好多时候抑郁症我哋諗话有啲嘢特别嘅发生啊，或者生理上嘅变化，又或者係遇到挫折啊，佢会有个抑郁症形成。但如果有啲人佢会觉得係长期性，甚至乎係由细都已经唔开心到大，变咗差唔多係有少少似好似个人嘅性格已经系闷闷不乐嘅性格啊，咁有可能嗰啲人系有呢个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其实个定义就系、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超过两年几，但一般可能系好几十年都有，就系可能比较长期性，有轻度嘅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会符合呢个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嘅概念，就系因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样系翻工啊，翻学啊咁，

0: 但是可能是长时间都不开心，那这个又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可能性。
1: 嗯，即是说一个人就算他可以正常翻工照顾家又或者维持社交，那其实他都可能是受到抑郁症的影响。那刚才冯医生你还提到一个我觉得挺值得再讲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已经维持了这种状态很多年，甚至乎是会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啦，即可能是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有关系这样。那究竟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是连自己都察觉不到原来情绪已经出现了问题的呢？那我们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跟冯医生谈。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里啊？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同你交换啦、
5: 啊！嗯，玩过嘅
4: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5: 好新，仲送1000蚊？
4: 系啊，而家喺 Donfre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1000蚊咋？
4: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5: 正，
4: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5: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frey North Toyota 啦！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今日是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6: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8: 周末14:30直播。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节目主持人 Erica， 同埋今日的嘉宾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eng， 会同大家一起倾下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嗱，冯医生啊，头先你提到即系有啲人就算系情绪上面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咁但系仍然都可以一路咁样支持住，继续处理每日要做嘅嘢。咁其实对于呢类人嚟讲，会唔会话正正因为佢仲觉得自己应付得到工作同埋生活，咁所以反而更加容易忽略咗自己喺情绪上面的变化呢？
0: 是啊，因为或者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注重，就是能不能够继续要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可能的焦点就是放在、这些我又必定要去做的，是不是、无论是工作方面又或者是照顾家人的方面或者是照顾家，可能都已经尽了唔单止全力，可能超过100%的努力。咁变咗可能係我哋头先讲到可能可以死撑落去，但係唔为以自己嘅情绪上嘅变化。咁所以第一点就係、如果要知道自己係有抑郁症，咁当然要熟悉自己嘅情绪。咁而的确我哋有时候係忽略咗呢一忽，咁就变咗其实自己是好多嘢已经唔开心咗好耐，但系都未必有呢个空间或者俾自己一个时间去能够接触得到自己究竟系有啲咩嘅情绪咧吓。 咁可能有会变咗，有啲人会淨係觉得我会好攰，可能我太攰啦，唔够休息啊，又或者我太老啦，又或者係我要补一补啦啊，又或者我唔够瞓啫咁或者我需要放下假啦，但都冇时间放假。咁变咗可能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解释啊，咁而呢啲解释可能都係的确因素之一。但是或者我想讲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可能背后呢不排除个人是其实也有抑郁症。所以当你说哎呀其实我太老了，或者或者我身体太弱了太虚了，这个可能是真的，但是不代表其实也都没有这个情绪上或者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
1: 咁头先你提到啦，即係抑郁症比较典型嘅症状就係觉得唔开心咁样，成日都会将唔开心去连埋一起嚟讲。咁但係有啲人即係可能会觉得唔係我冇唔开心喎。咁其实除咗情绪低落之外啦，仲有冇话边啲比较容易被忽略嘅症状其实都可能係 depression 嘅表现嚟㗎。
0: 咁变咗我哋头先略略倾过嘅就係、即係除咗唔开心，就有啲人係变咗觉得烦啦、觉得闷啦。咁如果一个人觉得成日都觉得烦呢，就会变咗嬲啦。咁、尤其是或者男性比较多啲，係咪就係、未必觉得自己係嬲或者想喊，但係觉得鍾意闹人。
1: 咁所以有时候。
0: 是啊亦都不可以说只是男的，当然女都会、女都会有些女性都很犀利闹人的嘛。咁变咗如果你 发觉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为什么他成日都猛咁闹人呢，咁其实亦都可能是抑郁症的一个代表。另外是小朋友都是的，因为小朋友的定义我哋即系医学界已经好耐知道，小朋友未必下下系喊，可能佢如果系有抑郁症嘅，即系年轻啲嘅，佢可能系嬲啦吓，你会觉得系咁特别反叛嘅，但系佢可能系有抑郁症啦啊。另外细蚊仔亦都系有嘅，就系会肚痛，呢个系好典型嘅吓、如果细蚊仔成日都肚痛唔翻学，咁其实吓背后就系、抑郁症。咁如果可想而知，你谂下，大人好多时候话：，我消化不良，肠胃成日都顶住嘅，其实亦都有可能系抑郁症。我记得个嗰阵时候做研究，去一个家庭医生嘅诊所，同一个老婆婆倾偈，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嘢系抑郁嘅。我问佢今日嚟睇医生系咪会将呢啲嘢讲俾家庭医生知？佢话唔系，我系嚟攞胃药嘅。咁变咗好多时候身体上嘅唔舒服，长期性嘅胃唔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头晕啊，好轻嘅其实可能係呢个係抑郁症嘅其中之一。咁、所以我哋有兴趣呢个文化同呢个精神科嘅即係影响，即係文化点样影响我哋精神科嘅症状其实最初期就係有位精神科医生，他去了中国大陆，咦，发觉咁少人有抑郁症嘅，但系发觉点解咁多人都系有神经衰弱嘅？原来就系好多其实我哋可以话有抑郁症嘅人系当咗自己系神经衰弱，咁、而佢变咗俾好多呢啲神经衰弱嘅人士服用一啲即系抗抑郁症嘅治疗，咦，发觉有好多人都会好翻好多，即系佢哋嘅所谓神经衰弱，但系可能系根本系抑郁症。咁受到治疗之后，亦都好多咧系有改善嘅吓。虽然两者未必一样吓，有啲学术嘅研究觉得我哋可以分别出精神衰弱同呢个抑郁症但系亦都有啲 overlap 嘅，就系、有啲人可能系表面上睇嚟系神经衰弱，但实质上可能佢系有呢个抑郁症，都有咁嘅可能性。
1: 咁即系听你咁样讲咧，即系其实即系当事人自己都未必话，即系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可能系以为自己只不过系有身体其他嘅唔舒服而去睇医生，甚至乎系完全冇谂过背后可能仲有情绪方面嘅因素。
0: 是啊，尤其是要接受自己可能是有这个抑郁症，都是对有些人来讲是难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够坚强就不会有抑郁症的。咁亦都有啲人会觉得我唔会有精神嘅问题，唔会有情绪嘅问题。咁如果你已经觉得系咁，亦都有啲人话，如果我譬如有宗教嘅信仰，如果我有真正嘅信念，就根本唔会有抑郁症。即系如果你有呢啲咁嘅想法，咁可能就算有抑郁症都唔俾自己承认有抑郁症咯。
1: 嗱，咁或者会唔会有另一种情况，就系即系有啲人其实系隐约都察觉得到自己系情绪上可能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但系就未必话想即刻就将自己定义为有抑郁症，又或者系觉得一旦确诊咗之后啦，就一定要食药，咁所以佢想先试下用其他嘅方法去先帮下自己咁样咧。
0: 亦都可以嘅。我想讲抑郁症其实系一个term， 一个 label， 一个名吓，咁、有时候个名未必系最重要。咁当然从一个医学嘅角度，我哋要有我哋自己嘅准则。咁所以最好就系、如果真系有呢个抑郁症，系经过专业人士去下呢个诊断。但系最主要咧就系你唔系医生嘅，咁当然唔可以自己话自己有，又或者冇。其实我有，或者其实我冇啦，系咪？
1: 嗯。
0: 如果有呢个疑问，都系需要通过专业人士去作为呢个诊断啦。吓、咁对于我谂其他你唔系医生嘅人嚟讲，最主要就系、要明白知道如果你医生话你有起抑郁症嘅咧。咁你的确可能有抑郁症，就算你觉得你坚强几坚强都系，咁有抑郁症咧，又唔系代表你唔可以帮自己、又唔代表、你一定要食药啦，你有抑郁症啦，咁亦未必一定，咁所以要同医疗人士、配合咯。咁可能轻度嘅抑郁症，可能真系有抑郁症嘅，但系亦都可以通过即系自己帮自己啊，心理嘅辅导啊。唔同嘅处理压力嘅方法，的确係可以帮自己走返出嚟。咁、所以亦都唔可以话即係唔可以有个概念话如果有抑郁症呢就一定要食药。如果你自己能够帮到你自己呢都唔算係真嘅抑郁症啫。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一方面咯。
1: 明白。嗱，咁有啲听众可能就会觉得，咦？点解大家都系同样患抑郁症嘅？咁但系点解有啲人个生活功能可能好快会受到影响啦？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可能系好长一段时间都会冇事？当中同一个人嘅性格、生活环境，又或者系人生角色有冇关系？我哋暂时先喺度卖个关子，转头翻嚟再请教冯医生。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0: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Sunny
6: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空岛。
12: 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bud Honda
12: 顺捷冷暖，
11: 金赞助皇冠门窗
1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2: The Break
1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2: 清风度假
1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2: 雅阁饼店
1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2: Brimel Toyota
1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三节，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讲解抑郁症。嗱，冯医生啊，头先我哋最后提到，同样都系受到抑郁症嘅影响噶啦。咁但系点解每个人嘅表现出嚟可以差咁远嘅咧？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好快就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又或者系工作嘅模式。咁但系有啲人仍然都系可以维持到原本嘅工作同埋责任。咁其实中间可能系会受到啲乜嘢因素影响噶？
0: 吓，咁我谂呢个就系睇每个人嘅情况都好不一样。或者從一個心理角度，第一咧就唔需要太過多嘅比較，係嘛？因為呢類型嘅比較就可能會影響一個人更加抑鬱得深，就係話誒人哋有抑鬱症又做到咁多嘢，點解抑鬱症做唔到嘢咧？咁所以如果有咁嘅諗法，第一個諗法就係我哋可以將呢個比較咧，我哋可以放開佢，未必需要有咁嘅比較嚇。點解我哋要放開佢咧？就係因為每個人嘅處境都好不一樣，咁變咗你要面对的工作压力呢同人哋嘅又唔一样。咁所以唔可以话人哋做到嘢你必定要做到。咁呢个系第一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除咗你自己嘅能力同埋你嘅处境，咁其实又系你身边嘅人系又系会有唔同嘅支持度啊。譬如你工作嘅环境，其他同你一起工作嘅人都系好互相合作嘅，咁可能亦都系可以你继续工作顺利咁工作啦。咁如果你有同学嘅帮手啦，或者有你又识用电脑啊 AI 嘅帮手啦，咁可能你可以的确继续去学习，系嘛？咁即系话每个人有唔同嘅适应能力，身边嘅人去配合。咁当然我哋亦都可以增加自己嘅适应能力吓。就算你有抑郁，好似我哋头先讲，无论你有抑郁或者冇抑郁都好咧。都可以自己更加去增进自己，学其他唔同嘅处理方式，去增强自己嘅功能。我哋其实系可以不断去令自己增加呢个功能去处理压力，而唔需要比较嘅。即系有啲人会觉得我唔同人比较，咁我点样上进啊？咁呢个又系一个谂法嘅错误。你唔需要同人比。你只需要自己问，哦，我点样可以帮自己呢？咁样吓，咁所以我哋未必需要同其他人比。点解有啲人 function 得咁好，有啲人咁差？点解我又唔够好呢？唔需要咁比较，我哋只需要问，而家我个处境有啲咩可以更加帮助自己 function 得好啲呢？因为无论边个人都好，就算 function 得好或者麻麻地或者好有困难都好。都可能有机会再改进㗎嘛，係咪？所以我哋唔需要比较，但係都亦都可以改进。咁另外就係、是、讲到高功能抑郁症或者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亦都有啲人觉得係因为有啲人係会比较好强啊，比较能够死撑能力高啊咁样。咁可能佢即係通过呢个夹硬嚟嘅死撑嘅方式，可能佢仍然可以工作啊咁。咁对于嗰啲人嚟讲咧，可能佢嘅进步就系要识得放松，系咪？可能佢要改进嘅地方就系、是，就算能够死撑，可能都自己去寻求帮助啊，或者揾翻多啲时间休息啊，或者再平衡翻自己嘅生活。
1: 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啲人可能系习惯性去撑住嘅，咁你就会令到我谂起，即系其实系父母啊，又或者一啲系照顾者嘅角色啊。咁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啦，因为佢哋可能系即系生活上嘅需要啦，咁所以佢哋系 就算他们是觉得不开心或者觉得累的，他们都不可以说是放松下来，因为即是责任问题啦。那其实对于这一类长期需要照顾其他人的人，你在临床上有没有见过一些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直都还是觉得自己撑得住撑得到的，所以自己又或者是身边的人反而是更加容易忽略了他们的情绪问题的？
0: 我们很多时候的确父母很容易就会处于这个状态，即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责任要照顾小孩子，咁就所以不断撑住为咗啲细蚊仔。呢个我哋好多时候喺临床都会听见嘅，就係即係人哋有得揀，但有细蚊仔就冇得揀㗎，係咪？咁变咗一定要照顾佢哋，咁就变咗将佢焦点放晒喺细蚊仔嗰陣时候，咁就变咗自己抑郁症都会忽略咗。咁呢个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因为你唔可以请病假嘛，是不是？是不是其他人可以请病假，你照顾身份证不可以请病假？尤其是我想讲，就是有些父母如果他照顾啲有特别需要的小朋友例如自闭症或者照顾啲自己仔女根本就已经有精神病我亦都好多时候我有啲病人佢係因为处呢个角色佢要照顾其他嘅病患者无论係佢身份证或者佢阿爸阿妈，或者甚至乎自己嘅伴侣，如果系有严重嘅病，无论系身体嘅病，或者系精神嘅病，或者头先讲智障或者系自闭症咁，佢哋好多时候喺呢个情况咧，就会容易忽略咗自己嘅精神健康，甚至乎话我根本冇得拣，系咪？我一定要探我妈，或者我一定要同我老公去化疗。咁就变咗其实自己已经係有呢个抑郁症，但係表面上睇来就好似呢个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咁一样係可以能够兼顾好多嘢，但实质上呢其实如果慢落嚟同佢哋傾呢，佢哋係撑得好辛苦嘅。
1: 是，即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很认同的，因为很多时候即我们见到一个人好像很坚强，样样都好像处理得到这样，就会好自然觉得他们是没有问题，甚至乎是觉得他们根本是不需要特别去担心这样。但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正正是一些最习惯照顾人最不会开口说自己辛苦的人，反而我们是更加需要主动去关心他们，因为一个人撑得到挨得住跟他们辛不辛苦其实是两回事来的。所以有时候即可能一句简单的问候又或者一个拥抱，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已经是一份很重要的关心。那我们暂时先休息一阵先，那转头回来会有下一节的医学新世代。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在哪
2: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15: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5: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15: 塘下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15: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5: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15: 坤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15: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我是 Erica， 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跟我们讲一下抑郁症。 冯医生啊，其实头先我哋一路提到一啲情况，即系例如系好攰啊，冇乜动力，集中唔到精神，又或者系瞓觉瞓得唔系咁好咁样。咁其实呢啲情况，我相信好多人或多或少都会试过。咁如果单凭呢啲表现，其实未必话咁容易知道背后真正嘅原因。咁除咗我哋话即系可能系同抑郁症有关之外啦，精神科医生仲会考虑有边一啲可能性咁样噶。
0: 嗱，咁头先你所讲嘅症状，的确都有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咁譬如如果讲到话觉得好难集中精神啊，咁譬如有其他嘅症状，例如 ADHD， 即系话呢个多动活跃症啦吓，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唔能够集中精神。又或者一个人系长期有紧张嘅问题 ，anxiety disorder， 佢可能系因为焦虑症而令到个人成日都好紧张，咁所以会变咗个人会觉得好疲劳，亦都好难去集中精神去某啲嘢，咁变咗如果淨係单凭讲话觉得好攰或者唔能够集中精神啊，有好多唔同嘅影响，甚至乎话长期性嘅失眠瞓得唔好亦都係一个因素。咁当然除咗呢个精神科或者係心理嘅因素之外，亦都要睇下会唔会係身体上其他嘅问题啦，即係譬如缺乏呢个iron 啦，令到呢个贫血啦，会唔会系血压问题啊？会唔会系糖分嘅问题啊？即系话呢个糖尿病啊，咁即系话亦都有其他身体上嘅因素。另外就有荷尔蒙嘅因素啦，会唔会系甲状腺嘅问题啦？会唔会系收经嘅问题啊？令到自己有啲唔适应啊咁样啊。咁当然另外就係要諗下环境上嘅问题会唔会令到你好难集中精神或者会攰。又或者你根本係处理啲嘢係太多啦。咁变咗你可能係已经超乎你能够所应付嘅能力。咁 overload 咗自己。咁当你太 overload 自己，就头先嗰啲好典型嘅症状会觉得攰呀。觉得好难集中精神，亦都系一个其中有可能性出现，就即系话生活可能根本系太过多嘅责任，系你支持唔住啦咁。
1: 系，咁听你咁讲啦，即系其实单凭即系一两个症状啊，又或者几个症状，其实背后已经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嗱，咁如果即系当情况即系表现出嚟会有啲重叠嘅时候啦，其实到你哋真正去做临床评估嘅时候，会点样一步一步去分辨背后嗰啲原因噶？
0: 咁我哋通常做一个比较系统性嘅评估，咁我哋都会去。喺病症嗰度，当然要问清楚个病症有啲咩嘅病症啦，有啲咩系有啲咩冇啦。就譬如我哋头先所讲情绪上嘅变化、生理上嘅变化，包括食唔食到嘢、瞓唔瞓到觉、能唔能够集中精神、会唔会冇记性咁呢啲啦吓。咁呢个系其中一方面，我哋要注意嘅就系唔同嘅症状吓，有冇唔同嘅嘢紧张啊，有冇？自杀嘅谂法啊，咁样啊，或者觉得生活系冇意义嘅谂法啊，咁样。咁另外一大类咧，我哋都会好多时候去想知道嘅，即系个来龙去脉嘅程序系究竟几时开始有呢啲症状嘅，又到有咩嘅先兆，几时系第一次开始有咁嘅症状？咁变咗有一个即系。时间性嘅评估究竟系几时开始？好似我哋头先讲，有啲人系年轻人已经系咁啦，又或者系最近有啲嘢个改变啊，咁就变咗从时间性呢个系好重要嘅，就系、是、睇到究竟系慢性系咁啊，又或系近来有啲嘢特别嘅发生引起嘅咧吓。咁、除咗咁之外，亦都会了解有啲咩嘅持续性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人有呢啲问题咧，都可能会只不过系短暂性嘅，可能嗰一排又完全冇事嘅。咁因为每个人都有复原嘅能力，咁但系如果我哋发现点解会继续有呢个问题咧，咁有时候亦都要考虑有啲咩持续性嘅因素去蔓延呢啲症状。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下有啲咩保护性嘅因素，叫 protective factors， 即系话每个人有自己嘅。潜力啦，或者强项啦， 样时候，亦都系身边嘅资源啊，包括诶屋企人嘅帮助啊、同事嘅帮助啊、同学嘅帮助啊，咁呢啲都系重要嘅考虑性。咁呢个都系作为评估之一。咁变咗我哋睇到有啲咩嘅因由，亦都要睇到即系。因由是比较近啦，因为比较远啦，因为两者都有啦，有啲咩持续性啦嘅元素，同埋有啲咩能够帮助佢康复嘅元素。跟住另外呢亦都会睇埋个人嘅家庭嘅背景啦，包括有冇家族性嘅精神上嘅问题或者其他嘅病疾啦，亦都睇埋佢一个人嘅生长嘅过程嘅心理因素。即系喺边度长大啊？经历嘅挫折啊？有冇试过被虐待啊？咁诸如此类咁样，再去评估个人嘅处理嘅事物嘅方式啊、性格啊咁。咁变咗综合晒所有呢啲嘢，先至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啲嘅诊断啦。
1: 咁即係话即係对于病人嚟讲啦，即係第一次见医生嘅时候，即係其实未必话需要自己一早就搞清楚係乜嘢状况，即係例如係抑郁症啊、ADHD 定係即係其他嘅精神问题咁样。咁最紧要嘅就係将自己实际经历緊啲乜嘢，同埋对生活有几大嘅影响清清楚楚话俾医生知道。咁因为正如头先冯医生都提到啦，即係有啲症状表面上可能係好相似嘅，咁但係背后嘅原因未必会一样，医生都係需要一步一步去评估先至可以分辨得到。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4: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6: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4: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7: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8: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9: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0: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4: 5+5啊！等于五，
18: 5+5等于五，
4: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8: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18: 真系5+5等于5、啊。
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峰和我们谈下抑郁症的。刚才上一节我们讲到，就算出现一些好像抑郁症的症状，但是背后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都是要经过专业评估才可以分辨得到。冯医生，假如一个人他是觉得自己是有压力的，即他也是觉得不开心的，但是他仍然都可以正常地生活，那其实究竟去到什么情况才说是真真正正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的？
0: 那我想如果讲到今天想讲的话题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就是想人意识得到当你有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即是说其实呢你有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虽然你能够工作，但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可能你会有其他的解释，说哦只不过环境而已。那可能这些解释会模糊了你去正视，其实 是有这个心理的元素要处理。第二就是死顶，这个我们想带出来的。不是说你完全不掂，但如果这样支持下去你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辛苦的不是是没有选择的。很多人在这个处境，譬如跟这个病人讲，他说没办法啦，是这样的。但是未必是这样的。不要给话给自己知道，最衰命运是这样的。咁好似我哋头先讲，无论系因为你系caregiver 系要照顾者，又或者系工作环境唔好，又或者系屋企嘅关系唔好，好多人佢嘅结论咧就系话，就算我系生不如死，但系系冇选择嘅。咁当你咁嘅谂法咧，其实我哋嘅信息就话，可能系有得救嘅，万事都有得救嘅，好多嘢。无论是我们觉得无可能扭转的环境，又或者是身边的人或者处境，但是呢如果通过适当的途径和帮助呢，尤其是是心理和情绪那方面可能都是有需要的帮助呢，那我们就不可以忽略这样东西。
1: 咁通常病人第一步呢，即可以是找边个的呢，是不是家庭医生会是第一个开始这样的？
0: 家庭医生是可以第一个个开始啦。咁有啲人可能亦都会将啲问题同社工啊 ,social worker 傾啦。咁亦都心理医生啊治疗师啊亦都系一个渠道啦。咁另外就系有阵时候如果有宗教信仰嘅，佢哋亦都有啲受过训练嘅人系可以提供心理嘅资讯咁。这些都是不同的途径。
1: 但是有时候他们第一次求助，他们可能是连自己发生什么事都未必会说得很清楚嘛。其实有什么情况是特别需要去告诉医生，又或者是告诉专业人士知道的？
0: 或者有些重点我们有 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认为没有关系的东西，其实可能都是有关系。而讲到这个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变咗，我哋头先讲其中一样嘢就係讲话生命觉得冇意义呢样嘢，呢个个心理嘅因素可能要讲出嚟囉。因为好多时候你喺度撑，唔係话你唔能够 function， 因为个 definition 就係你能够 function， 但係只不过觉得 function 得冇意义。咁呢个可能係一个 warning sign， 係咪即係话其实是不是生命一定要这么苦的呢？咁我哋可能会觉得我唔想成日去 complain 啊，咁但係其实呢一样嘢亦都可能係一个重要嘅症状啦。如果讲到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嚟讲。
1: 咁如果即係经过评估之后啦，即係发现可能係真係受到 depression 影响啦，咁喺治疗选择嗰方面啦，即係通常係会根据啲乜嘢去决定㗎？
0: 咁包括好几方面嘅。头先你讲即系个诊断个过程里面会包埋即系佢生理嘅状况啊、心理嘅状况啊、唔同嘅症状啊、家庭里面有冇家史话系有唔同嘅精神病嘅症状啊，包括对药物嘅反应，咁呢啲全部从一个医学嘅角度我哋要去考虑啦。咁而选择性嗰方面系包括有呢、这个抗抑郁症药的治疗啦，而抗抑郁症药的治疗里面亦都有好多不同的药我们可以去选择。咁好多时候如果譬如个人嚟比较睡觉睡得差啲呀，或者係睡觉太多啦，可能都会影响我哋选择个过程之中去采用不同的药物。咁除咗呢个药物的治疗之外，心理的辅导亦都係其中一个好有效的治疗方法。咁因为当一个人转入去呢个抑郁症嗰时候，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思想，负面嘅思想就出嚟。有啲係即时嘅负面思想，而亦都有啲呢係有连贯性，係有关童年嘅经历呀，或者以前嘅经历呀，或者以前嘅创伤。咁呢啲都係通过心理辅导嘅过程呀，心理嘅治疗方式去帮助这个人去康复的。咁另外就是怎样去帮助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包括食疗啊， 或者运动啊方面啊，亦都可以系帮助自己嘅。
1: 嗯，如果我哋即系发觉身边一个人最近好似系即系同平时有少少唔同咗嘅，咁但系表面上仍然都系可以正常去翻工啊、生活咁样，咁其实有冇话有边一啲比较细微嘅转变系会值得我哋多啲留意一下咁样噶？
0: 我想我有很多病人都有类似这些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的类人，就是各种人他可能第一个 coping 呢就会我们叫 social withdrawal， 就是说会不再跟其他朋友出街去喝茶或者去应酬啊。因为你讲到已经很多时候去死撑一样东西了，那变了呢你没什么精力去社交。又或者觉得自己心情不好，又或者觉得不想其他人，即是令到其他人都不开心，自己都这么不开心，又或者觉得咦，人哋咁开心，我去到戆居居坐喺度，自己闷闷不乐，亦都冇人啦。变咗好多时候第一个改变呢，就你会发觉平时一起去饮茶，一起去打麻雀，或者一起去打波，个人开始唔去啦。又或者喺就算喺 WhatsApp 喺个social media 个圈子以前个可能好积极咁去睇去 send 返啲嘢，可能佢都冇咩兴趣唔理啦。咁我諗呢个系第一个改变我哋会留意得到，就系同其他人开始越嚟越狭窄，缩短自己，即系更加收紧自己同其他人嘅社交嘅网络。咁呢个是一个很自然第一样东西会发生的事，亦都是一个不好的事，因为会令这个情况更加恶化，更加令自己失去自己的朋友啊，又会少了人倾诉的对象啊，少了舒缓自己压力的一个途径啊，这样。
1: 嗯，咁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好多谢冯医生今日嘅分享啦。咁其实今日同大家倾完呢个话题，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几深嘅感受嘅，就系平时我哋即系好多时候都会用一个人做唔做到嘢嚟到判断佢嘅精神状态好唔好。咁但系其实原来一个人仲翻到工，照顾到屋企，同人有讲有笑，唔代表佢背后唔需要付出好大嘅力气去支持住。咁所以我哋唔应该单凭一个人嘅表面状态就假设佢一定冇事。咁而其实对自己都系一样。即如果是发觉情绪又或者是生活状态持续出现转变的话，都值得给自己多少少留意，有需要的时候就要找专业人士谈一下。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加拿大与伊朗相提并论，话两国都好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到访爱尔兰的特朗普被问到美国是否打算退出加美墨贸易协议。他说加拿大和伊朗一样都很渴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不过他认为两个国家都未准备好。特朗普又说希望本国乐见他将加拿大与伊朗相提并论。但是特朗普亦都说当时间正确，可能加拿大与伊朗都真的可以和美国达成协议。加美贸易谈判上月破裂，双方随后分别向对方价值280亿元的货物开征关税。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暂时未有计划将会再举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两国官员的对话未有中断过。另外，特朗普再发表极具争议的地缘政治言论，表示认为爱尔兰应该与北爱尔兰统一。特朗普今个周末去到一个他名下位于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出席一个球赛，并且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田见面。特朗普说如果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北爱前途问题一直相当敏感，背后牵涉悠长的历史，并且有暴力的成分，历任美国总统避免触及议题。 特朗普在爱尔兰还会见了总统康诺利。特朗普的行程受到一些都柏林居民抗议，说对社会构成混乱，而特朗普的儿子就辩称他们的家庭喜爱爱尔兰。其他新闻，加拿大乐坛天后 Celine Dion 相隔十加拿大乐坛天后 Celine Dion 全面重返演唱会舞台。Celine Dion 今日在法国巴黎可以容纳33,000名观众的场馆展开他16场门票售罄的歌唱，数以千计歌迷急不及待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在巴黎街头聚集，有歌迷远道从本国去到当地欢迎 Celine Dion 回归舞台，有人说见到偶像重踏台板是一个奇迹。Celine Dion 在2020年取消了他的巡回演唱会，及后透露自己患上了神经罕见疾病僵人综合症，他两年前首先在巴黎奥运会开幕礼复出。密西沙加市一名男子涉嫌在过去两年多次售卖虚假汽车保险被捕，涉案金额超过10,000元，疑犯25岁被控一项诈骗公众的罪名。男子之前曾经是持牌保险经纪，及后已经失去牌照。案情说他在2024年4月至到今年8月至少15次在大多伦多地区各地售卖虚假的保险，提供伪造的保险证明，令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受保。警方怀疑有更多人曾受男子所骗，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阿仙奴取得开季四连胜。兵工厂作客2-0击败了新特兰，累积12分暂时升上榜首。他们可不可以企稳位置就要视乎曼城在东岸时间听朝11:30的曼市打比能否全取三分，兼至少比主队曼联入多两球。其他赛果，圣班马侯城延续他们的不败走势，2-2赛和车路士，继续排第三压住车路士。贝尼茅夫对宾福特亦都是踢成2-2。热刺与阿士东维拉都仲未打开胜门，热刺0-0赛和爱华顿，现时以两分排17，维拉1-2输了给诺定咸森林，更加只是得一分排名19。另外利物浦对富咸互无纪录。分离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回落四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急增了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向下，降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21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全日亦都是40%机会落骤雨，最高26度，最低11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 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
2: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我忍唔住，我要
6: 要
11: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12: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1: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2: 咁醒，我都要。
11: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2: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

0: 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苏敏聪。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你准备好未呢？我准备好啦，我希望呢喺呢个时候可以同你一起去揭晓我哋37期加拿大之中文歌排行榜嘅十大位置。呢十首歌呢就係过呢个星期我哋横跨多伦多、温哥华咗卡加里三个地区四个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频道呢播放得最多嘅广东话派台歌。咁喺呢度呢就有 Top 10 我哋嘅十大位置。全国之榜20个位置呢喺完咗节目之后可以上我哋嘅官方网站睇返成个上榜名单。咁但係呢个时候呢当然听嘅歌呢就会有10首。好啦，咁喺开始之前都会睇一睇究竟成个榜上半部分有啲咩歌已经系率先登场咗嘅。今日礼拜次榜四首歌走咗，包括有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仲有 Air 嘅《我们不分》，郑秀文《陨石与地球》，仲有周恩廷嘅《逆风之二》。换嚟嘅四首新上榜歌咧，都喺次榜嘅上半场20位去到11位嘅时候咧登场咗啦。睇睇有啲咩歌系率先出现喺头十个位置先。20位新上榜嚟自冼正峰，由天台记载。19位都是新上榜，有陈雷的《人类爱情学》。18位上个礼拜第10位魔音女团 Mint 的《Turn My Magic On》。魏俊生《以出之物》新上榜17位。16位就是有邓小巧的《无时无刻》。15位都有张天颖《28比18》。14位呢曾傲飞新上榜作品《爱与不被爱》。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13位。12位有韩雁诗的《悍马》。第11位就是有来自 Mirror 的《同往》。好啦，我哋37期嘅十大位置准备就绪，我系李家谦，开始同你倒数十大。第十位呢一位歌手，下个礼拜一身在多伦多嘅你，可能会同佢有近距离接触。
5: 第十位，十位。
4: 马飞嘅朋友，下个礼拜同佢明月星辰贺中秋啊！

0: 佢系张雨晨今期第十位。Just kiss me right now, right now. 迷恋有害
1: 第九位。第九位
0: 上榜两星期，由十六位上升去到第九位，佢系 MC 张天赋。暖男提你要拥抱至亲，至少相拥没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八位，八位。
7: 他自己形容这个制作班底是无敌的，有赖英同编曲监制，冯允谦作曲， Serini 梁嘉欣填词，为自己打气，亦都为成长中的你打气。他是 Vienna 王淑曼， Hey Vienna。

0: 第七位，
1: 第七位。
2: 呢首歌嘅歌名非常易记，因为只要喺香港生活过咧，你一定听过呢一个歌名好多次噶啦，已经。首歌未面世都听过添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

0: 第六位。
1: 佢呢首歌本来叫绽放男孩嘅，但系老实讲望一望自己，佢话好难再用男孩两只字，所以决定踢走佢。绽放刘浩龙今期第六位。

第五位系上个礼拜嘅冠军歌，好佩服佢喺唔同场合都驾驭到呢一首作品，佢系张智豪《落活道》。

0: 舞台上嘅美光灯下，故自然可以演绎呢首歌啦。但系见到佢喺光层层嘅篮球场都唱到呢一首歌，系好犀利嘅。
1: 第四位，
2: 四位，
0: 跟住第四位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六位，佢系阿 J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0: 亨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啊。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李佳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嚟到今个礼拜致歉榜最后三首嘅上榜歌曲，
11: 第三位，三位
10: 率先出现喺三甲嘅有《贵军歌》，上个礼拜都系喺呢个位置嘅作品，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第二位。
1: 今个礼拜亚军歌上期第五位上榜四个礼拜，佢话华丽登场嘅时候咧会有噔噔噔噔咁样，但系人生好多时候咧更加需要你系等等等等。咁但系如果能够自己操控嘅话，仲等咩？

0: 容祖儿等等等等。
1: 今个礼拜，
2: 今个礼拜，
1: 冠军哥。
3: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装。

0: 由自己曲词编监唱今期冠军作品上期亚军歌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买屋嘅搵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店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9: 报道完30世纪致歇榜嘅上榜歌曲之后咧，又系分享下生日派对歌嘅时候啦。呢首歌佢自己亲自再加埋 Kelly Jackie 一齐去作曲，有吴若希再见啦。

而家嘅浪漫准则咧，其实都好阔下嘅。有啲人咪会话，搵个可以陪你食老麦啊，食茶餐厅嘅伴侣咁样。有一啲咧就系可以陪你睇超过一打超级英雄电影嘅。

应该都会引起大家的共鸣的。譬如之前大家看完蜘蛛侠啦，而家可能迎接紧十月份复仇者联盟咧，大家都翻多嗰啲电影，所以佢都利用呢个漫威嘅电影宇宙咧作为新歌嘅主题，主要讲翻大家好中意睇嗰啲无限宝石添。紧贴潮流嘅呢一位朋友咧叫做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Montara by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大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话说阿 Mel， 我最近在家就十分之繁忙，因为除了有一个一岁半的小朋友之外，其实我家是还有三只猫咪，是啦，高峰时期是还有两只狗，就好像动物园那样啦。咁但係呢，因为最近我嘅小朋友就开始学行路，咁我哋就会俾佢喺个厅度走嚟走去，佢就发现我屋企啲猫咪就好得意啦，就觉得咦，点解好似仲有其他细隻过我嘅生物嘅咁样。其实一开始我啲猫都系一个观察嘅态度。咁首先我好感恩啦，因为当屋企有宠物嘅时候再有新生儿入屋呢，其实会是一个挑战来的，因为未必所有的宠物都可以接受到再有新生儿入屋，当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在我家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想当初我的儿子入屋的时候，所有的猫咪都是释出善意，最多就是表示好奇闻下闻下。一路以来大家都是河水不犯井水。咁但係啱啱都讲到啦，因为我仔就开始学行啦，亦都会周屋爬，咁就开始追住啲猫跑，因为佢觉得嘩好得意呀，点解有生物细隻过我嘅，点解唔係好似爸爸妈妈咁样同我距离咁高，可以同我平视咁样。一开始呢，我啲猫都会保持距离，可能係喺高凳上面观察啦，或者可能喺楼梯上面观察。咁但係随住我嘅小朋友成长啦，同埋可以企起身之后呢，佢就开始伸手去捉啲猫。我一开始係好担心嘅，因为我好驚啲猫可能会俾我个仔吓亲呢，咁就会有一个反击嘅行为啦。同时间我都好驚，因为我个仔太粗鲁会整亲啲猫啊。咁所以每次当我嘅仔仔去同猫咪接触嘅时候，我都会好大声咁样讲，be gentle， 你一定要温柔啲。咁其实呢一句说话呢，我係同我个仔讲嘅。唔知点解就变成呢啲猫就觉得好似係我同佢哋讲咁样。就搞到啲猫一啲都唔够胆反抗。咁就好惨啦。因为当我见到我个仔会将隻猫逼到埋墙角，然后伸出佢嘅魔爪好大力咁样搲隻猫嘅时候，隻猫除咗惨叫之外係冇任何嘅反抗行为㗎。佢系唔会开牙去移我个仔，唔会有呢个警告之余呢，亦都唔会伸爪呢去拍，甚至乎去搲我个仔。咁我个仔就觉得嘩好开心啊，有其他生物陪我玩啊。跟住随手一掹就成手都系毛啦。导致到乜嘢呢？导致到我隻大猫有少少应激嘅情况出现，佢嘅心理出现咗少少问题。首先系佢早轮病咗一阵啦。跟住佢就突然之间暴瘦咗好多，我哋好担心啦，因为好驚佢可能已经猫到中年啦，可能会面对一啲中年猫会面对到嘅长期病患。咁又带佢做身体检查啦，好感恩。医生就话佢冇事嘅，佢验血报告呢血糖又正常啦，肾嘅指数又正常啦。好似我哋人咁样做一年一次嘅身体检查返嚟嘅报告系正常。但系唔系呀。佢真係瘦咗两个圈，好担心。咁於是呢，我就开始寻根究底啦，去留意返佢嘅日常生活習慣啦。咁就唔留意都由自可，一留意就发现重大件事。平时呢，我呢隻七岁嘅猫咪係会跟我哋瞓嘅。咦，点解最近唔跟我哋瞓嘅？平时呢隻七岁嘅猫咪好鍾意喵，我哋要开门俾佢出后院玩嘅。咦，点解佢唔想出去玩嘅？平时呢隻猫咪呢食饭都好温柔啊。咦，等等先，佢直头唔食嘢喎。唯一最安全嘅指数呢，就係佢仍然係肯飲水，同埋呢係会有去厕所。咁但係你都知道啦，

0: 分楼上楼下就唔跟我哋瞓，亦都唔会揾我哋。咁啊，经过呢个密集式嘅陪伴之后，我就开解我只猫咪，我就同佢讲，其实个 be gentle 呢就系同我仔仔讲嘅，就唔系同你讲嘅。咁你呢就要帮我做一样嘢啦，你就要帮我一齐去教育我嘅小朋友。因为如果你对佢都系咁温柔，你又完全唔反抗嘅话，咁我仔仔出到去见到其他狗同埋其他猫呢，都会觉得哎，出面嘅世界都系好似屋企一样咁良善嘅。佢都系会出去随手就掹人哋啲狗仔嘅，我好驚，因为我已经见过一次。咁但系同时间都好感恩嗰隻狗系十分之温顺，咁所以就冇反抗。咁但系唔系隻隻猫狗都系咁温顺，同埋我系唔能够纵容我嘅小朋友去如此下一个咁狠嘅毒手。咁我就同我隻猫猫讲啦，我就话啊，你要帮手一齐教仔仔啊，如果佢真系整痛你嘅话呢，你系应该要表达出你嘅不满㗎。咁就慢慢事情呢就向一个好嘅方向发展啦。咁早两日我见到我个仔又尝试去掹我呢隻猫嘅时候呢，我呢隻猫就好大声咁喵咁样，就表示佢嘅不满之余呢，佢学识咗逃走啊，佢学识咗逃离现场啊。咁我就觉得咦，我隻猫都几听得明人话㗎喎，同埋即係佢会开始觉得啊，我嘅心呢就唔係淨係偏晒落仔仔度嘅，唔係话因为佢係小朋友啦，佢係少主呢，咁我就要屋企啲猫猫就晒佢，我都係好锡佢嘅。咁所以呢两日佢又会开始去搵我俾嘢佢食啦，亦都开始呢肯同我一齐瞓。咁我就觉得啊，原来小动物都真係几有灵性㗎喎。虽然我一直都觉得猫嘅互动性呢未必好似有狗仔咁强。特别是呢，我觉得我屋企三隻猫都颇为独立嘅。冇乜必要嘅事件呢其实都好少嚟搵我。咁但係我呢隻七岁嘅小猫咪呢，佢係一种默默付出型啦。佢会成日都可能喺远处去观察我哋呀，或者是趁我睡了觉的时候就会黐住我啊。如果份无形中的爱呢都是要透过我去用心发现才会发现到。如果不是呢，我就觉得嗯好像跟他们都是同屋主一样啦。But anyway, 在这件事上面我学到什么呢，就是猫猫都很有灵性。所以呢，除了要照顾我的小朋友之外呢，都要更加多花时间去留意一下他们的心理状况啦，还有呢是要平衡返两者之间啦，因为猫咪系真系会感受到你系咪偏心嘅。咁当然啦，小朋友喺再细啲嘅时候，可能都好需要我嘅专注力去照顾佢嘅生理与心理需要，导致到我系的确忽略咗一啲猫猫嘅心理层面上需要。咁啊，好感恩今次有一个小课题啦，俾我去反省一下我自己。作为动物，佢哋可能都会面对一啲心理上嘅状况。更何况是我们人类呢，今个星期的棵树窿阿婆呢就继续请到 Maria 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当我们面对心理健康的时候寻求帮助的重要性。事不宜迟，将时间交给阿婆和 Maria。
1: 欢迎大家来到棵树窿，有阿婆在这里，今天再次请到 Maria 上来的。Hello Maria。
2: Hello 婆，多谢你又邀请我。
1: 是 Maria 来过几次节目的，就是一个经验的社工啦、辅导啦，同埋一些管理的。哇，这个专业人士真的可以
2: 说。是，我都是一个普通的教友。
1: 咁呢，我在身边可能都好多人有情绪病或者有啲心理嘅可以话啲情况啦，咁讲。我谂你知道好多呢啲个案系咪真系？
2: 都多啊，因为咧唔好话个案啦，喺我身边嘅朋友啦、亲戚啦，或者啲圈子咧吓，咁、我都喺度谂啊，越嚟越发觉咧呢个现象都几普遍啊，即系佢可能系有啲情绪嘅问题吓、即系突然之间好嬲，突然之间好高涨，又话一突然之间又好闷、好 withdraw 或者好抑郁吓，咁、有啲亦都有时。小事咧就会觉得好焦虑，吓、唔知同我又唔想赖落 Covid 度啦，可能但系 Covid 亦都系之后啲人更加好担心，即系会唔会受样嘢容易受感染啊？即系个人好紧张啊，吓、嗰个状态咧都好多，你多唔多啊？你睇你工作环境
1: 都有啊，有啱有个同事系咯，即系都要放假添，因为咁样系。
2: 咁我都即系好奇啦，咁我好奇咧又走去睇下一啲嘅 statistic 咧，我睇完之后咧我都发觉哇，呢样嘢真系好值得，即系我哋睇下点样去帮即系身 身边系有

0: 呢方面有需要嘅人。啊，嗰个数字你知唔知啊？你估啊？你估唔估到几多个？
1: 净好高咧，咁讲
0: 。我都吓一跳啊！咁呢啲系 diagnose 咗，即系诊断咗嘅。原来喺加拿大咧，有成接近即系五个人里边有一个就 diagnose 咗有 mental health issue。吓，呢个我话唔包，有啲人可能啲情绪暴躁啊，或者情绪病，或者佢未有去诊断吓。咁呢一个 number， 呢一个数字，原来咧又同世界性都好类似嘅，全世界都有似嘅情况。咁另外一个几特别，我见到佢个分析咧，喺40岁以上嘅人咧，又再多啲嘅。可能中年啊，下次啲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咧，唔知道你树窿有冇到中年人揾你？
1: 中年树窿
0: 好多人，中年系一个即系个处境咧，好多嘅转变咧，迟啲我哋可以再倾。系亦都原来个数字多，系因为中年亦都面对好多个转变，好多个困难，有好多嘅生理、家庭啊各方面嘅转变，其实嗰个负担几大噶。
1: 是啊，一定
0: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你咁后生，你未到中年。
1: 未嘅，未嘅，大家都未嘅。
0: 我到了。咁讲返转头，譬如话见到身边嘅朋友有咁嘅情况，譬如话啲树窿嗰啲人嚟搵你，咁你会点做阿婆？
1: 当然我哋教友啦，首先有时好快諗到就係话帮佢祈祷先啦。咁我哋都交托俾天主，因为有时都人能力有限啦，都係真係。你当然每日你会睇，可能有啲医生可以睇下，好医好紧要。但我谂我哋信仰嘅人都会觉得啊，首先我哋要諗天主住在一齐嘅。第二，我谂当然就係去搵一啲帮助咯。身边一定有人啦，或者有啲机构啊，或者一啲专业嘅人士可以有啲嘢做到嘅。
0: 好好啊，不过你觉得系因为咧，我觉得如果系有翻教会啦，或者有信仰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但系首先又都要，譬如话，当我有问题嘅时候咧，我谂我要放低自己，要肯去同人哋讲咯。最弊就系有啲朋友咧，唔肯去同人哋讲嘅时候咧，就自己走咗去转牛角尖。系咪？咁但系如果我觉得肯行出嗰一步，踏出嗰一步，肯同人哋讲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好似话，我记得我个朋友话俾我听，好似我膊头咧有十袋米，我同阿坡讲一讲咧，我就摆低咗一袋，我跟住同我老公讲一个，摆低第二袋，我同阿仔讲，咁我个膊头嗰啲袋米咪越嚟越少咯，都仍然喺度嘅，咁但系放低一包，低一包，咁起码自己个人个负担冇咁重啊，吓，咁当然当人哋揾我哋倾偈嘅时候，我哋要真系要肯花。时间去同佢一齐倾，如果大家都有同样嘅信仰嘅时候，就可以一齐去祈祷咯。吓，
1: 因为有时我哋都可能唔知系中国人啦，即系有时唔敢讲，都好似好自己好渣咁样。
0: 系，即系接受自己不足。
1: 即系我啲哇，好有问题，即系咁样。我呢啲梗唔坐声啦，因为我扮都扮到好似好坚强，一系就我匿埋咗，我就唔敢见人啦咁样。有时神父都会教我哋，就系话我哋有啲咁嘅弱点啊。第一，绝对你唔怕同天主分享
0: 嘅，
1: 因为你唔好同佢讲嘢话，我冇事，冇事。其实你可以同天主讲话，唔系我
0: 有事，
1: 好有事。而你去坦白同天主坦白，我真系好唔得噶，你帮我啦咁样。咁呢样嘢可能引申到同朋友或者同你话揾一个人帮手都一样啫嘛。但系如果你自己都唔去
0: 开口先，
1: 同埋你自己唔坦白同自己坦白啊，即系你自己呃紧自己咁样，就好难啊！真系会
0: 系咁，所以好多时候我成日觉得咧，喺呢一个情况，当然喺最好嘅状态嘅一个人嘅好好嘅 well being， 咁啊最理想啦。但系唔去到最差，咁就另外有啲人甚至乎有一啲自杀嘅倾向啊，谂啊自己伤害自己，喺中间一条。continuum 嚟嘅，好似中间一段唔同嘅阶段，呢个咧，我觉得喺唔同嘅阶段都应该有唔同嘅位去揾人帮，唔同嘅介入点，即系千祈唔好去到头先我讲到话咁最坏嗰时候咧，先至咁。同埋我想强调一样嘢，有时我哋当我哋灵性上边有人帮到朋友，我哋帮到，亦都唔可以代替。好头先啱讲，系真系又需要接受一啲嘅治疗啦，治疗包括系有时系一啲辅导嗰方面，或者有啲。社工嘅介入，又或者咧系真系要食药。我眼见咧有啲朋友咧系好抗拒食药嘅，吓咁我觉得系药。当然我哋唔系鼓励依赖药物啦。咁但系有时当我哋见完一啲专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佢建议去食一啲嘅，譬如话当有抑郁症嘅朋友要去食一啲 antidepressant 一啲抗抑郁药嘅时候咧，要去听嗰个专业人士讲。有我知道真系好多人系好抗拒，因为当然我亦都明白，有时食咗药咧，亦都令到佢有啲副作用嘅，令到佢可能更加个人会有。而家已经好好多啦，而家嘅药物咧已经冇旧时。可 可能食到个人好似好呕啊好慢啊咁。而家唔系。咁所以嗰啲药物喺一定嘅程度上面系帮到自己。几步一齐同行。譬如宗教可以。咁唔可以话哎我淨有宗教我就唔食药千祈唔可以咁。而系几其实天主亦都其实嗰啲药物都系天主创造㗎嘛。啲朋友或者你其他嘅嗰啲 resources 都系天主俾我哋㗎嘛。即系我哋应该要开放地去接受多方面嘅帮忙。咁所以变咗系到教会里面除咗系只系搵朋友之外有时我哋放开下去接触下其他团体生活呢有个 connection 啦同人之间有个另外一啲方法一次嘅联系嘅方法都好开心见唔见到我哋一起旧时喺 choir 同你一起、一起唱歌一起食大家有种互相扶持唔一定系淨系成日提住我自己个问题。咁变咗呢一个呢都系一啲嘅朋友方面可以喺社交方面去帮手啦。咁另外就同一时间佢俾到好多嘅关顾啦。要欣赏好似你话真要肯俾人帮先啦。有好多人肯即系关顾咁亦都系喺我哋信仰上面我哋攞到好多嘅力量求天主系要每嘢我觉得系祈祷系要不断祈祷吓唔可以我突然间谂起大时大节先嚟嘅都冇我相信冇乜效应该系譬如我哋早晚都有一个习惯每一日去朝头早啊多谢天主我今日有啲咩然之后夜晚黑我有啲咩嘅负担你好似话就咁呢做唔到今日我有啲咩担忧将佢交俾天主我谂头先我讲话十代米咧当我哋两三代俾咗身边屋企人啊朋友天主就帮我哋分担咗个八代㗎啦係咪咁变咗我哋个人呢有一个平安嘅心我想讲呢好多时候我哋都祝人哋平安啦主内嘅平安呢讲嗰两个字就好容易写都好容易嘅平安两个字但係真係要做到平安嗰样嘢呢係一个 well-being, 一个境界呀咁我哋点样去真係去到我哋一个平安嘅处境平安嘅状态呢呢样嘢我哋每一日我都系我哋需要为人哋啦为自己啦为你身边嘅朋友去祈祷希望大家可以真係可以互相互祝平安嘅时候嗰一种嘅平安係喺个就喺嗰个教会里面喺人同人之间相处嗰个共融里面有囉。
1: 係呀祈祷呢我有时有啲人误解咗就係、唔係淨係你去求啲嘢返嚟。因为有时头先美瑞你提过就係、要恒常去祈祷点解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效用就係、喂你日日去祈祷当日日祈祷咁讲。咁你会记得呢样嘢嘛。你同天主有关系你唔会觉得哇头先你话有事先搵嗰人嘅。如果真係嗰个系朋友你觉得话你有事先搵我你平时又唔搵我都好朋友有限啦。但係即系同天主都系一个关系嘅表达。
0: 係呀。
1: 所以点解有时哦如果你同天主关系好嘅时候天主更加可能俾到好多嘢我哋帮到我哋囉。同埋头先系话其实身边所有嘢都是天主安排的、即是一切都是天主做出来的。那么你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医护人员啊、即是医生啊或者都是天主启发他们去爱这个世界的东
0: 西。是啊哎呀你讲的时候我想到呢其实可能说我们好朋友或者我们去帮人或者人家帮你都是天主的计划里面。
1: 是啊
0: 即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突然之间那个人会在你出现呢或者突然之间你会走去帮那个人呢我最近都有个类似的经验我觉得很奇妙的。即好像呢天主去令到你有这个的步骤你去接触了那个家庭那个家庭又可以有机会跟你建立了即是刚刚初相识的关系跟住你进而可以帮到佢。即是呢个我都好我都知每一日我觉得要用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睇天主帮安排咗你做啲咩嘢囉。好似呢你咁样讲呢我都要多谢阿 Poly 你邀请我。即好似我觉得都系天主嘅安排可能觉得哎 ,Maria, 你而家得闲啲呀你应该多啲出嚟去做下呢啲嘢。即我觉得我哋去用呢一个嘅喜悦嘅心啦去接受天主俾我哋每一个嘅派遣或者每一个嘅任务啦咁我觉得呢都系好嘅。是吧我希望身边的朋友呢其实就算有些面对即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代表他什么都做不到他都有能力去帮其他人的有时即是我觉得是互相譬如可能他的经验去鼓励到其他人他可以跌低了之后起身呢是不是即是那个人本身经验不经历那个经验呢都有他天主给他一个的目的的。
1: 好啊多谢你美瑞不如我们一起祈祷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自由的天父都多谢你啦俾咗我哋一切嘅嘢屋企人啦朋友啊甚至我哋工作啊身边嘅一切 咁后嚟都令我哋意识到啦，一切嘅事都有你嘅主宰，你嘅临在。所以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甚至有时系一啲心理上嘅一啲情况嚟，我哋可以向你坦白啊，可以去交托翻呢个难处俾你，而希望你能够帮到我哋咁样。
0: 嗯，亲爱嘅天父，我亦都希望你赐俾我哋。自己啦，同埋身边每一个人嘅平安吓、啊，当我哋有平安嘅时候，我哋就有能力可以好即系坦然去面对生活里边嘅艰难同埋转变。我哋唔去求我哋样样嘢一切顺利，而系我哋有一个能力去靠依靠你，依靠你俾我哋嘅资源，我哋去面对生活上边嘅困难，而系得到内心嘅平安吓、啊。一样嘢非常感谢天父，你除咗系赐俾我哋自己之外，亦都赐俾。身边我哋身边所有嘅人，希望佢亦都可以得到呢一个福分。
1: 嗯，咁我哋多谢天主俯听我哋嘅祈祷，阿妈。
0: 阿妈，
1: 今日再次多谢美玉嚟到啦。咁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咁我下次再讲多啲关于呢个嘅话题啦，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1: Okay,
0: 多谢你邀请
1: ，thank you，
0: 拜拜。
2: 多谢你收听今集棵树窿，记得 like、subscribe 同留言俾我哋，下集再见，主佑。

0: 完 Maria 的分享，也会令我去反省我自己啦。因为在我的人生上面呢，都是会有好几个觉得好难过的节点。咁的而且确去找朋友倾诉是一件好重要的事情嚟嘅。最近其实我都有朋友是遇紧一啲好难过的事情，咁就都有找我去呻。但我觉得就有几点是要留意返嘅。首先戴返个头盔先。我唔系话任何一方应该系要点样去做，因为始终我都唔系专业啦。咁但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感受嘅一啲体会啫。首先就系作为情绪有问题嘅一方咧，真系唔好收收埋埋。我明白嗰种开口系好困难嘅，或者亦都会有时有好多顾虑，觉得啊，我好似去同朋友讲，但系我又好担心会阻到朋友啦，或者耽误咗朋友嘅时间，亦都会諗好多啊，到底我讲咗出口之后佢系点样睇我嘅呢？佢系会安慰我啊，定系会责备我啊，定系其实佢都唔在乎呢？每当我有呢一啲嘅疑惑或者呢一啲嘅犹豫嘅时候，咁我就未必会去揾人去帮手啦，我就会去揾天主啦。我第一样嘢系会去祈祷啦，会去求天主俾一个平安我先。因为当我知道我喺一个咁混乱嘅情绪入面咧，其实系好容易俾咗机会魔鬼去攻击我。咁第一样嘢我要寻求天主嘅保护啦。其次就是可以去找神父或者是去找修女倾下偈嘅。因为我大部分遇过嘅神父同埋修女其实都系十分之好啦。我好记得有一次当我情绪好低落嘅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保仪修女。然后我唔理三七定二十一，我就揽住佢喺度喊。我估可能当其时保仪修女都有少少觉得有啲愕然。但是修女好好，佢冇问过任何嘢，亦都冇去表现出任何嘅距离感，咁佢就好好咁样安慰我啦，去带我去祈祷。有时情绪一到嗰一刻呢，未必真係需要一个好实质嘅解决方法嘅，而係有人可以陪伴你呢，或者去同你做一个祈祷，已经係可以帮我啦去度过当下嘅嗰一刻。咁当然啦，亦都好似 Maria 咁讲，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寻求一啲专业嘅帮助呢，亦都係唔好犹豫啦，唔好觉得话啊，我係咪祈咗祷就唔使食药啦，我係咪祈咗祷之后呢我就唔使见医生啦，唔係嘅，一啲专业嘅实际帮助呢要寻求时，我哋都係要去寻求嘅。咁呢一个係我作为当我情绪受到困扰或者心理健康出现一个状况嘅时候，我自己嘅个人经验啦。咁而调返转好啦，如果有人去寻求我嘅帮助啦，或者去表达出佢自己受到情绪困扰嘅时候，我自己又会做啲乜嘢呢？我第一样嘢好提醒我自己就係，千祈唔好下任何嘅批判，唔好同佢讲话哎，出面个个都咁苦㗎啦，个个都系咁㗎啦，你嗰啲算得系乜嘢。其实呢一句说话系可以好大打击㗎，因为同一件事有人可以承受到，但系未必代表我可以承受到。而当我咁勇敢去讲出我有呢个困难嘅时候呢，我系绝对唔想有人说教我嘅。所以如果系我嘅朋友去同我讲佢嘅情绪有问题嘅时候，我第一样嘢会表达出嘅系共情啦，去尝试理解啦。我当然明白我唔系佢，我冇办法去 100% 去肯定或者去知道佢嘅感受系如何噶。但系我希望我能够陪伴佢，而唔系批判佢。哪怕佢真系做错嘢都好啦，喺嗰一刻咧，未必任何一个理性嘅建议系可以听得入耳嘅。咁当然呢一个做错嘢，我哋都要睇返唔同嘅情况啦，唔系话佢伤害自己，我同佢讲哎 ,ok 啦，我明白你，跟住由佢继续伤害自己啦，我哋都要睇程度嘅。咁但係可能系一啲唔伤害自己唔伤害他人嘅情况底下呢，我都系尽量去表达咗我嘅共情先啦，去陪伴先啦。 然后去就住佢嘅情况再睇下佢嘅需要系乜嘢，而唔系我觉得佢需要啲乜嘢啊。例如佢系教友嘅话，我当然系会邀请佢一齐祈祷，去为佢祈祷啦。但系我身边亦都系有一啲非教友嘅朋友嘅，咁喺嗰一刻呢，我会睇一睇啦。未必第一下我就话我帮你祈祷啦，可能有人嗰一刻会好抗拒。第一样嘢我系关心咗佢嘅身体状况先嘅。你有冇好好食饭啊？你有冇好好瞓觉啊？喺陪伴佢一段嘅时间呢，觉得佢嘅情绪开始系有软化嘅迹象嘅时候，我就会邀请佢。你想唔想我去为你祈祷？你愿唔愿意我去同你做一个祈祷？我会将个决定权交喺佢手上。咁当然啦，如果佢当下唔愿意嘅，亦都唔会妨碍我喺背后默默咁样为佢祈祷，去为佢去寻求天主嘅安慰嘅。再度戴多一次头盔啦。以上呢只系我个人嘅一啲经验啦，或者系一啲体会嚟嘅啫，就唔代表是一个专业的行为来的，我可能都会有错的。或者如果有朋友听到我刚刚上述的行为呢，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都不妨下次见到我的时候可以提一提我，给我有一个学习的空间嘛。那都是那句啦，每个人的感受或者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那啱我用呢，亦都是未必啱你用的。如果是啱的，咁你咪作为一个参考囉。如果你觉得唔啱你用嘅话呢，就当我啱啱讲嘅嘢係耳边风啦。我亦都多谢你呢去听我一啲嘅个人分享。接下落嚟休息一阵，我哋转头返嚟继续有爱生命。
1: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喎、
1: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3: 顺节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Remel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5: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爱生命。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我们知道呢，在中途大事录21章，保禄呢被人捉了，被人呢绑起，那些群众呢想杀害他，但是呢在22章的地方呢，保禄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不是跟他讲神学，他跟他们讲一个自己亲身的经历。开始的时候呢，保禄用希伯来话，那些听众的语言他们讲话，他呢就静了下来了。他开口话：诸位人人弟兄，诸位父老，将自己摆在听众当中，不是高高在上，又不是跟他们对立。因为呢，那些人指控保禄呢，说他背叛自己的民族，其实保禄不是，他一直都是爱犹太人，爱犹太人的传统， 但他所坚持的就是都要去爱外邦人，外邦人不需要受到犹太人的礼仪法律所约束，因为他两者都爱，所以被犹太人诬告，被犹太人误会。他都讲出了自己的资历，受教于这个加马里尔门下。加马里尔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经师，在他的脚前受教，即是说完全顺从这一位的经师的教导。他想到布禄中途讲出了他的身世，他的资历，想到一个很虔诚回一个很激进的犹太人，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而一咁去爱外邦人，一定经历过一些是超乎人性所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是啦，布禄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不单单只讲这个的教理，教理固然是重要，但布禄呢他用的就是一个的自己亲身皈依的经历来到跟人分享。那时候传教都是的，讲教理固然重要，但那时候个人的经历怎样受到天主恩宠的触动和改变呢，这个都是很有力量的，很有说服力。所以布禄呢将这个中途大事录第九章所发生的事情，他自己怎样在大马士革那里被光所照，被声音所召唤的事情呢，再一次讲返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不是说你为什么迫害我的百姓啊，为什么迫害我的教会啊，而是说你为什么迫害我。后来呢保罗都很明白教会是基督的奥体，基督的身体的这个道理，想到教友和主耶稣基督形成一体。当时帮保禄施洗的阿纳尼亚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严守法律，但是呢他对保禄这样说，你为什么还延迟呢？起来呼求他的名受洗，洗净你的罪过吧。想到呢呼求耶稣的名不单单指因耶稣的名受洗，而是呼求耶稣的名是证明耶稣是天主，因为犹太人就是只可以呼求天主的名，其他都不合法的，所以呼求耶稣的名告诉我们知耶稣是天主。当时那些群众聆听保禄他怎样皈依，怎样受洗，这些他都是静静地去听，但是当讲到保禄要被派遣去帮助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很大反应了。他们就说要从地上除掉这个人，他不应该生存。他们接受不到外邦人未受割选的人都可以成为天主的子民。他们的呼喊要除掉保禄，就好像当时在比拉多面前那些群众呼喊要除掉耶稣那样。我们看到呢保禄中途他要被鞭打，但他都呢讲出了自己是罗马的公民，亦都看到呢在这个的情况他不是怕死，但在这个的战斗当中他讲出了自己的权利，亦都是去维持公道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到呢皈依天主的圣宠不会抹杀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反而令到这个身份得到圆满。保禄因为成为基督徒，他更加是一个犹太人。保禄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也都不抹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我们知道呢恩宠可以将我们生活当中的身份去提升去圣化。想到那些群众他们听保禄听到去不可以接受的情况，觉得不需要会同我之下呢就拒绝去听下去。但我们想到呢一个真正的门徒愿意呢继续听下去，好像保禄这样，直至到呢我们去被派遣。天主保佑。
7: 爱常传电视预告，
8: 我走嗰阵系2017年6月4号，
9: 冇道别嘅离别，其实都几浪漫啊！咁我成日觉得佢其实未走，仲喺度。
10: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信仰怎样令丧亲的人跨越哀伤，又能够从信仰之中找到永生的希望呢？两个不同的家庭，两段类似的经历，尽在下星期的爱常传。
11: 乐器爱生命随想。
12: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有时人的记忆力都会有一定的限度，只是单单要你去回顾翻寻日发生啲咩事，可能我哋都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莫讲话上个礼拜啦。所以好想睇下大家会唔会有记性，仲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喺呢度同大家讲咗九月圣教会特别恭敬啲乜嘢嘅主题呢？其实可能就算你自己不是有记性，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了些什么，九月大部分人都会讲起耶稣基督的苦难，尤其是是透过圣母玛利亚所受的痛苦来去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而我相信在来近的礼拜一和礼拜二，整个的主题可以达到高峰。星期一是光明十字圣家节，而星期二更加特别纪念圣母的痛苦。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平常都会特别恭敬圣母的七个痛苦的。而往往在这里就会令到很多朋友都会有怀疑，圣母作为天主所能够创造到最完美的受造物，为什么仍然要受到痛苦呢？有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觉得痛苦是我们罪恶的后果，但是不要忘记，就算你自己没有犯罪，因为整体人类上面都是陷入在一个罪恶的氛围，纵然一个圣善的人都可以受到其他人所犯的罪的影响而令到同样受苦。所以难怪圣福禄宗徒都会讲，如果以整个教会整个基督的庙身来看，一个肢体受光荣，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光荣。而同一时间，如果一个肢体出现问题，因而缔造到受侮辱的情况，就整个身体都会受到玷污。所以真的不要看小我们自己的罪所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恐怖的结果。虽然这样看好像比较负面的，但是亦都应该想得正面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圣善地生活，整个世界就会因着我们的光明而变得不一样。而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昨天9/11看到在电视画面里面很多纪念25年前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大家就会不禁慨叹，究竟天主在哪里呢？这些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仍然会发生呢？其实与其要去讲25年前911的事件显示到人类的黑暗，人类的缺乏光明，原来有人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不顾很多的生命做出一些这么恐怖的事情。都不要讲25年前，就算你说今时今日在世界各地很多的战争，就算连贸易战本身所希望缔造的都是某些人的利益，而忘却了其他人的利益。有时我们将一个焦点集中在某一个部分，就会自以为自己啱晒，因而就会忘却咗其他人嘅好处。天主其实喺嗰啲嘅痛苦嘅情况唔系唔临现啊，就好似问翻你自己啊，当你真系经历过人生里面好大嘅痛苦，你觉得好似有啲神乎嘅情况，天主好似极度远离你，但系系唔系真系天主离开咗你啊？定系话喺嗰个情况，你只系将个焦点集中净系望住个痛苦，忘记咗喺痛苦之后，天主希望你成长嘅事情，同埋俾到你一定嘅祝福咧？如果你话因为世界上面好多恐怖嘅情况，天主唔临现嘅，咁睇翻礼拜一我哋庆祝嘅光荣十字圣架节。耶稣基督作为天主真的可以高高在上，他见到人类的沉沦，人类的罪过，他是不需要下来拯救我们的，但是他因为爱人类爱到极点，甚至觉得我们的生命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于是乎他甘愿降生成人来到我们的中间，同我们一起慢慢去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甚至用他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试想下，如果你都觉得生命是很宝贵的，因为在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看，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为了令到自己可以长命百岁，真的花上很多很多的金钱，吃补品，吃得好，穿得好，就是希望等自己永远有个健康青春的形象。觉得生命的珍贵绝对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同样，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宝贵的，照计人家的生命都应该是一样宝贵，更何况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天主自己的生命，怎会不宝贵呢？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看，我们就更加应该感谢天主，因为他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不需要再沉沦在罪恶当中，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的自由。这个绝对不是等价交换啊！虽然你说这个词汇在十几年前因为那套卡通片很多人都会讲，但是所谓等价交换就是说两样的物品个价值差不多，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天主的生命绝对比我们的生命宝贵，而竟然他愿意用他的痛苦去换取我们的安康，换取我们的自由，那你说这个怎会是一个等价交换呢？但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们又可以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在天主眼中真的很宝贵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好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天主的儿子和儿女，我们被提升到和天主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这么宝贵，用这么尊贵的方法来去换回来的，那当我们能够重生死于自我复活于基督之后，我们又有没有好好认真地去把握生命的每一个机遇去侍奉天主，去让更加多人都感受到这一份被救赎的喜乐呢？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会想，十字圣架之所以光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本身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个刑具，哪有可能受刑后会变得光荣呢？主要上的原因是因为被钉的人他是一个堪当光荣的对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是非常之残忍，纵然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整件事都是非常之残忍的，你不可以说那件事是看得很漂亮的。今时今日我们去到很多圣堂，见到十字架的装饰，有时我们会慨叹，哇，艺术家的想象力真是非常之强啊，将它整到好靓好靓，甚至有些圣堂的十字架个耶稣基督是复活了飘在上面的。咁当然呢个你可以话系艺术家嘅诠释，但系实际上喺间圣堂入面，俾我哋见到嘅十字架，最能够感动到我哋嘅十字架，系应该最传统，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喺上面，血淋淋嘅模样。纵然我明白，真系俾你入到去间圣堂，见到个十字架上面嘅耶稣基督血淋淋，可能会吓亲好多人，尤其是系小朋友。但系呢个系事实啊嘛。如果你有睇到 Passion of Christ， 你见到当中点样描绘耶稣基督受难嘅姊妹，你就会更加深深感受到。嗰阵时我哋会怀疑导演系咪将嗰个暴力嘅情况夸张咗？其实谂真啲，真系一啲都冇夸张。当时嘅罗马士兵睇耶稣基督系一个罪犯，佢哋点会锡住佢啫？咁所以被打到遍体鳞伤系绝对合情合理。耶稣基督毫无怨言地为我哋承担一切嘅痛楚，而圣母玛利亚更加见到自己嘅爱子为咗爱所有嘅人类，甘愿承担咁多嘅痛楚。你试下跳入去圣母玛利亚嘅心入面，佢会点样睇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佢可能会好憎好多人类嘅，但系我相信呢个世界上面每一个心系比圣母玛利亚嘅无玷圣心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嘅至圣圣心谂紧啲乜嘢。当耶稣基督能够心甘情愿为我哋受苦，圣母玛利亚亦都甘愿去肩担佢自己因着佢个仔所受嘅痛楚，甚至丧子之痛，而更加明白整个的使命就是要为那些耶稣基督愿意为他们死的人，即是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去延续耶稣基督的使命，继续去爱我们。所以要与耶稣基督的至圣圣心最契合，最好的途径，最简洁的途径，一定就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可能有时我们发觉同耶稣基督好像好远，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心神，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透过圣母玛利亚去走近耶稣基督。而或者九月最能够令到我们体验耶稣基督为爱人类所受的痛苦那种的伟大，透过玫瑰经，透过痛苦五端，不是只是单单念口簧，而是可以在默想每一端奥迹的时候，真正认真呼求圣神去带我们进入那个场景。可能在这个默想入面你会想到很多很恐怖的情况的，包括耶稣基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那一粒粒很大的血汗，他所受的幽闷那种痛苦，可能连你自己都会被搞到很不舒服的。但是当你明白到耶稣基督那种不舒服那种痛楚，你才能够继续去跟耶稣基督一同奉献，一同让这一份的痛苦去改造你。甚至当你有机会面对一些同你同样一样咁痛苦嘅人， 你能够同佢哋有身同感受嘅感觉，能够同佢哋同行。因为要喺喜乐之中，要喺充裕之中去赞美天主，去觉得信耶稣系好嘅，人人都做到。但系能够喺痛苦当中，喺黑暗当中，甚至好似冇乜希望当中，仍然怀有希望，仍然能够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孭起你生命嘅十字架，呢、这个就系信仰入面最大嘅课题。如果单凭你自己嘅能力，真系一定做唔到嘅，或者甚至你会愿意即刻离开呢个痛苦，逃避呢个十字架。但系我哋唔系以往嘅自己啦，我哋被耶稣基督改造咗。我哋生命中有圣神的辅助，就是这一份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奇迹不是只是将一些违反自然真理的事情临现在眼前，而是最重要你自己人心的转化。你愿意心甘情愿地去承担痛苦，为世界的救赎来去奉献，这个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奇迹。所以整个九月，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透过圣母玛利亚所受的痛苦，从而去感受耶稣基督的伟大，能够有机会同耶稣基督一起去受苦，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光荣。因为天主信得过你，愿意将他伟大的使命交托给你，让我们彼此共勉。
0: 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希望天主亦都有透过今日各个唔同嘅环节同埋内容咧，去触动你，等你都可以有所体会。咁当然啦，唔一定每次听爱生命都一定要有一啲嘅得着啊，或者有一啲嘅反省嘅。如果你觉得咦呢一个钟入面有人陪伴过你都唔错嘅。咁呢个亦都系阿 Mel 我嘅荣幸，亦都系爱生命嘅荣幸。而我哋生命恩泉系有好多唔同可以陪伴你嘅方式，包括喺 YouTube 啦，包括喺 Podcast 平台啦。我哋之前讲咗好耐嘅手机 App 即将要面世啦，喺9月24号我哋就会正式上架。咁喺呢一段期间入面呢，我哋同事们仍然都系做緊最后嘅一啲修饰啦、调整啦同埋测试。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都可以为我哋每一位同事去祈祷，希望呢一个 app 可以顺利咁样出世，因为的而且确呢都有唔少嘅同事花费咗好多嘅心机落去。为嘅唔系要得到啲乜嘢嘅赞赏，而系希望咧使用呢个 app 嘅你会有一份心灵可以安放嘅地方。喺未知道呢个 app 到底系点嘅样之前咧，或者系可能有朋友仔会问嘅就系、是：呢、这个 app 同其他一啲嘅宗教 app 有啲咩唔同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呢？一般每日的读经啊，同埋一啲嘅圣经阅读咧，我哋当然都会齐备啦。而我哋呢一个 MT33 传讯 app 读得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是、一啲嘅经文啦、啊，或者一啲嘅反省，除咗系可以睇之外咧，我哋系有一个朗读嘅功能嘅，就变咗你唔一定要揸住部电话望住啲文字，有时可能有需要啦，或者系。未必睇字睇得咁清楚啊，或者好似我咁样瞓觉咧，我中意有啲声嘅，我就唔中意即系好静默咁样。咁你就可以透过揿呢一个朗读嘅掣咧，就可以朗读翻嗰一啲嘅文章出嚟啦。希望都可以以唔同维度嘅方式咧陪伴到你啦。咁其次之外咧，我哋亦都有灵修精选。咁灵修精选咧就会结合翻我哋生命恩泉一啲灵修嘅篇章咧，咁就会摆喺个 app 入面，咁你要去揾嘅时候，亦都系十分之方便嘅，唔需要再特登上去我哋 fll.cc， 又或者我要特登开翻个 podcast 平台出嚟先睇到啦。仲有啊，如果你遇到一啲嘅文章咧，你系哇，我觉得好正啊，我好想分享俾我嘅亲友咧。亦都系可以咧，有一个掣揿一下就直接透过一啲社交媒体就分享俾你嘅亲友，咁就唔使再话，我要唔知点样先至 share 到俾我嘅朋友，一个掣就搞掂晒。而除咗 share 文章之外咧，我哋仲可以邀请朋友一齐去同我哋去念经，咁啊当啦。 当我哋今日就想念呢个玫瑰经嘅时候咧，我都可以透过分享呢一个掣咧，就同朋友一齐咧去拣好。咦，我哋今日就不如念光荣五端啦。咁啊，光荣五端点念咧？我哋睇翻呢度就得啦。咁啊，可以同步进行。希望咧透过呢一个 app 咧，唔单单系净系面对面嘅交流，亦都系咧将唔同距离嘅朋友咧可以连结埋一齐嘅。咁我哋呢一个 MT 三十三传讯 app 咧就即将会喺9月24号登场噶啦，喺 Apple Store 又好，喺 Play Store 都好，都可以下载得到。请收音机旁边的你为我们加油，为我们祈祷，同时间呢都一起去期待这个 app 的诞生。而节目的尾声当然就不少得来自阿喵我真挚的祝福啦。愿天主的平安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我们下星期再见。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8月初7到13，即是阳历9月17到23号，嘉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夏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堰口法会，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怨亲债主、过往仙灵，佛蒙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8月初10，即是阳历9月20号，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8月15，即是阳历9月25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艺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如何用禅修对治中年人的压力。
1: 人到中年是什么感受呢？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很有成就感，心存感激，感恩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成就，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又有花不完的钱，心想什么就有什么，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感叹中年人不容易，一言难尽，只能用五味杂陈来形容。中年人的压力，大多数中年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头发变白了，头发减少了，容易发脾气，孤言寡语，或者牢骚满腹，有的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经常要熬夜，饮食生活又没有规律，焦虑和压力没有地方发泄，只能通过抽烟、喝酒、打牌来打发时间。究竟中年人有什么苦恼呢？在现实的生活中，随着中年人的责任增加，压力就越来越大。第一，上有老；第二，下有小；第三，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加；第四，婚姻关系；第五，面对身体的病苦和衰老的威胁，有人称为中年危机。如果没有很好的引导和调整，是很危险的，严重者久而久之会导致抑郁症。达义大和尚认为禅修对中年人十分有用，特别是自我慈悲禅修可以化解心中的各种矛盾和烦恼。中年人是指从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这些人需要面对五大挑战。现在我们只针对赡养父母的责任所带来的压力，至于中年面对子女教育、婚姻家庭、工作压力以及病苦衰老，我们在未来再展开说明。赡养父母，如何赡养年迈的父母呢？中国人对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非常重视，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所谓百善孝为先。第一，作为中年人的这一代，眼看父母慢慢老去，从生病到衰老以及面对死亡，心里产生很大的无助和无常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去照顾好父母，包括在心理上、体力上和经济上，都是一种挑战。这时候要记得提醒自己，无常是生命的发展规律，谁都逃脱不了的现实。人有生，就会有老和死的变化过程，死又是生的开始，所谓生生死死，轮回不已。如果能用佛法的智慧时时刻刻觉醒自己，安慰自己，就不会恐惧和害怕，反而能以淡定的心态去照顾好父母的晚年生活，同时也能对治自己无助和不安全感的负面情绪。二，父母是我们生命之根，子女是生命之延续，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自然规律，懂得感恩父母才是孝心的体现。父母就是我们现世的佛菩萨，也是我们本有的精神财富。孝顺父母不仅是做儿女应该做的责任，从佛法而言更是增福天寿的事情， 也是幸福快乐的源泉。俗语说，家有一老，如得至宝。我们除了给父母安排好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之外，更要有孝敬父母之心。这个心就是指让父母安心和放心，不能让他们为你操心，要让他们以你为荣，以你为骄傲。所以作为儿女的中年人，要保持第一身体健康，第二工作稳定，第三心情开朗，第四充满朝气和活力，这样父母才能安心养老，过着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三，引导父母共同修学佛法，明白因果，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帮助父母度过自在解脱的晚年生活。佛法是一种智慧，也是人生哲学。佛陀教导我们要学会看破、放下、自在，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帮助父母如何面对老、病、死的无常改变。平常多念佛，最终才

什么是慈悲？慈悲是慈与悲的结合，慈是给予快乐，愿给一切众生得安乐，悲是拔出痛苦，愿拔一切众生痛苦，包括自己的痛苦。慈悲就是帮助解救他人的苦难，为他人设想，替他人处理问题，给他人带来利益与幸福。但是慈悲必须以理智为前提，否则便是缺乏原则。真正的慈悲不仅会包容他人，也能体谅自己。慈悲来自于每个人都有的善良，不仅是利他的善行，更是一种使人格得到提升的自利行为。当我们对他人心怀慈悲时，内心是调柔而开放的，这种调柔能使我们感到安宁与祥和，而这种开放则能使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良好的家庭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慈悲就会成为主动自觉的行为，因为我们在付出的同时就是在收获。这种收获不在于他人的回报，而是自身心理的改善。慈悲观是把所有的众生，包括自己父母、自己子女，乃至所有人都观想为因缘和合而成就的不同关系，彼此之间互为因果，互相成就。慈悲不仅在强调作为中年人要善待家里的父母，同时也要学会慈悲地善待自己。所以最后我重点要讲的是自我慈悲。

自我慈悲。在最近的十年来，西方社会做了大量临床实验，自我慈悲治愈了很多有心理疾病的人，包括抑郁症。也有不少课程通过禅修来获得自我慈悲的效果。2009年至今，全球已有1700多项科学研究表明，正念自我关怀对人的健康和幸福有很大促进作用，比如改善心理和身体健康，改善社交及家庭关系，更有能力关顾别人，增加个人觉察力，提升情绪。自我慈悲是一种生命态度，就是当你遇到困难、遭遇失败、感到痛苦，甚至讨厌自己时，要记得像对待你要好的朋友或亲人那样，以支持和理解的方式善待自己。对自己满有温情的正念觉知，就是正念自我慈悲的体现，英文叫 mindful self-compassion。 自我慈悲由三个元素组成：一、善待自己，和自己的心做朋友；在失败或受苦时，对自己仁慈。我们不该太严厉的自我批评，我们要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也是一种无形的业力在推动着，我们是掌控不了的。例如父母突然之间生病了，虽然在当时你已经尽力照顾，但还是有意外的发生，这跟父母个人业力有关系。作为子女，应该以客观态度对待，而不是片面责怪自己。业力有定业和不定业两种，定业是逃不过的，该发生时就

不会发生，所以叫定业难逃，或叫定业不可转。另外一种叫不定业，是可以通过行善积德、修行加持而转化。比如父母自己的业力，轻者是可以改变的。二，共同苦境。子女要知道，自己经历的苦难是其他人都有的，是人类的共同经验。眼看父母经历老、病、死，这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不是你独有的经验。佛陀在世时，有一位妇人，他的独生子去世了，十分难过。于是他求佛陀让他的儿子死而复生。佛陀告诉这位妇人说，你到城中去寻找家中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去取他们的火过来，你儿子就可以死而复生。妇人走遍了整个村落，每一家都有家人去世，没有家里没死过人的。这时候佛陀就对妇人开示说，天地开辟以来，有生就有死，死又是生的开始，这就是无常，谁也不能避免生老病死的痛苦。能健康的活着，就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利用这个难得的人身来修行，从中体悟无常的真理，从苦难的人生中得到解脱自在。三，觉知当下。自我慈悲要求我们以较平衡的方式面对我们的负面情绪，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压抑或夸大。关键在于我们能将当下受苦的自己跟那些同样遭受苦痛的人联系起来，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背景看到自己的现状。例如年老父母生病心情不好，可能会说不好听的话，子女不应过度认真，亦不应该执着于自身的苦难与感受。正念练习带来的改变和好处。正念练习带来四种改变：一，养成面对现在的经验，将注意力只放在当下；二，认清事实真相，不做不切实际的预期，避免增加自己的压力；三，接纳，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情绪，包括接纳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接纳自己好的情绪和坏的情绪；四，练习正念，能有自我疗愈的作用。最终目的是有痛但不苦，有苦但不受苦的离苦。通过提升正念与减轻负面的情绪，可以改善自己心里的种种困扰，弹性和整体生活满意度，也有助降低焦虑、抑郁以及压力和心理创伤带来的影响。为什么现代人需要学习正念自我慈悲呢？因为我们经常对自己不满自责，对自己的错误或弱点思虑过多，甚至知道这些思虑无补于事，但却停不了。即使表现良好，也害怕失败与被别人拒绝。情绪低落或遭遇挫折时，对自己严厉苛责，不懂体谅自己的艰难和限制，习以为常的以冷酷无情的批评态度来激励自己，却渐感精疲力竭，只懂付出而忽视自己的需要。尽管有相当的疗愈效用，然而正念自我慈悲是一种生命学习、生活训练，并非一种心理治疗。学习正念自我慈悲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医学或其他专业背景，开始学习时也不需要有任何正念静观的基础。我们相信要懂得照顾和关爱自己，
才有力量长期的照顾和关爱别人。结语：自我慈悲禅修是十几年来在西方社会研究的热潮，可以调整人的内心矛盾和压力。人到中年，责任心加大，压力也越来越大，唯有保持好身心健康，才能给予家庭幸福。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善待自己，学会和自己的心做朋友，对自己好一点，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一下，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喝自己喜欢喝的茶或咖啡，每天充足电力，才能为家庭更好的服务。这才是我们中年人应该过的生活。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及五台山活动通告。农历八月初七到十三，即是阳历九月十七到二十三号，嘉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下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堰口法会，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怨亲债主、过往仙灵，佛蒙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八月初十，即是阳历九月二十号晚上七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八月十五，即是阳历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Treasure Hill 系Aurora 推出的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里啊？
2: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霆高智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8: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9: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0: 各位好朋友啊！多谢你收听心声细语，今日嚟到2026年嘅9月12日啦，星期六晚上，7:30至到8:30，咁你而家听紧嘅就系心声细语咯，我系 Annie 嘅中安妮。上次都讲啦，去完美国翻出嚟啦，咁跟住咧，上次个话题咧，我就话，不如下个星期同大家分享下个 show 嗰啲嘢咁。我记得噶，咁我今日咧就特登咧，同大家讲下咧，有时即系企喺一个艺人嗰个位置啦，咁变咗我哋谂嘅嘢啊，我哋想做嘅啊，可能咧。你哋未会咁清晰知道嘅，咁所以咧，即系每一行都有嘅特别噶嘛，系咪？咁我哋嗰行咧，其实都有好多要兼顾噶，唔系话真系阿 K 上去做 show 就算。嘿，其实你都应该知嘅，好似话台上就几分钟啊，台下你真系练咗好耐好耐。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系粤剧呢个真系嘅，但系如果你话普通。唱歌拍劇啊，咁又未至到系咁样。但系你话会唔会红啊？咁啊真要等上啊10年8年啊，甚至乎10几年啊，20几年都未定。咁啊，睇你好唔好彩啦。好多时都系要睇运气嘅。好啦，拉翻翻嚟先。咁上次就系同。Beyond 乐队嘅成员当然系冇咗我哋嘅黄家驹啦，咁就系黄冠中。 黄冠中带同佢自己嘅一队乐队，咁再加上咧就系张洪亮啦，佢又有一队细细地嘅 combo 乐队仔咁，咁变咗今次有啲特别噶，即系两队乐队，咁变咗即系啲朋友入去睇 show 嘅时候咧，就唔系睇个歌星啊，企喺度唱歌，或者有队乐队 back 住佢，咁然之后或者有啲 dancers 跳舞，今次完全不同，嗰、那个口味系完全不同，你系见到真真正正嗰啲 rock band 啊，橙橙声好嘈，好劲，好好听咁啦，咁有少少唔同嘅 style 咧，就系张洪亮咧，因为佢四人 band 啫，咁所以咧就系嗰个啲声啊，各样嘢咧，或者稍微系即系冇咁冇啊黄冠中咁多人嘅 band 系咪？佢成个队加埋晒，总之佢加埋晒梳头化妆啊。manager 啊咁嗰啲成十几十七人噶，咁啊张洪亮就四五个啦，乐队再加佢助手咁样啦。咁一行咧，其实真系好大棚人。好啦，咁如果你要讲到去show 咁样讲啦吓，张洪亮唱先嘅，就因为要就翻当晚嗰个 mood 啊。咁佢就将佢嗰几隻歌呢就係改编咗少少，佢啲殺食嘅歌啦吓，你知道我就等你嘛，嗰啲改编咗少少，咁就变咗有啲少 rock 版。咁佢唱嘅时候呢，咁啲人当然啦跟埋佢一齐唱啦，好疯狂啦，好开心啦，咁好啦，直至到去到黄冠中出场咯噃，咁一出场就换 band 啦，成个四五个行开，跟住哇成棚人咁啊就位咁，咁啊坐定定咁，当阿坡行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就真系好 crazy 喺度大嗌坡坡坡咁啊，咁啊跟住咧，其实我觉得吓喺咁多人芸芸之中咧唱歌咧，我睇阿坡练歌嘅时候咧，佢唱咗几只经典。完全嗰几只经典嘅，你都知噶啦 ，Beyond 嗰几只经典。我坐咗喺度，哇 ，Wow，He's good， 系好好听，好敬业乐业。练歌都好啦，佢好落力。咁然之后咧，佢好雄壮嘅声线，总之成只歌咧系我直情融入咗去，我觉得哇，好 touching 啊，好好听咁。咁跟住咧。佢练完之后咧，咁我就行上去后台，就行上台，咁见佢，我就话：哇，我好好听啊！我话练歌都咁好，好嘢咁。佢话而家算好，听日 live 仲好啊！咁我话 yes， 一定要洗耳恭听。讲开佢又好得意嘅，因为点样？佢哋一落机嘅时候，去到酒店啦，钟真妮已经喺个门口嗰度，咁因为钟真妮安排噶嘛，咁所以见到佢嘅时候咧，一落车，跟住认唔认得我，钟真妮咁，佢成个打个突，因为落飞机好攰噶嘛，咁当堂成个人呆咗，咁样望实钟真妮，啊，梗系记得啦，咁跟住大家倾偈咁样，跟住就当然啦，等佢哋 check in， 等佢哋上翻房间啦，咁。佢特登拧翻转问 Annie 咧 ，Annie 喺边啊？咁家姐就话：哦 ，Annie 等得太夜啦，去咗瞓觉。系啊，因为佢哋成点几两点先到酒店啊，我去咗瞓觉。Annie 去咗瞓觉啦，听日啦，听日练歌 ，Annie 会出现啦。好啊，好啊，好啊，咁所以咧，到佢练歌嗰时候，我一定要出现，因为人哋咁 friendly 系咪？好啦，讲到呢度咧，要停一停先，听只歌好唔好啊？就听《海阔天空》啦。

这首歌真的经典经典经典。好啦，咁跟住就讲到佢练歌啦，练歌之后呢，咁我哇，我话你真係好好啊，加呀咁嘅好客气啦，咁咁跟住到真係 show day 嘅时候啦，跟住我又同佢倾下偈，讲下笑啊咁样啦，咁跟住就当佢唱歌，整体成个 show 完咗之后呢，其实见到一个好好嘅景象，就係点呢，我啲朋友话返俾我听嘅，佢尽管边个都好啦，即係好少见到一个咁嘅现象，就係、是、啲人散场嘅时候呢，其实喺三楼呢就行落嚟大堂嗰度喎，哇，嗰啲人散场嘅，諗下几多人全部喺度唱緊海阔天空。哇，好震撼啊，即係当场啦，你十几分钟啊，因为你一啲人一个一个咁接住落嚟㗎嘛，成棚人。咁一堆一堆咁样㗎嘛，咁离开嗰啲咁后面嗰度接住唱，总之又一尾系咁唱住海阔天空。你諗下嗰啲经典歌曲系几咁深入民心。所以冇办法，靓歌经典系真系随口都唱得出，是人人都会好鍾意。好啦，讲到呢度又唔讲住先。咁就讲返，不如播一隻就係张洪亮莫文蔚所唱嘅港岛之恋啦。啊，港岛之歌，其实係港岛之歌，俾大家收听一下。OK， 听完间下一节再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皇餐厅、
0: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Brimel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3: 回来第二节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记得近时我们出埠啦，我们在，看看，我记得在澳洲啊。咁我哋就係表演者啦，表演完之後咧，接棒嗰個咧係羅文喎，羅文咧就帶住佢對樂隊嘅，咁跟住咧，咁我哋嘅主辦咧，咁啊話翻俾我哋聽，佢唉羅文真係好敬業嘅，佢話佢冇擺架子嘅，我哋特登咧安排啲好靚嘅車等佢坐，樂隊就攞一架車，佢咧就 no， 我要同埋樂隊一齊坐咁，咁跟住咧食嘢咧。你知啦，歌手特别优待噶嘛，真系山珍海味啊，燕窝啊嗰啲真系叫俾罗文食。但系罗文咧，即时就讲，唔该你加多七位。佢咧就话佢自己食乜嘢，佢乐队就食乜嘢。咁变咗咧，真系好兄弟班噶。所以咧，嗰啲乐队对佢咁好就咁解。好啦，点解扯到嗰度咧？系因为黄贯中都系一样。嗱，佢有特別嘅靚車，佢唔坐，佢要坐埋架大巴士，同埋啲樂隊一齊去食嘢。佢唔會自己分開食，佢同住樂隊一齊食。咁變咗咧，咁我哋又傾開偈，咁佢就話：係啊，佢話喂，我都係 band 仔嚟噶，我都係對 band 嘅一個成員嚟噶，所以唔好特別優待我咁。所以咧，好多時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你感受得到佢嗰、那個。我唔知啦吓，因为我同佢唔系好深交啊。但系喺表面我听到晒、睇到晒嘅，我觉得佢嗰、那个character， 佢个品格，其实系好好啊。其实字里行间听佢所到平时闲谈咁样咧，你都感受得到呢一个人好随和啦，同埋好识得大体，各样嘢好识得大体。咁譬如倾开偈，两队乐队，佢其实两队乐队都唔一样。佢话我呢啲 rock band， 张洪亮就系另类一啲嘅。佢话你知唔知啊？可能啲观众会特别中意听佢咧，因为可能觉得我好嘈吵咧。佢话所以咧，两队加埋一齐，咁又擦出火花，又几得意咁。咁你谂啊，佢可以话人哋会中意张洪亮嗰队都唔出奇噶，或者觉得我好嘈咧咁。咁我觉得佢即系佢好大方得体啊，好多嘢都咁，所以我对佢印象非常之好。咁跟住我就。好多时大家倾嘅时候咧，我唉，睇下几时可以见你太太先。佢有啊，一定有机会啊。下次如果再安排 show 啦，就同埋太太一齐嚟啦。咁就睇下啦，睇下有冇机会见到阿朱茵啦，吓靓女朱茵系咪？好啦，讲到呢度咧，就系应该完结咗我哋今次喺美国拉斯维加斯嗰个演出啦。口碑好啦，因为佢个歌系耳熟能详啦，所有啲经典歌曲啦，系个个都好鍾意好开心啦咁。如果讲到经典，讲到人人都识佢个歌嘅话呢，我忽然间諗起 Tom Jones， 犀利，佢而家都成80几岁，佢就参加一个叫 The Voice 喺 UK 嘅做评判啦。我就觉得呢个节目咧好鬼得意嘅啫，佢参加咗好多年了，我记得好耐啦，成日都要佢唱歌，但系佢好 enjoy， 忽然间讲到啲咩歌，跟住咧有对 live band 嘅，咁佢同 live band 讲，嘿，不如我唱只乜嘢啦咁，跟住咧就讲 key 啦，譬如 B flat 或者咩，你哋唔识噶 ，maybe 你哋唔系吉他唔系唱歌，你唔知，咁我哋。有知道个 key 唔同㗎嘛，啊 ,B flat 啦，乜嘢咩歌咁，就好即兴嘅，咁乐队呢就弹啦，咁跟住佢呢就坐喺度就喺度唱，有啲歌呢就企喺度唱。 咁我就喺度谂啦，其实 Tom Jones 啦，我好少睇人演唱会嘅。如果外国人嘅话咧，喺好耐以前我就系睇 Tom Jones， 我就觉得哇，呢个男士好犀利啊，把声好雄壮。但系到今时今日嘅佢依然把声都好雄壮，唱得非常之好，其实一啲都冇变嘅。唱功一样系咁好啦，声线一样系咁好啦，只不过系年纪大咗啦，应该系80。我睇佢其他嗰啲。86岁都仲唱紧歌啦，系咪先？佢而家将会有个巡回添啊，好劲啊！好啦，佢86岁都仲唱歌嘅时候咧，我睇翻啲资料啦，我见到有啲咧，譬如喺10年前嘅或者5年前嘅咁样，咁当然喺后生嗰阵时就梗系劲雄壮啦，但系5年前、10年前，就算今日，佢把声都一样系咁好嘢，一样系唱得咁好，所以咧，真系要咧五体投地，真系要俾好多好多个 like， 好嘢好嘢，真系唱得非常之好。其实呢啲系生出嘅，把声生出系咁好嘅。咁老实讲啊，有好多歌手都年纪大咗啦，好得意噶，莫名地咧，佢哋把声会变嘅、哦，唱歌唱功变咗啦。或者忽然间就把声唔知点解沙晒啊咁样啦，总之系有啲唔同啦。但系 Tom Jones 我就觉得佢冇乜变，系一样咁样，一样咁风趣啦，唱得非常之好啦咁。我谂咧，年轻一代咧可能都唔知识唔识佢，系咪啊？咁我哋呢一辈就梗系识佢啦。如果讲起佢咧，其实佢爸爸系一个矿工嚟噶，咁祖母啊，同埋。即系 grandparents 啦，系英国男人嚟嘅。咁另外咧就细个中意唱歌啦，好多时咧就喺家庭啲聚会啊、婚宴啊，佢都会唱下歌噶啦。咁啊，业余咧又参加啲合唱团啦，但系佢唔中意翻学。边个中意翻学咧？嗬，佢唔中意翻学。咁跟住咧，佢话：哎呀，我中意唱歌，唱歌我就好有自信啊咁。不过咧喺12岁嘅时候咧，曾经染上呢个肺结核喎，好嘢喎，而家冇事咩？原来瞓觉瞓咗2年啦，喺床咁啊好翻晒咁样，又中意唱歌，又中意画画咁。咁跟住当然啦，结咗婚啦，而家佢大仔咧就系专系做佢 manager 嚟嘅。咁但系好奇怪喎，佢曾经同嗰个 model 咧，个 model 咧就同佢生咗个细蚊仔，其实亲子鉴定。都知道那个是他的仔来的。啊他很奇怪、哦、他真的他没有承认这个孩子、哦。那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呢？会不会是他跟这个无水情人是啊或者 是有些问题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喜欢或者这样，所以他一直都不愿意去接受他那个第二那个仔。但是爸爸始终是爸爸，咁其实而家佢嗰个仔应该系叫做，即系佢改名，好似叫做 John Jones 啊。咁John系咁上下啦。原来喺街头卖艺啊。咁嗱，望物出处啦。但系我就会觉得佢都系中意唱歌嘅。但系原来佢嘅意愿咧，佢话我好想爸爸可以同我可以即系认识翻我咁样。我就觉得好痛咯个心，系咪啊？即系哇，咁有钱咁叻嘅爸爸。但系唔肯认佢，咁而佢嘅生活都唔过得好，咁我觉得即系如果自己系有一个咁嘅仔女，无论你同嗰位女士系点都好啦，始终都系你骨肉，或者要睇下佢啊，帮下佢啊，唔好等咁辛苦，系咪？好啦，听下 Tom Jones 嘅歌《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